0: 实施四次军事行动。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
1: 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
1: 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

0: 当地时间是1号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再度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而沙特民航总局随后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有关部门正协调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当地时间11号晚，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再度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详细报道。
3: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的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 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表示，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在采访中还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瞬间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号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
0: 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
1: 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而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

0: 去之前采取军事行动。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进行了数日内的第二次通话，而这次通话发生在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政府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伊朗问题之后。
0: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美以近期密集沟通对伊朗政策立场？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相关消息从以色列安全官员渠道释放，既给美方留出充足的政策模糊空间，又大幅抬升对伊军事威慑的可信度。美国五角大楼本月初已下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大规模打击准备，目标覆盖能源设施、民生基础设施与核相关设施。特朗普也在戴维营召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团队核心成员闭门磋商，一系列动作对外释放明确信号，对伊军事选项已从纸面讨论进入作战方案呈报阶段，只差最高层最终拍板。美以双方仍在评估两个核心变量，一是伊朗对于美方方案的实质性回应会如何，二是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军事行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造成油价的进一步飙升，那么政治代价是否能够承受。当前的沟通还是通过对外释放信号来对伊朗进行施压，应该还没有到最终决策的阶段。
1: 本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会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而以色列方面也表示无意在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美以双方均表示不会在选举前动手，是真实意愿还是释放烟雾弹？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在历次重大对伊军事行动启动前都曾公开释放优先推进外交解决的信号，此次选前不动手加海上封锁持续推进的组合完全复刻过往行动套路，用缓和性表态保留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新派驻中东的航母打击群10月下旬才能抵达部署位置，短期内确实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硬件条件。以色列相关的表态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的表达，选举前不动手就是在强烈暗示在其议会选举后随时可能会动手，这等于是给伊朗设定了一个隐性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让伊朗在美以的选举窗口内必须要做出实质性让步，否则伊朗将会面对更大的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均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对于特朗普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的表态，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关于俄乌能源停火提法出现戏剧性转折，从最初泽连斯基表示不知情，到乌方迅速表态支持并下达执行命令，同时美方接连对乌克兰施压，频频干预乌内部政治事务。这场由美国主导的局部停火安排究竟是推动局势降温的和平举措，还是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调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4: 特朗普和他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待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啊，和拜登时期比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不愿意这个不计代价的去援助乌克兰啊，同时呢也是要求这个乌克兰啊能够按照这个自己主导的啊这种方式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谈判。

0: 弹啊，包括这个停火，其实核心呢，其实还是美国利益优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跟乌克兰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始终会存在一些啊非常多的争论啊。这个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这个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要求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啊。但是泽连斯基呢很难接受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肯定会影响到泽连斯基政权啊在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政治合法性。这个让泽连斯基下台啊，肯定会导致这个乌克兰啊国内政局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方面呢会把他下一作为呢下一步，比如说跟俄罗斯去这个寻求交易，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啊，把他作为一个筹码，而不会是单纯的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美国方面呢，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政策的出发点还是美国优先啊，美国的利益优先。
1: 南非前总统祖马住院的消息连日来在南非引发政治、社会及舆论界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现年84岁的祖马本月7号住进夸祖卢纳塔尔省首府彼得马里茨堡市一家医疗机构。最初有报道称祖马病情危重，但随后祖马领导的民族织毛党发表声明称，祖马入院系接受例行体检，状态良好。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9号在公开场合证实祖马入院的消息，并代表南非政府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非国大向这名政坛对手致以真诚祝愿，希望他早日康复。拉马福萨还宣布已指示南非国防军医疗部门介入，并负责祖马的医疗照护工作。舆论认为，从总统拉马福萨亲自表达慰问并对祖马启动军方医疗保障来看，祖马的健康状况已经受到国家层面高度关注，但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祖马面临紧迫的健康状况。
3: 祖马的健康受到南非各界的高度关注，源于其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祖马曾长期担任非国大领导人，在祖鲁族民众及工会基层组织中基础非常深厚。尽管因涉嫌腐败问题卸任总统，并在近年来与非国大决裂，但其政治影响力仍然巨大。在2024年大选中，他领导的民族织毛党一跃成为国民议会第三大党，而非国大议席数首次未能过半。南非政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祖马个人命运与南非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高度绑定。2021年，祖马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引发其支持者在夸祖卢、纳塔尔省和豪腾省等地激烈抗议，并升级为南非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一历史阴影使得南非各界对祖马的健康状况保持高度关注，担心任何突发变故再次引发社会动荡。
1: 舆论认为，鉴于祖马的号召力和争议性，其健康状况走向将对南非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来听相关分析。
2: 其一，民族织毛党面临权力重组挑战，没有祖马领导，该党一发生派系分化与权力斗争，甚至面临政治影响力大幅衰退的风险。其二，可能打乱夸祖卢、纳塔尔省这一祖鲁族核心票仓的政治力量分配。一方面，祖马的支持者可能将矛头指向拉马福萨政府以及非国大；另一方面，政治真空也可能为非国大收复失地、整合夸祖卢、纳塔尔省的政治力量提供契机。其三，南非国内社会治安面临严峻考验。鉴于祖马拥有数量庞大且较为激进的底层支持者，一旦他的健康出现极端情况，底层民众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一些地区或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也是南非各界高度关注祖马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3: 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一名抗议者说，
5: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向人开枪，把他们从孩子身边拖走，或者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拖走，这太可怕了。
4: 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 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1: 纽约地铁在不少美国居民和海外游客眼中都留下脏乱差的印象。纽约人也承认地铁名声不佳，但认为它仍然代表着一部分值得珍藏的城市记忆。有不少人就涌入纽约大都会交通局近日举办的露天旧物拍卖会，购入废旧地铁座椅、站牌、地铁票卡等旧物作为收藏，且花费不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法新社11号报道，这场年度露天拍卖会日前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举行，买家分批进场，每人最长有45分钟时间挑选收藏品。地铁站站牌、车厢座椅、随着支付方式改变已经淘汰的磁性地铁卡等旧物，都成为价格不菲的拍卖品。纽约地铁标志性的橙色塑料座椅大约900美元，而一个中等尺寸的站牌要500美元左右，更大尺寸的可能得上千美元。现年61岁的诺里朱巴如愿以偿，淘到一块印着大中央车站和他日常乘坐的地铁线路号码的大号站牌。他承认纽约地铁系统又老又破，落后于时代，但他认为这正是他有趣的地方。这块金属站牌很脏，带着地铁站的气味，但这是代表纯正纽约的味道。据拍卖活动负责人介绍，纽约大都会交通局早有向收藏家出售站牌的传统，但直至5年前才开始尝试向普通公众拍卖旧物，结果受欢迎程度超乎意料。塑料座椅去年上架后便成为最受欢迎的单品，单价6美元的黄色地铁卡也卖得很好。不过，纽约大都会交通局没有透露此次拍卖活动的入账金额，只说每年拍卖吸引大约4000人光顾。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 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
29: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30: 早上好，小小。
1: 这两天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冷空气来了。那昨天北方西部不少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降温，未来冷空气会影响到哪儿？先请你来说一说全国天气的最新趋势。
30: 好的，今天的冷空气会东移，向华北、中北部到东北西部，都会有降温。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可能会降温6到12度。明天的东北大部降温还比较显著，会有6到10度。那随后的周三、周四，东北很多地方气温会迎来下半年来的新低。这股冷空气可以说它的位置比较偏北，影响也偏北。南方暂时是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的。那南方是有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的区域会扩大。这就会导致未来几天北方跟南方这个冷暖差距进一步扩大，冬夏并存。此外呢，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昼夜温差大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都在10度以上。那尤其是新疆、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吉林、辽宁北部等地温差会在15度以上，新疆南部、内蒙古东部多地温差20度左右。南方呢，可能要等到周三之后降水发展增多，江南的气温才会有所下滑。那要说到降水，今天北方的降水会继续向东向北推进，山西、河北等地也会出现降雨。此外呢，周二、周三，贵州的北部、重庆、江南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展望后期的话，周四到周日，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还有西南地区还可能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可以说今后一周华西地区还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小小，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30: 那我们来关注一南一北亚洲的两个国家。截止到10月10号，除了印度南部东海岸以及东北部一带尚处在季风区之外，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大部已经退出了雨季。那总体来看，今后几天印度大部气温偏高，中北部晴天多，降水少，湿度逐步下降，以暖热干热为主，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35度。而东部东海岸和南部仍然有一些弱降水，高温看似不多，但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北边重点来说一下蒙古国，因为有冷空气，明天起降水又会增多。那届时呢，蒙古国西北部可能会飘小雪，后天降水的范围会扩大，小雪会覆盖蒙古国中北部多地。而且明天起受到冷空气影响，蒙古国大部风力会加大，部分地区的阵风会有7到8级，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防风保暖。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石宁海。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胡塞武装称对多处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1: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3: 美俄乌就能源停火问题展开多方博弈，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施压，谋求谈判筹码。
1: 美以近期频繁沟通，同时还表示不会在各自选举之前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专家认为，美以此举意在给伊朗设定隐性最后期限，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
3: 下面我们将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拟写入有关核潜艇研究内容。专家认为，必须警惕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将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
3: 体育方面，郑钦文夺一千赛首冠，中网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近日，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披露的话，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是白纸黑字写进研究。日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一动向又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这份即将写入文件的方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时间拨回至一年前，2025年9月，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
2: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日本战后几十年都不敢碰的话题被一步步地推到了国家政策修订的门口。这一动向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将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甚至会打破无核三原则。
1: 10号，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期间，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封闭，专门供游行队伍通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 许多示威者排成一列，胸前挂着在加沙冲突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5: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展示这块由我亲手制作的布，上面绣着182名遇难加沙人的名字。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且根据国际法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6: 我们不能不来到这里，我们不能坐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而不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发声，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4: 在希腊雅典，

0: 的种族灭绝必须结束，整个国际社会都要为此贡献力量。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向别国强加自己的立场和意志。
1: 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希腊各地反战组织、工会、左翼政党、学生团体以及巴勒斯坦社群当天还在塞萨洛尼基、帕特雷等多个城市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10号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欧洲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超过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距离2026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低迷。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停留在 34% 的低位，迟迟不见回升。选民们对他处理美国经济的方式仍然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此次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国九月仅新增2.9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令外界对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产生疑虑。民调还显示，受访者在政府、在人工智能和伊朗政策的优先事项上存在普遍分歧。报道分析称，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支持率自五月以来已下降逾7个百分点，目前仅有不到1/4的登记选民认可他对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近2/3的登记选民表示，美国应优先尽快达成协议，而非继续冲突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月，特朗普于九月下旬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近几个月来，这场冲突已经明显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和汽油价格。报道还关注到，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的登记选民中，目前认可其执政表现的比例已不足 70%， 低于英国《金融时报》五月首次开展选民民调时的 80%。
2: 10月11号，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在京举行。
4: 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
2: 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
4: 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十一号晚，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诞生了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在以7-5、6-4两盘力克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夺取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冠军以及首个女子网球1000赛冠军头衔，在主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0: 另外一位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竞技体育至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源于激励人心的好故事。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发生在郑钦文身上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好故事。中网夺冠后，郑钦文表示光用激动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心情。
2: 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在与安德烈娃的决赛里，郑钦文充分发扬了过去2个月积累并展现出的全部优点，没有一发就以变化更多的二发来得分，久攻不下就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进攻性并增加网前切削等等变化。比赛一直焦灼，他就在关键时刻做到能立刻提挡，用更高的专注度应对每一拍。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以连赢3局的方式夺取第一盘，也才能在第二盘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并以1记再见 S
2: 终结比赛，将中国之杯揽入怀中。在盘点自己本届中网的表现时，郑钦文说：“其实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在跟自己内心的就是想赢的欲望去搏斗，我在跟自己就是那种脆弱去搏斗。因为在球场上面，我需要保持进攻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要如何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手软，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
1: 夺冠是精彩结局，但跌宕过程在体现故事内核方面更为重要。肘部伤愈复出以后，郑钦文陷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低谷期，大半年来状态起伏排名下滑，难求一胜，内外部的压力通通来袭。不过佛罗里达艰苦的封闭训练与3场美网资格赛让中国金花找回了初心，夯实了重新出发的基础。 美网正赛对阵凯斯与斯瓦泰克2位大满贯冠军的让武追击，写进女子网球历史，又使她重建了挑战强手的自信。重返中网，在主场的加成下，郑钦文愈强更强，轮次越深，比赛越短，战术越清晰，意志越坚定，最终成为中网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 能够上演完美逆袭，必然源于强大的内心。对郑钦文来说，低谷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带来进步。只要你能够直面它，而一旦走过低谷，人就会得到成长，更会懂得珍惜。而这段低谷期，在网球上帮助郑钦文确立了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意识，不再被动等待对手的失误，而是主动捕捉战机。在心态上，让他比以往更耐心，能更好地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相处。
2: 站在1000赛夺冠的峰顶回望低谷，郑钦文说：“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 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11号收官，中国名将王曼昱在女单决赛中以4-0完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本次赛事，国乒在部分主力缺阵的情况下，夺得了女单、女双两冠，男单、男双、混双3个项目均未能闯入决赛。 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国乒首次未能包揽5冠。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世界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埃施托利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11号全部战罢，积分榜排名第二的大连英博客场以4-0大胜青岛西海岸，让成都蓉城提前夺冠的希望继续落空。当天的其他比赛中，重庆铜梁龙主场1-1战平山东泰山，辽宁铁人主场1-1战平武汉三镇。
3: 当地时间11号2026-202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全面展开， AC 米兰客场1-1战平萨索洛，尤文图斯客场1-1与卡利亚里握手言和。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除北京外，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博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最新动态，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号消息，10号至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环球资讯本周将及时关注双方最新动态，并带来分析与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1号，俄军在乌多地推进攻势。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俄军出动大量弹药和无人机，乌克兰加紧寻求防空与弹药援助。本周俄乌局势有哪些进展？乌克兰和平谈判进程能否进一步推进？环球资讯将带来及时报道与深入解读。本周，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秋季年会将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10月16号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两大机构如何分析全球经济前景？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德国政坛的一场活动备受关注，总理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基民盟，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德国主流政党是否坚守防火墙策略，也就是继续拒绝与极右翼的选择党合作。相关情况，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并带来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国际能源署将发布原油市场月度报告，俄罗斯能源周将举行，德国和法国都将发布九月通胀率终值。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将发布九月气候公报，爱尔兰将主办国际人工智能峰会，第91届巴黎车展本周举行，约20个中国汽车品牌将亮相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7: 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将进行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在一场中国德比中，亚运会冠军王希雨将迎战名将王新宇。 十月十三号，刚刚夺得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郑钦文将亮相，迎战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能够战胜对手，郑钦文将在第二轮面对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此外，张帅将迎战本希奇，两位老将争夺晋级第二轮的资格。十三号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将拉开帷幕，阿森纳将迎战里尔，国际米兰将对阵布鲁日，加拉塔萨雷将迎战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将对阵曼联，维京将对阵拜仁慕尼黑。十四号凌晨，罗马将迎战皇家马德里，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将上演强强对话。十六号，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将拉开序幕，揭幕战由上海队对阵深圳队。联赛期间设置两个窗口期，配合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常规赛最后两名球队将参加中国篮协于2027年4月举行的升降级附加赛。相比上个赛季，本赛季 CBA 联赛的外援政策明显收紧，旨在让本土球员在比赛关键回合中承担更多责任，以提升战术执行力。
3: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石宁海，代表监制黄涛，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五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2: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9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表示，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一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支持能源停火，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决赛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6: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10月10号刊文称，今天的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和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但人们很容易忽略走到这一步的道路有多么漫长和艰难。这正是长征精神的意义所在。这种精神是值得非洲探讨的国家发展理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文章说，长征不是一次假日远行，也不是一段通往已知目的地的舒适旅程，而是一场生死求生。 长征已经成为一个理念的象征，只要人们对目标的信念足够坚定，再艰难的旅程也能坚持下来。文章认为，长征的理念值得非洲借鉴，因为非洲同样走在一条长征路上。早在独立之前，非洲的征程就已开始于抵抗殖民统治，独立并不是这段征程的结束，而只是改变了挑战的性质。此后的斗争就是要把政治自由转化为经济自由，建设工业，教育民众，创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医疗，让非洲大陆的资源转化为人民更好的生活。目前这段征程仍在继续。文章分析，正因如此，长征作为一种关于国家发展的理念，值得非洲参考借鉴。人们往往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修建公路里程、发电量等统计数据来衡量发展，但每一个成功的发展故事背后都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衡量的东西：耐心、纪律、牺牲，以及在成果尚未显现时仍愿意坚持下去的意志。而中国的转变正是数十年努力、试验、政策调整和勇于面对挫折的结果。文章进一步分析说，非洲需要自己的长远愿景。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描绘了一个繁荣、一体化、和平的非洲发展宏伟蓝图。这幅蓝图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落实。漫漫征途既要明确目的地，也要在不放弃目标的前提下灵活调整。文章最后说，长征的目的是抵达一个更好的彼岸。非洲年轻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赋予其非凡的潜力，但要把潜力变为现实，需要投资、创新、更健全的制度、区域一体化，而最重要的是长期坚守。
16: 距离2026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低迷。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停留在 34% 的低位，迟迟不见回升。选民们对他处理美国经济的方式仍然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报道称，此次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国九月仅新增2.9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令外界对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产生疑虑。民调还显示，受访者在政府在人工智能和伊朗政策的优先事项上存在普遍分歧。报道分析称，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支持率自五月以来已下降逾7个百分点，目前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登记选民认可他对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近三分之二的登记选民表示，美国应优先尽快达成协议，而非继续冲突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月，特朗普于九月下旬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近几个月来，这场冲突已经明显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和汽油价格。报道还关注到，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的登记选民中，目前认可其执政表现的比例已不足 70%， 低于英国《金融时报》五月首次开展选民民调时的 80%。
0: 英国《卫报》10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经过三年时间，已经超越了一场地区战争的范畴，正在重塑中东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对于战争规则的认知。来听相关报道。
19: 文章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已经扩散至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并进一步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卫报文章说，地图软件上的更新凸显了以色列三年无情军事打击对加沙造成的破坏。卫星图像显示，整座整座的城镇已化为瓦砾。三年前清晰可见的清真寺和医院如今已消失不见，而曾经空旷的海岸线现在密密麻麻挤满了帐篷。作者认为，冲突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巴以双方，目前横跨两个大洲的十多个国家正卷入日益增多的战争中，参与者相互重叠，且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利益。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盟友关系受到考验，而国际社会围绕战争规则、人道主义责任和国际法的争论也进一步加剧。卫报指出，过去三年中，中东出现了更广泛的暴力循环，地区冲突与全球政治竞争相互交织，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 卫报评论认为，西方国家长期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引发部分国家质疑。一些批评者认为，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强调国际法原则，而在加沙问题上的态度却存在差异，这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文章认为，加沙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以色列率先使用人工智能选择目标，加速了人类滑向一个毫无准备的未来，包括目标识别、情报分析等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西方仍可辩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时代。作者担忧，技术发展可能降低战争决策门槛，使军事行动更加依赖算法系统。卫报评论最后认为，加沙战争已经成为观察全球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
16: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之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战火不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加沙地带医务工作者艾哈迈德·沙赫万表示，
21: 距离宣布停火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停火只存在于纸面上，这是充满破坏、流离失所和杀戮的一年。每天我们都在接收死伤者，接收被炸断的肢体，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听到停火，现实中战火仍在肆虐。
20: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西哈姆·阿舒尔告诉记者，
22: 哪里有停火呢？停火完全就是谎言。过境点呢？过境点据说要开放，但是我们没看到开放的过境点，或者说过境点只是时不时的开放。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和前两年完全相同的苦难，没有任何改变。
20: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伊斯梅尔·哈穆达说，
23: 在难民营里面，我们曾经以为经过一年的停火，情况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情况反倒在逐渐恶化。我们仍然缺少饮用水，缺少食品，缺少援助，饱受折磨，和想象中不同，我们仍然流离失所。
20: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流离失所者麦萨拉·沙里尔表示，
24: 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尊严地活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不想要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愿望，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200万加沙人也许已经变成了150万人，我们生活在未知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20: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

0: 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建平：
2: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
3: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0: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1: 北极圈论坛大会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
4: 十多年来，中国在北极和极地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极地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第三极地区冰川的青藏高原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地球冰雪覆盖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5: 在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6: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编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同济大学教授潘敏：
7: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在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6: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
8: So the stakes are lower, the pressure is lower.
9: 相比中美之间讨论或存在竞争的其他议题，北极事务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小，压力也较轻，正因其处于核心利益范畴之外，压力会小一些。我认为北极是探索合作的绝佳领域，双方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10: 11号晚上，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诞生了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以7-5、6-4两盘力克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夺取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冠军以及首个女子网球1000赛冠军头衔，在主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另外一位金花

0: 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 竞技体育至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源于激励人心的好故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发生在郑钦文身上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好故事。中网夺冠后，郑钦文表示，光用激动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心情。
2: 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在与安德烈娃的决赛里，郑钦文充分发扬了过去两个月积累并展现出的全部优点，没有一发就以变化更多的二发来得分，久攻不下就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进攻性并增加往前切削等等变化。比赛一直焦灼，他就在关键时刻做到能立刻提挡，用更高的专注度应对每一拍。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以连赢3局的方式夺取第一盘，也才能在第二盘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并以一记再见 S 终结比赛，将中国之杯揽入怀中。在盘点自己本届中网的表现时，郑钦文说，
2: 其实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在跟自己内心的就是想赢的欲望去搏斗，我在跟自己就是那种脆弱去搏斗，因为在球场上面我需要保持进攻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要如何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手软，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
1: 夺冠是精彩结局，但跌宕过程在体现故事内核方面更为重要。肘部伤愈复出以后，郑钦文陷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低谷期，大半年来状态起伏，排名下滑，难求一胜，内外部的压力通通来袭。不过佛罗里达艰苦的封闭训练与3场美网资格赛让中国进化找回了初心，夯实了重新出发的基础。美网正赛对阵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的让武追击，写进女子网球历史，又使她重建了挑战强手的自信。重返中网，在主场的加成下，郑钦文愈强更强，轮次越深，比赛越短，战术越清晰，意志越坚定，最终成为中网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能够上演完美逆袭，必然源于强大的内心。对于郑钦文来说，低谷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带来进步，只要你能够直面它。而一旦走过低谷，人就会得到成长，更会懂得珍惜。而这段低谷期在网球上帮助郑钦文确立了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意识，不再被动等待对手的失误，而是主动捕捉战机，在心态上让他比以往更耐心，能更好地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相处。站在1000赛夺冠的峰顶回望低谷，郑钦文说，
2: 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北京报道。
3: 近日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盲文和手语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其中手语是因听障人士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包括手指语和手势语。手指语是用手指的指示变化代表字母， 按拼音顺序拼出词语，而手势语呢，则是由自然手势和人为手势结合而成，是在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像汉语有各地方言一样，手语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手语。1958年，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成立，开始进行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手语词汇研究。之后，我国相继出版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和《中国手语》等工具书。那么，盲文就是专为盲人设计、靠触觉来感知的文字。1829年，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叶发明了用6个凸点组成的符号体系，以点数和点位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符形，可变化出63个图形符号。这套体系也是现代国际普遍使用的盲文形式。而我国最早使用的通用汉语盲文是康熙盲字，这套方案是以两套盲符的排列组合代表408个音节，因此也被俗称为408。1953年起，我国开始普遍推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现行盲字。1975年，盲文工作者又提出盲文改革，之后历经十几年的探索，最终确定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并自当年7月1日起实施。自此，手语和盲文在我国拥有了通用语和规范字。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自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1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19度；天津小雨，25到1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度；重庆小雨，25到20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4度；哈尔滨多云，23到4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29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3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2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印度方面11号公布，一名在10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中受伤的印度公民11号在医院不治身亡。目前10号的这次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已经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1号晚间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方面已经表示，原定于11号至15号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及相关活动如期举行。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冲突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余名代表参会。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

0: 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
1: 可持续发展。
0: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也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始终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而今年是中博关系开启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建交51年来，两国取得哪些合作成果？此访又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在博科总统开启首次访华之旅前夕，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总台记者赵一楠的专访。我们来听专访录音。
4: 范大使您好，博科总统此次是首次访华，又处在中博两国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关键节点，想请您评价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将对中博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战略指引？
5: 这次访问是博科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逢中博建交开启下一个50周年的开局之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和博茨瓦纳是传统友好的合作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的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的变幻考验，历久弥坚。我相信此访不仅将进一步夯实两国的政治互信，还将为未来几年双边关系的发展把舵定向，提供战略指引，拓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博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新的贡献。
4: 近年来，中博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今年我国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那这些政策红利将如何释放双边经贸潜力呢？
5: 近年来，中博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在2026年的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8.6%。今年的4月签署了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进一步为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新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直接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自从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是中方支持非洲扩大对华出口、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推进现代化的真诚意愿。为进一步的释放潜力，中国和博茨瓦纳正在以该政策为契机，重点打通检验检疫及通关壁垒，推动博茨的牛肉、柑橘等优质农产品早日进入中国的大市场。这不仅有助于平衡双方的贸易结构，更能够实质性的带动博茨国内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体制升级。
4: 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一直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铜矿、光伏、援建公路等项目落地，现在的合作正逐步向小而美、惠民生项目转变。那未来双方合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
5: 您说得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始终是中博务实合作的压舱石，也打通了硬联通到新联通的路径。双方过去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农业、通信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很多的积极成果。近年来，中方在参与的诸多项目在博茨先后落地，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硬件环境，更直接服务于博茨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诉求。比方说，中国五矿科马火铜矿的扩建项目开工仪式今年成功举行，预计将为博茨瓦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迄今为止，

0: 也将聚焦于提升交通物流网络效率、农业现代化加工以及矿产资源本土深加工能力，使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真正转化为博茨瓦纳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博茨瓦纳正推进经济多元化，降低对钻石产业依赖，而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优势突出，双方在这些新赛道上有哪些现实合作路径？
0: 的确，当前博茨正在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致力于摆脱对钻石产业的单一依赖，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正如您所说，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而这些优势与博茨所制定的未来发展战略和需求高度契合，也为未来的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新能源领域方面，博茨的电力自给率不高，依赖进口，为此博政府正在加大电网的建设力度，并且积极推动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在2026年的六月，由中国港湾海南公司、中水对外海南公司与博茨的当地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朱瓦能100兆瓦的光伏电站已经成功并网发电，成为中博新能源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太阳能发电、电网升级改造等领域也有望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双方的合作潜力巨大，博茨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其制定的2036愿景和数字转型战略等国家重点发展规划中，他们明确提出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不久前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中国的上海圆满举行，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立了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在 5G、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等领域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而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中博的数字合作，我认为可以从3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以智慧赋能矿业升级，利用中国的成熟的 AI 技术和产业生态来助力博茨瓦纳提升资源开发效率和产品的附加值。二是以数智助力政府治理，来分享中国在政务数字化、数字城市构建等领域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来协助博方打造高效透明的数字政府体系。三是以交流深化人才培育，在学术交流、技术培训、联合研发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来共同培育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符合性的人才。而此外，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博茨国家数据中心也将为该国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双方将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文青年交流，夯实两国民意基础？您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又有怎样的展望呢？
0: 的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桥梁，对于夯实中博之间的友好民意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如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部长布塔莱所说，两国的人文交流促进了理解与互信，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也在当地举办了迎春活动、茶文化节、中国文化节庙会等系列活动，也为两国深化民间友好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在不久前，使馆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博茨瓦纳的国际关系部和体育艺术部合作，在当地呈现了一场壮观的无人机灯光秀。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的现场观众，而且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现象级的媒体关注。我们也期待着双方以此为契机，能够持续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媒体、青年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能够让更多的博茨的青年通过各类的文化活动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甚至爱上中国，也进一步的让中博友谊的种子在两国人民之间，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展望未来，我对中博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中方也愿与博方一道进一步的深化文明互鉴，推动两国人民心相通、情相融。中方

0: 继续支持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转型计划，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赴国投资兴业，同时也为更多的博士青年赴华学习深造提供更多的机会。我相信在双方的紧密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之下，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必将不断迈向新台阶，也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度尼西亚旱季，印尼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4: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的支那雷湖，过去连续三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湖区日常管理负责人伊万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而现在在湖底的中央，干裂的程度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有不少的餐厅，平日里当地民众可以来这里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就餐。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湖水已经干涸，岸边的商业区基本上处于歇业的状态。湖边餐厅经营者拉法介绍说，
5: 由于干旱，过去一个月生意都很冷清，现在正值湖水枯竭的季节，这个月的销售额再次下降。
4: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气候变化司司长法赫里拉贾布表示，
6: 厄尔尼诺现象与旱季同时发生，将使今年的旱季更长更干燥。这个图记录的是连续多日无雨的情况，这些红点标记的是已经连续60天没有降雨的地区。如你所见，许多地区都很干旱。
4: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7: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过去2个月，据统计，发生在俄罗斯的熊伤人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对于西伯利亚的居民而言，那里发生的熊伤人事件最为频繁。熊伤人事件幸存者维克托·谢利格耶夫告诉记者，
5: 我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8: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克列奇马尔表示。
9: 俄罗斯从本世纪初开始带着幼崽的母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因为人们不再驱赶熊，不再猎熊，熊也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而现在熊的食物又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
2: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0: 世界在你耳边，
2: 世界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
3: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1: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除北京外，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博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最新动态，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号消息，10号至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环球资讯本周将及时关注双方最新动态，并带来分析与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1号，俄军在乌多地推进攻势，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俄军出动大量弹药和无人机，乌克兰加紧寻求防空与弹药援助。本周俄乌局势有哪些进展？乌克兰和平谈判进程能否进一步推进？环球资讯将带来及时报道与深入解读。本周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秋季年会将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10月16号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两大机构如何分析全球经济前景？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德国政坛的一场活动备受关注，总理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基民盟，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德国主流政党是否坚守防火墙策略，也就是继续拒绝与极右翼的选择党合作。相关情况，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并带来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国际能源署将发布原油市场月度报告，俄罗斯能源周将举行，德国和法国都将发布9月通胀率终值。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将发布9月气候公报，爱尔兰将主办国际人工智能峰会，第91届巴黎车展本周举行，约20个中国汽车品牌将亮相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3: 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将进行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在一场中国德比中，亚运会冠军王希雨将迎战名将王欣瑜。10月13号，刚刚夺得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郑钦文将亮相，迎战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能够战胜对手，郑钦文将在第二轮面对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此外，张帅将迎战本希奇，两位老将争夺晋级第二轮的资格。13号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将拉开帷幕， 阿森纳将迎战里尔，国际米兰将对阵布鲁日，加拉塔

0: 萨雷将迎战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将对阵曼联，维京将对阵拜仁慕尼黑。14号凌晨，罗马将迎战皇家马德里，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将上演强强对话。16号，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将拉开序幕，揭幕战由上海队对阵深圳队。联赛期间设置两个窗口期，配合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常规赛最后两名球队将参加中国篮协于2027年4月举行的升降级附加赛。相比上个赛季，本赛季 CBA 联赛的外援政策明显收紧，旨在让本土球员在比赛关键回合中承担更多责任，以提升战术执行力。
1: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喜欢吗？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3: 用声音，
4: 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沙特方面12号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当地时间11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在阿联酋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其高昂的资产，伊朗尚未将其列入打击目标清单。若战火重燃，该地区的大量海底光缆、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其他相关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产都将化为废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近日表示，目前已经有135名俄方工作人员返回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此前在2月撤离后留守的约有20人。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后，该公司曾经撤离600多名工作人员。历时7年升级改造，10月12号6点30分，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在11号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世界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就是国操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流出来了，
6: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一点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进行当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接手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1: 骑着这种身啊，风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但是这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雄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2: 咱们冒烟的，
3: 你们这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一翻，痛，就倒下了。”
0: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3: 滑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滑到埋在雪里边的。”
0: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中告诉记者：“
4: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去了。
0: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星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5: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嫌也嫌也嫌也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完蛋，慢慢就是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3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3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4: 在那路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看到也发现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6: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
5: 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平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7: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是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0: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7: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8: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素沙地。现在毛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9: 越往后以后，就是以后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更不好找了，沙大难控制了。”
0: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9: 我们把它 hold 住，再就贴在桌上。
10: 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全，铺完全以后，把那这点里子包在哪个铺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0: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地方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10: 我上就上这个养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11: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他就是大家的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10: 确实也很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的。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12: 这个点就是我们曾经上午去的点位，在2007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12: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使这个植被降低，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2: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13: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湾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

0: 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发沙治沙的新奇迹。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形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志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志云说，
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棒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2: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文件就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有信心了。高压水大孔成湖里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把它握手啊。
1: 在流管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先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3: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1: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4: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 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八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5: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自十一号夜间至十三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四到六度降温，局地降温八到十二度，并伴有四到五级风，阵风六到八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二十一到十一度；上海阴转多云，二十六到十九度；天津小雨，二十五到十四度；合肥晴转多云，二十六到十四度。重庆小雨，二十五到二十度；广州晴，三十二到二十二度；深圳晴，三十二到二十四度；哈尔滨多云，二十三到四度；沈阳雷阵雨，二十六到十度；西安小雨转晴，二十三到十三度；香港晴，二十九到二十五度；澳门晴，二十九到二十五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
12: 更璀璨的未来。
14: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冲突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的表态作出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八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九号公布的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一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方面已经表示，原定于11号至15号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及相关活动如期举行。此外，沙特还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据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十一号报道，沙特能源大臣分别与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其中与卡塔尔签署的协议为双方在石油、天然气和石化领域开展合作建立了框架，包括探讨联合开发运输和出口管道的机会。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问鼎女子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3: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24: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23: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 守护着众多珍贵遗迹。
24: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

0: 就是你们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
1: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2: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0: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这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0: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1: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2: 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0: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2: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1: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她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0: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1: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

0: 驻蹲，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譬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1: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谢，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2: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0: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个紧急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1: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0: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里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1: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0: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2: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0: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1: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2: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0: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2: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0: 非常危险。
1: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0: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

0: 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啦，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在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1: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礼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0: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阳不毁了。
1: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0: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1: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2: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0: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2: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0: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1: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0: 那这是驾六，你看了吗？
2: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0: 这是车辕，这边3匹，那边3匹，看到没有？
2: 嗯，是的。
0: 是吧？
2: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0: 毫无争议。
1: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6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0: 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1: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0: 第一，按照科学的

0: 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实际上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1: 腐朽了，
0: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2: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6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0: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0: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2: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0: 所以我就联合了10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房价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2: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0: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1: 最重要的是
0: 这是走出一条路。
1: 一条什么样的路？
0: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2: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0: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奈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1: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0: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 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10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10月12号，外交部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的一致。近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据美国方面消息，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过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法新社11号报道，据法国星期日论坛报委托开展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跌至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 15% 的受访者对其持正面看法。当地时间11号，苏丹一个民间组织发表声明称，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葛鹏。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7: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有关部门正协调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当地时间11号晚，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再度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1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并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
12: 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

0: 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2: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

0: 俄罗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 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 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再来关注伊朗局势。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详细报道。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的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表示，美方现已做出回应， 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在采访中还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 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瞬间画面。革命卫队称， 这艘油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号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 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 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八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七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九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七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七月的41%升至48%。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当地时间10月11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人们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终止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5: 11号下午，上千人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参加集会游行活动，人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手持加沙人民正在挨饿、反对大屠杀、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多位演讲者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赢得现场人群的认同与掌声。特别是一些曾多次前往巴勒斯坦参与医疗援助的亲历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灾难，许多人听后潸然泪下。集会现场，人们还展示了多位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记者的画像，以及今年死于美以对伊朗小学轰炸的学生们的画像。现场的民众痛斥了以军的暴行。
6: 我是一名注册护士，过去3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国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场种族灭绝，这让我无比震惊。仅在这3年间，就有1700名医护人员，我的同行战友，在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军方杀害。
7: 我觉得这就是团结的象征，大家站在这里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反对过去3年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到场，我们非常振奋。我们希望这场冲突结束，我们希望它以和平方式终结，而不是以杀害平民收场。没错，尤其是孩子们，我们不希望儿童和平民受到伤害。
5: 集会结束后，人们在悉尼市中心开始游行，一路高喊口号。他们不仅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结束战争，带来和平。集会活动组织者之一雅斯敏表示，
8: 加沙的种族灭绝已经持续3年，以色列仍在持续实施这些暴行。我们的政府、澳大利亚政府 一直在向以色列供应武器，还邀请以色列官员到访本国。我们要求停止这场种族灭绝，并切断与以色列的所有联系。各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谴责以色列的行径，终止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罪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自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1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19度；天津小雨，25到1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度。重庆小雨，25到20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4度；哈尔滨多云，23到4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29到25度。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 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十一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十一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巴基斯坦总统府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强震，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路透社十一号引述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卢克的话报道，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当地时间十一号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十一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峰会将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6大核心议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20: 聆听天下大事。
21: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2: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0: 追踪新闻热点。
23: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4: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0: 纵览全球动态，
25: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6: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0: 各位好，我是葛鹏。
2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 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迎来首批入境旅客。
27: 新皇岗口岸。

0: 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闸门呢已经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五合一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武兵今早在口岸开通现场第一时间发回的报道。
1: 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迎来了正式的运转。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么这个时间啊，过境的旅客呀，有的是香港呢从深圳 过来上班的通勤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探亲往返的市民，那么大家呢都想第一时间亲身感受这套全新的通关闸口。这个系统呢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个亮点，是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的
2: 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因为我赶那个高铁去广州，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非常赞赏这次那个新的通关的安排和新的大楼非常的漂亮，听说是全球最大的陆的过关通道，所以呢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天第一个过关。好的，好的，非常
1: 感谢您接受采访哈，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3: 好，谢谢您，谢谢。
1: 刚刚这位旅客的感受其实也是啊很多这个深港双城生活市民最直观的体验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套现场很有巧思的制度设施啊。这是一个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那一墙之隔啊，分别坐着内地和香港的现场指挥员。那中间这道墙上呢，还设置了一个小窗户， 可以一键开启，就是客流高峰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马上就会开窗面对面的会商，实现协同调度。过了这个指挥台背靠背的指挥台呢，就是肩并肩的人工查验台了。这是一道最短的分界线，隔开了两地的工作人员，咱们这边是移民管理警察，墙的那边就是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的就近办公。旅客在这里呢也是 只要排一次队就办完了两边全部的查验手续。新皇岗口岸的搭建呀，分布了地上地下的立体交通体系，接入了五条的交通轨道，五条的巴士线路，从口岸这里可以快速直达深圳的地铁站，15分钟就可以抵达热门的商圈，三站地铁就可以直达华强北。 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五合一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五合一呢？就是五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 同步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 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 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现场的民警来给介绍一下这一套创新的查验模式。
4: 和传统模式相比，跨境车辆不用再分两次排队重复核验。

0: 长好，我是做那个跨境行业的交通行业的那个会长。我们经常用王岗口岸，我们来试试感受一些升级之后的王岗口岸，非常顺利，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王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为我们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满意。
1: 可能这位司机的感受也是代表了整个的往来深港两地口岸一个从业者的一个变化。那么三道的智能闸门呢，加上五方单位后台的同步核验，把本来分段的两次查验整合为一次的停靠办结，再叠加口岸24小时全天候的通关属性，无论是日常的跨境通行、商务出行，还是演唱会啊、赛事这类夜间的跨境客流，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那么还有这个人车啊分层的这个动线设计，还兼顾了司机和随行乘客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体验，所以整个的查验模式的创新真的是提升了通关的车辆的通关效率。
2: 11号晚上，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诞生了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在以7-5、6-4两盘力克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夺取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冠军以及首个女子网球1000赛冠军头衔，在主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另一位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希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3: 竞技体育至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源于激励人心的好故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发生在郑钦文身上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好故事。中网夺冠后，郑钦文表示，光用激动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心情。
4: 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3: 在与安德烈娃的决赛里，郑钦文充分发扬了过去两个月积累并展现出的全部优点，没有一发就以变化更多的二发来得分，久攻不下就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进攻性并增加往前切削等等变化。比赛一直焦灼，他就在关键时刻做到能立刻提挡，用更高的专注度应对每一拍。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以连赢3局的方式夺取第一盘，也才能在第二盘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并以一记再见 S终结比赛，将中国之杯揽入怀中。在盘点自己本届中网的表现时，郑钦文说，
4: 其实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在跟自己内心的就是想赢的欲望去搏斗，我在跟自己就是那种脆弱去搏斗，因为在球场上面我需要保持进攻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要如何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手软，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
3: 夺冠是精彩结局，但跌宕过程在体现故事内核方面更为重要。肘部伤愈复出以后，郑钦文陷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低谷期，大半年来状态起伏，排名下滑，难求一胜，内外部的压力通通来袭。不过佛罗里达艰苦的封闭训练与3场美网资格赛让中国金花找回了初心，夯实了重新出发的基础。美网正赛对阵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的让武追击，写进女子网球历史，又使她重建了挑战强手的自信。重返中网，在主场的加成下，郑钦文愈强更强，轮次越深，比赛越短，战术越清晰，意志越坚定，最终成为中网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能够上演完美逆袭，必然源于强大的内心。对于郑钦文来说，低谷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带来进步，只要你能够直面它。而一旦走过低谷，人就会得到成长，更会懂得珍惜。而这段低谷期在网球上帮助郑钦文确立了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意识，不再被动等待对手的失误，而是主动捕捉战机，在心态上让他比以往更耐心，能更好地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相处。 站在一千赛夺冠的峰顶回望低谷，郑钦文说，
4: 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

0: 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请听详细报道。
4: 根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仪式现场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计划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有潜力创造6500个就业岗位，中国企业计划建设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预计5年内创造1500个直接就业岗位，规划年产能最高8000辆。这些项目将在位于连接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的重要物流通道附近的马卢蒂阿普峰经济特区落地。
5: 这项新能源汽车制造投资计划为自由州省融入新兴绿色经济和新能源产业链创造了机遇。
6: 卢蒂阿普峰经济特区首席执行官莫索拉，
7: 依托这个合作项目，中国企业将首次在这个园区生产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由于汽车制造会催生大量配套采购需求，这将为周边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4: 南非政府表示，接下来将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技能培训推动项目落实。
8: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引发关注。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到7年出现一次，每年持续9至12个月。
3: 联合国机构日前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8: 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9: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6: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
10: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和澳大利亚谷物。不过，阿根廷和美国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佳生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9: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3: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该国气象局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坦桑尼亚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当地农民马内诺沙班说，
12: 我在这里有一英亩地，政府告诉我们大雨要来，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非常担心。
11: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2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8: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和9.2%。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
3: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刊文称，得益于免签政策、国际航班预订的便利以及对文化旅游的重视，中国旅游业焕发出了新的国际活力。
13: 文章说，2026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免签入境人次双双实现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免签国家的持续扩容，不仅消除了繁琐的签证申请，更是直接鼓励国际游客将中国旅游目的地纳入行程中。文章还认为，2026年国庆假期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源市场的地域分布。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蒙古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入境游的主要客源国。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游客正积极寻求慢旅行体验，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各地的文化和传统。此外，中国旅游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阔的区域扩张。文章援引的中国国内主要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游客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希腊等国在夏季和初秋期间游客需求显著增加。同样，瑞典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斯里兰卡和墨西哥等国，也日益成为入境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文章认为，客源市场的地域多元化与目的地本身的地域多元化相呼应，国际和国内游客不再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传统的旅游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县级目的地在2026年国庆假期有着意外的吸引力。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在10月1号至5号期间吸引了惊人的8万名游客，湖北省京山市则利用特色体育赛事，将体育旅游与当地经济收入直接联系起来。中国知名旅游平台的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转变。截至9月底，4至6晚的县级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4%。文章强调，2026年国庆假期将被视作中国旅游业从以国内市场为主，正式迈向全球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中国积极扩大免签国家，并与主要客源市场巩固单边及双边免签政策，系统性地破除了旅游业准入壁垒。文章最后认为，在促进消费的政策、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大力发展区域文化遗产旅游的推动下，中国不仅在顺应国际需求，更在主动塑造和引领这一需求。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hilosophy，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7: 世界在你指尖。
1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2: 让我安心。
1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雨轩，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沙特多个机场连续遭袭，造成多人伤亡，多国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机场，伊朗表示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美国总统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表示支持，并称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俄方暂未作出回应。
1: 受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担忧加剧。
0: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冲击热带经济作物，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1: 体育方面，郑钦文夺得1000赛首冠，中网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11号，沙特民航总局称，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位于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袭，并有人员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冰的报道。
3: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4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4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4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0: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2: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 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2: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2: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5: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6: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0: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5: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6: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5: And into world markets。
2: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5: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6: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5: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上述二人采取反制措施。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2: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则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0: 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十一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
2: 巴基斯坦总统府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1: 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做出回应。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并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起初，对于特朗普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的表态，泽连斯基回应说对此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对于特朗普有关俄乌同意能源停火的说法，从泽连斯基最初表示不知情，到后来表态支持并下达执行命令，这场由美国主导的局部停火安排究竟是推动局势降温的和平举措，还是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调整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3: 特朗普和他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待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啊，和拜登时期比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不愿意这个不计代价的去援助乌克兰啊，同时呢也是要求这个乌克兰啊能够按照这个自己主导的啊这种方式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谈判啊，包括这个停火。其实核心呢，其实还是美国利益优先。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跟乌克兰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始终会存在一些非常多的争论。这个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这个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但是泽连斯基呢很难接受。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肯定会影响到泽连斯基政权在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政治合法性。这个让泽连斯基下台肯定会导致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局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方面呢，会把他下一作为呢下一步，比如说跟俄罗斯去这个寻求交易，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把它作为一个筹码。而不会是单纯的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美国方面呢，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政策的出发点还是美国优先美国的利益优先。
0: 另据央视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乌克兰政府，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乌克兰，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 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0: 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挥动关税大棒，对其他国家加高贸易壁垒的同时，也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额的额外成本。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加重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新社11号报道，道格伦德在俄亥俄州经营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

0: 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 50%， 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除了关税支出，还有因伊朗战事拉高燃料价格而上涨的运输费。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伦德说，企业只能和消费者共同承担成本上涨的压力。
1: 但说到底，终端消费者能够承受的涨价幅度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自行消化了相当一部分成本上涨压力。
0: 为节省成本，他的工厂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萨姆·米勒的心情同样苦涩，他在俄亥俄州经营一家厨卫产品工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八月，美国海关依据最高法院裁定，退回先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拿到退税的米勒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无奈的是，政府此后又恢复了其中多项关税。眼看在国内的经营遇挫，米勒把目光投向自家产品销售地之一美国近邻加拿大。但八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加贸易关系持续紧张，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尤为严重的是，在加拿大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米勒在加拿大建立分销中心的梦想也几近破碎。
2: 我认为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企业经营面临不小压力，在我看来，选民会逐渐不再认同共和党的主张。
0: 俄亥俄州东北部马霍宁河谷一个头部商业游说组织的负责人盖伊·科维略表示，对企业而言，关税、伊朗战事以及移民三大议题利弊交织，但整体而言，负面影响占上风。比如企业流失客户或被迫缩减经营规模。科维略说，加拿大是俄亥俄州最大出口市场，该州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销往加拿大。眼下更为棘手的是，部分货物需要在美加之间多次跨境流转，导致美国多个产业链的成本层层叠加，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增。科维略对于关税政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 至于关税，对于那些非关键且美国本土暂无供应的产品，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至少要等到本土生产回流，本土产能提升到足以实现自给自足之后再做考量。
4: 继续关注新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近日表示，目前已有135名俄方工作人员返回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此前在二月撤离后留守的约有20人。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该公司曾撤离600多名工作人员。
5: 当地时间11号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
4: 法新社11号报道，据法国星期日论坛报委托开展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跌至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15%的受访者对其持正面看法。
5: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

0: 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2: 女生你好。
11: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冷空气，先来跟我们说说冷空气最新的动态以及影响吧。
12: 好的，今明两天呢，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多地，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将可能会有4到6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幅度会有8到12度，并且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天呢，降温的重心在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2度。明天呢，东北会是降温的核心区域，东北大部的气温会下降8到14度。降温过后，明后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十 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最低气温更可能会只有0度上下，很多地方会有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那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周四到下周一还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带来秋雨秋凉。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在冷空气降温还有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会进一步下滑。那周六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届时很多地方冷暖局势将可能会被逆转。那南方的话，副热带高压相对比较强势，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本周气温基本上还维持着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特别是明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便对于华南来讲，这个时候出现高温也并不算多见。玉璇，
11: 刚刚你说到冷空气也会带来降水，再来说说降水的影响。
12: 好的，今天呢，冷空气主要会给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东部带来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相对降水比较强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北方的降水匆匆结束，而冷空气会南下渗透，暖湿气流又会有所增强，所以冷暖空气会频繁的将会在比较稳定的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那明天开始，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会进入到频繁降雨的模式，预计周二到周四，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东部到江南北部还有江汉东部将可能会有一轮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强的降水时段是周三夜间到周四，像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可能，大家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等的发生。紧接着16号到1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还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届时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最强的降水时段会集中在17号，届时像河南中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辽宁南部等地可能会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大家要多留意临近预报，注意安全。雨轩，
1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1: 我是宇轩。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沙特多个机场连续遭袭，造成多人伤亡，多国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机场，伊朗表示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11: 美国总统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表示支持，并称乌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俄方暂未作出回应。
14: 受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担忧加剧。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开幕。
14: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冲击热带经济作物，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担忧。
11: 体育方面，郑钦文夺得1000赛首冠，中网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4: 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幕。本次年会将持续到18号。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15: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曼谷诗丽姬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11: 本次年会是过去三年来首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外的地点举行，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因故缺席。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6: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方说明，年会的举办地遵循着一项明确的传统惯例，即先连续两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而每逢第三年，年会在其他成员国城市举办。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体现这两个机构的全球性成员构成，加强与地方及区域利益相关方的接触，并为年会主办国提供一个与国际经济界互动的平台。此次年会便是过去三年来首次在华盛顿以外举行。据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上一次在华盛顿以外举办是2023年的摩洛哥马拉喀什，此次选择泰国曼谷作为本次年会举办地，旨在凸显泰国作为区域和全球会议中心的角色，并认可亚洲在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议程中的核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往届年会美国方面都是由财政部长率团出席，但美国财长贝森特却缺席了本次年会。美国财政部日前证实，副财长弗朗西斯·布鲁克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埃林·布朗将率团参会，而贝森特缺席的原因是需要处理国内事务。
14: 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11: 论坛期间，英国前下议院议员、英国工人党领导人乔治·加洛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动汽车以其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理应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西方国家不应设置市场壁垒，而应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
17: Well, look, China produces wonderful things.
18: 中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那就应该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当我叫一辆出租车时，如果来接我的不是中国汽车，我反而会感到失望。我更愿意乘坐最好的汽车。如今，最好的汽车是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汽车进入西方国家的市场呢？为什么要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找各种所谓的理由来反对中国汽车？公众难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一些政客抱怨中国汽车，是因为中国汽车比他们自己的汽车更好，价格也更便宜。他们声称自己信奉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也主张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就应当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某些政客过去说的是谎言，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自己是这些规则的受益者时，他们才支持这一切。现在，当他们不再是受益者时，他们突然就换了一套说辞。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希望英国同胞也能够自由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最环保的汽车，而这些汽车恰恰来自中国。
14: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

0: 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更多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3: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
4: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和澳大利亚谷物。不过阿根廷和美国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佳生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2: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5: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7到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1: 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我们再来关注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10月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表示，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据悉，当地时间11号，地震造成近900座住宅损毁，至少27人受伤。巴拿马多地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因地震受损，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外国媒体关注。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刊文称，2026年10月的第一周，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得益于免签政策、国际航班预订的便利以及对文化旅游的重视，中国旅游业焕发出了新的国际活力。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文章说，2026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免签入境人次双双实现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免签国家的持续扩容，不仅消除了繁琐的签证

0: 申请，更是直接鼓励国际游客将中国旅游目的地纳入行程中。文章还认为， 2026年国庆假期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源市场的地域分布，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蒙古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入境游的主要客源国。 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游客正积极寻求慢旅行体验，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各地的文化和传统。此外，中国旅游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阔的区域扩张。文章援引的中国国内主要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游客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希腊等国在夏季和初秋期间游客需求显著增加。同样，瑞典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斯里兰卡和墨西哥等国也日益成为入境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文章认为，客源市场的地域多元化与目的地本身的地域多元化相呼应。国际和国内游客不再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传统的旅游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县级目的地在2026年国庆假期有着意外的吸引力。 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在10月1号至5号期间吸引了惊人的8万名游客，湖北省金山市则利用特色体育赛事将体育旅游与当地经济收入直接联系起来。中国知名旅游平台的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转变。 截至9月底，4至6晚的县级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4%。 文章强调，2026年国庆假期将被视作中国旅游业从以国内市场为主，正式迈向全球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中国积极扩大免签国家，并与主要客源市场巩固单边及双边免签政策，系统性地破除了旅游业准入壁垒。 文章最后认为，在促进消费的政策、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大力发展区域文化遗产旅游的推动下，中国不仅在顺应国际需求，更在主动塑造和引领这一需求。今年国庆假期所展现的强劲势头，向世界表明，中国旅游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多元和充满活力。
1: 来关注体育方面，11号晚上，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诞生了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在以7-5、6-4两盘力克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夺取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冠军以及首个女子网球1000赛冠军头衔，在主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另一位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悉尼亚科娃获得了女双亚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竞技体育之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源于激励人心的好故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发生在郑钦文身上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好故事。
3: 中网夺冠后，郑钦文表示，光用激动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心情。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2: 在与安德烈娃的决赛里，郑钦文充分发扬了过去2个月积累并展现出的全部优点，没有一发就以变化更多的二发来得分。久攻不下，就以更大的耐心保持进攻性并增加往前切削等等变化。比赛一直焦灼，他就在关键时刻做到能立刻提挡，用更高的专注度应对每一拍。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对手拿到盘点的情况下，以连赢3局的方式夺取第一盘，也才能在第二盘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并以1记再见 S。 终结比赛，将中国之杯揽入怀中。在盘点自己本届中网的表现时，郑钦文说：
3: 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在跟自己内心的就是想赢的欲望去搏斗，我在跟自己就是那种脆弱去搏斗。因为在球场上面我需要保持进攻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需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要如何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手软，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
2: 夺冠是精彩结局，但跌宕过程在体现故事内核方面更为重要。肘部伤愈复出以后，郑钦文陷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低谷期，大半年来状态起伏，排名下滑，难求一胜，内外部的压力通通来袭。不过佛罗里达艰苦的封闭训练与三场美网资格赛让中国进化找回了初心，夯实了重新出发的基础。美网正赛对阵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的让五追七写进女子网球历史，又使她重建了挑战强手的自信。重返中网，在主场的加成下，郑钦文愈强更强，轮次越深，比赛越短，战术越清晰，意志越坚定，最终成为中网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能够上演完美逆袭，必然源于强大的内心。对郑钦文来说，低谷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带来进步，只要你能够直面它。而一旦走过低谷，人就会得到成长，更会懂得珍惜。而这段低谷期在网球上帮助郑钦文确立了更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意识，不再被动等待对手的失误，而是主动捕捉战机，在心态上让他比以往更耐心，能更好地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相处。站在一千赛夺冠的峰顶回望低谷，郑钦文说，
3: 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女子网球协会获悉，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1: 在11号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世界 SSP 组别四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4: 2026年世界柔道锦标赛11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幕，中国队在当天举行的混合团体赛中获得并列第五名。
1: 今天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
1: 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主播新宇、宇轩，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是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雨轩。沙特方面12号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则回应说，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

0: 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泽连斯基还称，已经准备好实施能源停火，即乌俄双方都不攻击对方能源设施。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苏丹一个民间组织11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声明指责埃及空军实施此次空袭，截至目前，埃及和苏丹官方均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9: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ola pessoal。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baike。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 OPC 啊，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中国计划在3年内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并且扶持一人公司这一新型企业模式。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文件将所谓一人公司和超级个体列为支持对象，这是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借助人工智能，一名创业者可以独立完成以往需要小型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像编程、市场和数据分析、设计和广告素材制作、市场营销、客户沟通以及部分行政工作。由此呢，一人公司不再是实验性的商业模式，而是得到了官方支持的中国人工智能经济发展模式之一。那提到一人公司或者说超级个体，那二位觉得随着人工智能的各种硬件啊、数据中心在不断的建设推出，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能性了？追龙，你感觉呢？
9: 这个是一个好的话题啊，因为一个人的公司可能就好处是他自己想做的，他怎么样的做的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8: 嗯，
9: 就我要怎么样的做，不需要听谁的老板说，哎，他有什么建议或者同事的建议，你有更多的自由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处啊。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公司，全部的东西都是你需要了解，都需要是你自己在做的，都需要是你自己的研究，然后工作的时间也可能更长，因为只有你啊，那你需要做全部的部分啊，就是那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8: 嗯，
9: 然后 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 AI 还有机器人越来越多，所以你自己想控制你的工作、你的能力、你的想法要怎么挣钱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现在有可能越来越多的公司是变成是你自己，你先做的什么，那你自己再来做。这个一个人的公司会越来越流行的。
3: 你是在中国听到艺人公司的概念、还是在巴西就也听到过艺人公司的概念了？
9: 也听，在巴西也听过的。
3: 嗯哼，
9: 在巴西也有一些人。
3: 巴西的朋友是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艺人公司觉得还是有点遥远嘛？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都是，比如说在创业的艰辛呐、或者工作时长等等的。咱们就先从技术层面角度来说，他可以给你解决很多事情，我不懂的，他也可以给我做了。我不懂财务，我可能不懂一些行政的工作，它可以完全给我解决了。
9: 对，就是我觉得不在远的，已经马上就来的、就是可能在中国就更快，但是好像全世界都会这样的。
3: 你认为全世界未来都会
9: 是
3: 这个样子、
9: 都会是这样的，对吧？
10: 其实中国的这个 OPC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就是我们 OPC 很多时候呢，别人觉得是 OPC 是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的公司这个概念是很多年前都有的。那为什么现在，首先我们要看为什么中国有这个 OPC 呢？一方面呢是现在中国的创业的成本，你说我们难道比你们不聪明吗？我们也很聪明，但是关键是现在你如果跑到孟加拉过去搞个 OPC 来靠创业是很难的，因为创业并不是说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一个团队的事儿。中国现在为什么 OPC 这么方便或者说这么流行呢？它就是前后的这个整套服务很方便啊，我觉得关键应该是这一点。那因为有这么多背景，就跟我说的前面和后面的事儿、就比如说你在中国做个产品、对，你在中国做个产品，就比如说牙签啊，很简单的一个产品，牙签这个世界上你说谁不会做呢？哪个国家不会做呢？都可以做。但是关键什么呢？中国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成熟，因为它很成熟，我现在孟加拉国搞个牙签工厂，我打不过你的这个价格。关键是这个是很成熟的产业链，那还是因为有很成熟的产业链，所以 OPC 也是一个很成熟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独特的这么多年啊，保持这个创业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结果。我是这么看这个 OPC 的发展，
3: 有这样的一种生态，所以所谓的艺人公司 OPC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再加上这个 AI 的赋能。你提到这一点，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个我真实的例子。我前不久刚刚花费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设计出了一个坦克大战的游戏，而且是我自己喜爱的，完全按照我的这个喜好和品味做的一个。我就给他要求，我坦克的后边必须要插一个大旗子，写着彼得号，然后呢我要是一打十我随便自己编了，因为程序是我自己来的。不到一个星期，然后一开始那是有免费的 token， 后来不够了，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没关系，我就花了100块钱，又买了一些 token， 但根本使不完啊！我后来算了算，我最多使了20到30块钱的 token， 我烧的那些 token 如果放到欧美世界的话，我估计得大几十美元，或者是合人民币得几百了。那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可以把这个游戏再设计的精益求精一些，如果再放到一些这个APP 的市场啊，大家手机大家喜欢下载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挣钱的。通过下载也好，或者广告，因为我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可以再吸引广告商，这个是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当然我那游戏只是我自己觉得好玩而已啊，如果推向市场未必怎么样。所以就是至少艺人公司或者说 AI 赋能，它把你制作一个产品或者你的想法落地的成本或者门槛大大降低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有了第二个想法，我说给它放到这个应用市场让大家去下载的时候，那一刹那又意识到市场的门槛，让大家掏钱给你钱的门槛可没降低。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了 one person company 艺人公司的这样可以茁壮发展的雨后春笋一般的这种生态的出现，另外一方面大家在去搞艺人公司的时候也得想，产品好做，但是是否消费者买账这个门槛一点都没有降低。所以就是又回应到前面追龙所说的，艺人公司你自己这个身体啊体力啊得跟得上，因为你得上班下班，又是一个创业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 也许过去四五个人、十几个人干的活，现在一两个人。

0: 有了智能体完全可以干了。那追龙，你在中国或者说巴西在上班啊或者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有一件事你必须得找人帮忙，等别人帮忙，而现在你可能真的通过 AI 啊或者智能体就完全的解决了。
1: 特别是翻译啊，以前一些翻译一些文件啊，一些书啊，为了学习什么的，以前你需要找一个专门的人再来翻译那本书或者那个文件，但是呢，现在我就认为 AI 翻译它就翻译了非常准，也许非常快。
0: 嗯，
1: 那我现在不需要花钱为了别人再帮我翻译一个文件或者一本书，我就认为 AI 翻译它就翻译完了。然后我也在想啊，以后我们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能力会不会？也就没了。我们带来一个眼镜开始翻译啊，或者耳机就开始翻译了，这些工作的翻译的工作也开始不重要的，我们就带一个设备就好了。
0: 那周龙，你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过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是商务谈判，我必须得找你或者找一个会葡语的翻译。那现在有了 AI， 像你说的它的翻译准确性那就完全可以了。我一人公司，你看这就是一人公司的好处。
1: 对的，
0: 我可以不再花钱去找一个翻译了。
1: 对的，是的，是的。而且你可能还需要可能一个导游，那也挺好的，那导游也会知道那些地方的故事，给你知道怎么走怎么去，个安全的。但是这个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研究，再用 AI 研究啊，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0: 你看头两年啊，我突然对中国的古代建筑特别感兴趣。当时呢，我就想特别知道其中古建筑的一个零件叫什么，因为中国古建筑都是榫卯结构嘛。那它上面那个位置呢是屋檐，然后下边柱子中间的一个部件，我就说那叫什么东西。然后按过去传统的方法呢，我得找一个古建筑的专家跟他形容，然后或者他给我书，或者我拍一下照片给他指着看，哎，这个零件叫做什么。那后来有了 AI 之后，拍一张照片放到 AI 程序当中，这是什么，他立刻告诉我啊，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雀替，或者说角替，也叫做角替。雀呢就是麻雀的雀，替就是替换的替，叫雀替。它既有装饰作用也有支撑作用，几秒钟就完全搞定了，至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便捷。
2: 你们两位刚才讲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0: 嗯，
2: 我是来自于一个全球南方的人，我们觉得 AI 是一个挑战， AI 是一个危险的东西，知道吧？然后呢，我们的生活里面 AI 在哪里呢？ AI 就在屏幕里面。就刚才你们两位讲的，就是说 AI 不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AI 是有很多种用途，看你怎么用它。
0: 嗯，
2: 这就是我特别想提到，这中国现在不是有个战略嘛，叫 AI Plus，
0: 对，人工智能加、
2: 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AI 可以给你带过来很多麻烦，同时也会带过来很多优势。你光看麻烦但不看优势，是你会自己吃亏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OPC 嘛，
0: 嗯，
2: 以前 OPC 的话，
0: 嗯，
2: 啊，一个人的公司现在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公司最好的案例之一就是说网上开个店，对吧？那开店谁都可以开，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买什么？那我买什么的时候呢 ？AI 可以给你分析啊，我是这个武汉理工大学的家立部，我有哪些资源？根据我的资源，它会匹配哪些产品，我可以拿去卖。那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过去呢，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到处找人。找个长辈啊，找个成功的商人，找个那个什么以前做过这种生意的人呢，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能做一点什么呢？哎，我是什么什么呀？有时候人家也忙，有时候人家也讨厌，有时候人家也没时间，
0: 嗯，
2: 对吧？所以 AI 很多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个很好的资源。那现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如果说成功能够利用 AI， 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另外一个帮忙是什么呢？他也可以做销售，
0: 嗯，
2: 当然呢，就你前面说的，你做这些东西，市场的挑战还是在，市场的挑战呢，还要看你自己，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光靠个 AI 去创业。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其实说到 AI 啊，严格来说是一个 AI 智能体的概念，就是你前面所说的，我跟二位来汇报一下我个人的心得体会啊，就是除了游戏，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让它给我设计一个 skill 技能，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我要开一家公司的话，我这个产品设计出来了，我可以专门设计一个技能，你现在每到每天下午的三点做成一个简报，这个简报要汇集全天的比如说其他公司竞争对手他们的产品的销售额，如果在网上可以抓到的话，它是可以自动给我收集的，就是一切的背后都是在烧 token， 在烧那个词源的单位，就像我们现在上网使流量一样，你可以专门设计你所需要的，你甚至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小闹钟，八点钟叫醒我，我要专门什么样的歌曲，专门要这个歌曲来叫醒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完全可以自动化的。你给它一定的权限，它可以使用你电脑里的适配的一些软件，比如说从我的邮箱里调配加利布所有的邮件，并且分析加利布它这些邮件里面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把这个权限打给它。前面你提到这个竞争对手啊，竞争关系，或者说这个市场的等等，其实现在的市场的确蛮大的。那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艺人公司的年轻老板，他是做什么生意现在特别火吗？卖袜子。他卖的袜子不是普通的袜子，是那种运动的，类似于瑜伽袜、防滑袜，严格来说。因为他当时就想做这个体育方面的产品，然后就开始通过 AI 找数据，分析他的客户群，然后再用 AI 来分析哪一种防滑袜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然后再让 AI 去匹配，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供货商，最后唰，当然了，很多的供货商都是中国的，于是用 AI 他又是买了来往中国最便宜的机票，然后跑到广东那边跟那些商家去商谈啊，谈判等等的供货，自个儿创立品牌回到美国卖，他一切都是靠 AI 来分析，包括智能体等等。当然我这么说几句好像成功那么容易哈，我现在背后还有很多的艰辛和挑战，但是至少这个市场它依旧在，关键是我们怎么更好的使用 AI 来帮助我们，赋能我们。所以追龙，你现在有没有一个想法，有没有想过说在中国我也搞一个艺人公司开始创业，那你觉得未来同事的概念是否会减弱呢？
1: 但肯定的，这个跟同事的关系越来越少啊，因为可能就是一个人工作，或你都是变成小伙伴的。
0: 或者说咱俩可能一起在公司里边，你可能也不是我的同事，只是我的合伙人或者搭档，因为你背后会有一个 agent，
1: 对，
0: 我背后可能有一到两个 agent， 对吧？其实就等于你带着团队来，我也带着团队来的，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同事这个说法，那你说未来会取消这个，那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人总是有很多种这种社会需求，人总是有很多种这种发展方向，有需求就有发展方向嘛，所以就是说有了 AI， 然后会完全会取消一个整个这个一个街啊什么的，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可能。但是呢可以换个方式，就刚才你们两位说的，就是说将来可能合伙人啊或者是合作伙伴来一起，就是你说其他的方式那也是同事啊，对吧？换个大的方向，那他也叫同事啊。
0: 那感觉不一样，加利布。
2: 原则上，这个合伙人和同事是一个概念。那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合伙人的时候呢，是听出来你好像多大的一个老板。我觉得这个话就可以变的，因为以后呢，就比如说你刚毕业，以前我跟你讲，以前20年前我们大学毕业啊，想创业，家人都会第一句话：“你创业？”他的意思是你有资格吗？现在这个资格与现在这个门槛就取消了，你想创业就可以创业了。那你想创业就可以创业，那你想要合作伙伴就有合作伙伴了呀，对吧？那这个概念就我就觉得可能会以后有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背后就是前面说的，是一个是社会变化，一个是时代的变化，另外一个呢产业链的成熟度。但是呢，就你刚才问这个李追龙他要不要在中国创业，那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中国的这个优势我们要对外讲，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些版本。
0: 对，
2: 讲好中国故事的版本，就是说我现在任教已经9年了，9年前我也是在讲中国故事，9年前讲的故事和今年讲的故事不一定是一个版本，现在就讲这些版本， 就是我们说新中国，新这个字呢是不断的变才叫新。我们这些节目很多人都会听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听众朋友里面也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想创业啊，我想到海外去啊什么的。现在这你创业现在是想创业就会创业，创业现在变成那么简单，当然是有风险。那现在风险也好评估啊，有 AI 你就好评估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醉龙啊，他要不要在中国创业？他要不要在中国这边开个公司啊什么的，现在的确是比过去容易，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零风险。
0: 我来跟你加点料啊，加利布，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数据，非技术背景的艺人公司的创始人现在占到很多这个艺人公司的 75%。 就是我不懂编程，我也不懂可能很多专业的什么税务啊营销等等，就是非技术背景的创始人占到了 75%， 超过90%的创业者启动资金是低于3600块的。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的启动资金，像你说的，因为你的生态很好，成本很低，试错成本很低，超过90%的创业者启动资金是低于3600元的。那 AI 驱动的年固定成本是可以压到20000元以内，而传统的5人团队在过去你开公司是需要500000元。所以你看到，一个是现在20000块钱，一个是50万元，它的这种试错成本相对来说要低的很多了。
2: 你的成本变低的时候，你就有个尝试的这个自由，
0: 就不怕了，
2: 就是我们，
0: 嗯，
2: 对，就我跟你讲，虽然大学老师，但是我是有个创业的心在里面。因为当初呢，我想创业，但是呢，家人觉得，哎呀，创业风险很大呀。现在你那个，你妹妹还没毕业，你妹妹还要读书呢什么的，你现在创业，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呢？现在就不用担忧了，你万一我就3000块钱，你又怎么样啊？
0: 没错，所以追龙，你看没有，加利布好像对你说的，就3000块钱又能怎样呢？
1: 对，但是可能我没有这个能力。
0: 你也是专门做媒体的，像刚才加利布那点我觉得特别好，可以跟巴西的朋友去说现在这样的一个 AI 创业，包括 OPC 的中国的概念。
2: 对，醉龙，你就在看看那个巴西那边，跟我搞个平台吧，我来创业啊。巴西还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0: 那当然，
2: 这个南美的最大的市场，最优秀的国家之一啊。咱们这一点是可以，咱们一起去搞巴西啊。巴西这边应该是一个是重要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啊。然后呢，市场也蛮大。
1: 那我们以后做伙伴。
0: 对，做合伙人，做搭档，
2: 合伙人，
0: 对。但追踪你的自己的 agent， 赶紧想一个方向，好好培养，好好喂养他。这个 agent 早使早好用啊，这个喂的越多，使的越多 ，agent 或者所谓的智能体越聪明。总之，当我那天用完了编完一个程序和小游戏之后，当时真的感觉自己强的可怕。当然我知道玩的很次啊，我那个小程序小游戏，但是好像仿佛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所以就是体会出来他的推理能力啊，逻辑深度思考的这种能力的确是相当的强大了已经。所以不能小看 AI， 这种新的技术就可能是一个新的火种，可以让我们的人类更迅速的往前发展，往前进步。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1: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悄悄。
2: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鸡。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 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则回应说，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他称，特朗普可以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他还称，已经准备好实施能源停火，即乌俄双方都不攻击对方能源设施。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 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一天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Z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12号6时30分，位于深圳的黄岗口岸历经七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重新开关的黄岗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庆祝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室和桑拿房。这就是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如今它已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将近70年前，人类刚刚学会驯服核能，苏联人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是造军舰，也不是造客轮，而是造一艘破冰船。这是为什么呢？一艘破冰船凭什么把北极西部海域的通航期从每年3个月延长到11个月？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光与惊险？通过这艘船，人类是怎样用核能叩开北极之门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滨海核舟列宁号破冰船的极地传奇。列宁号破冰船的故事要从二战后的苏联说起。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一边缓慢恢复国民经济，一边全面铺开核能在军事与和平领域的研究。1953年6月底，苏联把分散在多个管理总局之下的核工业工厂、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合并起来，组建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一个集核工业原料勘探开采冶炼、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核武器设计试验与批量制造、核能和平利用于一身的超级部门。首任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兼任，这个部门的分量由此 可见一斑。苏联是典型的高纬度国家，沿北冰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条沿西伯利亚北岸延伸的北方海路，一头连着苏联的欧洲港口，一头通向远东，是维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可这片海域常年封冻，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6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92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15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它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92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涅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92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8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两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

0: 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友好代表团登团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0000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3座 OK150 型合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再配上基洛夫工厂生产的蒸汽涡轮机、哈尔科夫电机厂制造的4台主涡轮发动机和列宁格勒电力工厂的推进电机，3轴3桨主动力装置总功率达44000马力。实际上2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兵情下的破冰需要，3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2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1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000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2舷装有纵倾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2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2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3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的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1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

0: 海况中驶入芬兰港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喀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万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他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 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修葺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比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它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它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近日表示，目前已有135名俄方工作人员返回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此前在二月撤离后留守的约20人。200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后，该公司曾撤离600多名工作人员。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

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当地时间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并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西班牙警方11号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10月12号17时38分，汤加努库阿洛法以北277公里处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9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8.6587度，西经174.9616度。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0: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大家有没有出行哈？我们发现呢，在假期这个热门景点人流走向以及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大平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假日消费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趋势。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等等这样的深度体验。
2: 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求的人。
3: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2: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山高铁一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信令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5: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2: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1: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丰富他们的旅游体验。那在这个

0: 假期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样的话题也是冲上热搜。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看地标，而是换上汉服，学做手工，走进市井。中国假期正从中国人的节日变成世界共享的体验。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持续释放，也是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不断显现的生动体现。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2: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1: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3: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1: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0: 近期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港、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4: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5: 宠物友善的，
6: 我觉得宠物餐厅、宠物寄宿这些都做得很出色，我今天也有体验到，好多园区有室内和室外，可以让宠物散步和社交，还有培训，这方面做得很好。
5: 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
4: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7: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4: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8: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4: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9: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景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港口岸是24小时通关。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乡村游，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太行山南部片区横跨多个地市，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南太行片区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背靠优质的山水和源源不断的客流， 不少乡村都吃上了旅游饭。这几年，河南的南太行片区一些乡村凭借自身的独特资源，把游客从核心景区延伸到乡村，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 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11: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10: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制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12: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是我们的10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10: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11: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10: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13: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10: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14: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10: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墨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15: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10: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墨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16: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10: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墨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17: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18: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5A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10: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 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一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18: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一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把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10: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灵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一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开发夜间水幕灯光秀，让游客白天看山，晚上看秀，真正留得下，有的玩。庆阳市黑桃小镇的非遗研学游，在旅游公路的带动下，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工匠也推陈出新，开发了许多游客喜爱的黑桃文创产品。
19: 我们从山东过来，前几年来过一次，现在高速修好了，这几个景区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到了，所以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欣赏一下南太行的秋色和自然风光。
10: 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南太行乡村旅游的焕新之路为同质化困局中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山水是底色，特色是门槛，连片是出路。
18: 今年开始我们策划了乡村微度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业态，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0: 说到旅游目的地，你会想到是怎样的地方呢？是专门的景点，还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为了一部影片奔赴一座城，或者是为了一个这个乡村度假区来奔赴一个村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一个高速服务区。其实说到高速服务区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一天吸引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了新晋打卡地，热度也是不输知名景区。这里有怎样的好玩的地方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20: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3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21: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22: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20: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23: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20: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24: 传统高速服务区多为封闭运营，仅服务高速过往4城。桐乡服务区在规划布局上就打破边界，在西区设置地方车辆专属入口，周边市民可直接从城市路网驶入。
25: 我地面的客户呢，就是我们周边的城镇的居民，从这条路进来到我们的地下停车场。车呢，我们是高速跟地面是分开的，但是汇聚到我们的商场里面呢，人是不分流的。
26: 我们就市区来的呀，做了一个商业的综合体，就可以来参观一下，玩一玩。小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的嘛，又很近嘛，主要是。
24: 其实，桐乡服务区在规划之初便瞄准了当地城市商业配套的短板，精准补上了周边休闲消费场景的缺口。国庆期间的运营数据显示，近半数到访客流都来自周边居民，这里已然成为一个供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玩、日常消费的全新公共空间。
0: 服务区不仅仅是服务区哈，它还是一个 全新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呢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在开设伊始就已经把这样的设置想到了，那么下次大家路过的时候

0: 后不妨亲自的去感受一下。最近云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景点迎来这个旅拍的旺季哈，那么有不少呢是来这个婚拍的。那么与传统酒店婚礼不同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座城市来完成，为当地文旅注入新动能。这股风潮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新人专程前来，在雪山古城间留下属于他们的中国式浪漫。
1: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2: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1: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3: 本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1: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4: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5: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0: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非常的有意义哈？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哈，这个旅游呢这件事情啊也变得越来越有故事感了。那很多人就说，过去我们旅游呢更多的是围绕着去哪儿，那么现在更多人开始是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比如说我们要到一个古镇去看夜景，或者去体验沉浸式的非遗灯会，那有不少的这个景点哈，就凭借着当地的这个资源，让游客能够穿越入画啊，能够更为沉浸式的去感受到这个体验家的这个新业态来带给文旅产业的新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 一是向心集聚，心智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一天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什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ZA，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 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12号，首届亚太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在青岛开幕，大会为期3天，以面向可持续清洁地球发展的遥感应用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23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的专家学者共100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来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眼下国家现代化水网和物流网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随着工程的推进，沿途的一些小镇也更加热闹了。
2: 听说这里正在建设三峡新通道，过来玩一趟。
3: 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呢很多美食，然后很多打卡的点。
4: 乐天西镇地处长江北岸，风景秀美，但因为被大山环抱，产业单一，不少年轻人只好外出务工谋生，镇上越来越冷清。今年六月，国家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通航后，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成为一座崭新的三峡江岛。
5: 这里是三峡大坝，这里是双线武器船闸，加上我们的水运新通道，当从我们文旅资源来说的话，将形成世界级的文旅资源。
4: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正一点点激活优质的文旅资源，看到发展机遇的人们陆续来到小镇。
6: 刚来了，
7: 你们这红灯过去了。
4: 陈英福来自成都，去年年底他在乐天西镇租下一处闲置仓库，开启了小镇第一家成都风味火锅店。如今他的餐桌增加到了26张。
8: 因为现在要建设新河道，我觉得这个商机有很多游客和那个建设者都是那个四川啊、云南啊、贵州啊，还是川渝的，都是那些老乡，都喜欢吃我们这个火锅。现在营业额一般来说就是5000-7000-8000块钱。
4: 火锅店来了，大型商超有了，商业街也越来越热闹。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这4个月，就有188家商户在乐天西镇开业，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创业者周云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扎根。
9: 想喝什么也可以，冰的也有，也可以做。
4: 周云老家在湖北随州，刚来乐天西镇的时候就是在江边摆了个小摊位卖咖啡，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9: 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云雾缭绕，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卖了1200块钱。
4: 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机遇，周云决定租下一处民房，打造一个江景咖啡小院。
9: 新航道的要建设，人流量就特别多，或者到时候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旅游岛啊，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
4: 周云的孩子刚出生5个月，院里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0: 我就想着到时候这些树跟他一起成长，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4: 听说了家乡的新变化，乐天西镇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创业发展。35岁的韩玉佩回来后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旅馆。
11: 这里以后也是旅游的核心区，我是把我的茶叶生意要搬回来嘛，然后也可以兼顾着经营酒店。
4: 父亲韩庆木还给旅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2: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我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来做客，看看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游览我们三峡的美好风光。
1: 近年来各地特色文旅热度高涨，有这样一群民宿管家，他们既会网球又懂摄影，用温暖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舒心惬意的假日时光。
13: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网球场，民宿管家邱文辉正陪着两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14: 一共呢在这住了3个晚上，打了4场球，特别开心啊，环境非常美。
13: 邱文辉从事民宿行业已有5年多，长时间以来，他的民宿在莫干山的近1000家民宿中并不起眼，直到去年他开始将网球作为民宿的特色。
15: 我们莫干山有100年的网球历史文化，
6: 有这么优秀的自然风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客人大概有70%-80%都是来打网球的。25年的营收比20年就增长22%。
13: 如今，凭借网球这一特色，邱文辉的民宿从近千家民宿中脱颖而出，而他也在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持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6: 我觉得我们民宿管家和传统的酒店工作人员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我自己会的东西多起来了，比方说我去学了网球，也要帮客人拍照，所以要去学摄影技术，还要带客人去玩，所以倒逼我要去了解莫干山角角落落好吃好玩的一些场景，尽量做到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
13: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是邱文辉对自己职业的理解。而要想让这份职业受到大家的认可，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养。自从民宿管家2022年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以来，德清创办了全国首个民宿专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累计培训了20000多人次。孟京锦是首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民宿管家之一。95后的他，虽然在店内主要负责前台接待的工作，但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他基本可以胜任店内的任何一个岗位。
15: 在入住的时候我们是前台，在客人需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又是他们的旅行规划师，所以这也是咱们管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处不在，而且全部都能够胜任。
16: 我觉得服务非常好，包括就是今天下雨，其实我们的行李还有就宠物推车都比较难拿嘛，他们就是有就是挺多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挺贴心的。
13: 如今当地共有民宿管家从业者50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超过85%，他们对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
15: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职业尊严，在之前尤其我父亲对于做这份工作他是会存在一些不理解，24年我拿到证之后，25年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弟弟带到这个行业里来。他现在是在江苏，也是管理一家小一点的民宿。
17: 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管家，那么我获取的专业知识更多，我考取的等级更多，我可能也会往上一步一步的成为经理、店长，甚至在未来我能开自己的店，还是比较充满干劲，然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未来可期。
1: 大约700年前，茫茫大海上，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从此沉睡海底。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与沉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沉船遗址开始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0%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海船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其沉没位置正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旁。船上的瓷器被认为是销往海外的货物，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研究价值不可替代。
18: 我国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非常发达的，特别是汉唐以后逐渐繁荣起来。

0: 洋航路。那其实圣杯与沉船所发现这个地点正处于东洋航路和与我们传统的南洋航路也好它交汇的一个点。
1: 据统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多达17223件，这也成为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
2: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地捆在一起。
1: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缩小的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3: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复原了整个这个元代沉船在海底水下的一个原貌。大量排放整齐的这些文物呢，深埋在泥沙之下，静静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2: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1: 在对于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这一发现直接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3: 比龙骨的发现呢，是此次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比龙骨。那么圣杯屿沉船的这个比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2: 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是侧身锤，它是在我们现代侧身仪发现之前呢一直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隙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1: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联合考古队把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融入发掘实践，成为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面对低能见度的难题，声呐与激光建模技术成为了考古队员在海底的透视眼。
4: 像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只有1-20公分或者是更差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遗址的这种概念很难建立起来。那我们就是采用不同的手段，低照度的照明模式，另外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建模，就是利用这个激光和声纳系统建立数字模型，让这个工作人员在下水之前对于我要发掘的单位有一个更细致的了解。
1: 截至目前，该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构建起的水下考古保护及发掘施工数字孪生系统，不仅打破了环境限制，更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宝贵数据。
4: 遗迹之间的相互这种关系，比如说船货之间的相互的位置关系啊，这关系到来源以及呢航海的这个行为，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在圣杯屿项目中，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为了保护文物，考古人员在船舱内发掘时，摸索出一套小范围精细化发掘的操作手法。
4: 因为水下跟陆地不一样，我们没法使用手铲啊、刷子，需要借助抽泥机这样去发掘。很多时候，这个抽泥机的力量啊，这种控制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在船舱内的发掘的时候呢，采用这种气瓶啊，包括这个个人手持的这个吹气装置，这样可以把文物呢，可以更好、更完整的给它发掘提取出来。
1: 一系列技术创新，打造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专家表示，科技赋能将为未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开辟诸多新场景。
5: 侗族大歌，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民间合唱，被称为东方阿卡贝拉。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走进侗寨，一起聆听创作者如何把日子酿成歌。

0: 和着蝉鸣流水，这首飘荡于山野的蝉之歌，带着2500年的声纹立马，在1986年就代表侗族大歌登上世界音乐殿堂。
1: 这张照片就是1986年我们到巴黎参加金球艺术节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才是29岁。
0: 黑白照片的中央就是歌队领唱吴玉莲。1986年，九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蝉姑娘远赴巴黎，在夏月宫国家剧院唱响蝉之歌，用天籁之声轰动了法国。
1: 6天演了6场，本来都讲唱1个小时的歌，后来下面每首歌都拍手和您再出去唱，再出去唱，都搞了2个小时。
0: 吴玉莲说，那是一场下不来台的演出，观众太热情，他们只能不断翻唱谢幕。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欧洲音乐界惊叹，原来东方也有如此美丽的复调音乐。

0: 光阴流转近四十年，这首《蝉之歌》在吴玉莲口中传授了好几代人。不用指挥、无需伴奏的多声部合唱中，高音部如蝉翼震颤，低音部若大地沉吟。歌师们将蝉叫虫鸣、松涛流水演绎得惟妙惟肖，听众如置身山川自然之间。
1: 这首歌难度最高的，蝉这个有好多种，它有春蝉、夏蝉、秋蝉。

0: 今天飞升于世界的侗族大歌，是上世纪50年代音乐工作者萧家驹等人在贵州山区采风时意外发现的。侗族大歌，侗语称嘎老，意为古老宏大的歌，经发掘整理，逐渐进入全球视野。不伴奏合唱在西方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上台演唱前，不同声部通常需要钢琴或音叉定调，而侗寨的歌者似乎已把绝对变音律写进基因，无论男女老幼开口便唱，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找到自己的声部，并受过现代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都自叹弗如。
1: 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他慕名而来，跨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他，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0: 出生于侗寨的社会学博士吴前凤，试图探寻侗族大歌背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1: 欢迎，我今天都是带起这个问题想过来和你咨询一下子。
2: 问哪一个都唱，哪个都有，我都是刘大海是谁的美女。
1: 我们侗族人经常说歌养心，饭养身，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讲话讲出来的，而是唱歌唱出来的。
2: 砍柴也可以有砍柴歌，对，放羊也有放羊歌，吃饭也有吃饭歌，喝酒也有喝酒歌，一出门都唱过了，随便住哪样都唱过。
0: 侗家人以歌为伴，将生命的悲欢植入多彩乐章。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歌伶集体做客唱歌的盛况，指一二百人为槽，手相握而歌。在没有文字的侗寨，歌就是活着的历史。起源歌唱天地初开，猪郎娘美传爱情

0: 史诗，稻作歌藏农耕智慧，劝世歌受处世哲学，禅之歌用生命节律。歌声成为串联起民族记忆的生活百科全书，而歌诗便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受到普遍尊重。
1: 每一个侗寨它其实都是一所音乐学校，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歌队。儿童歌队的话，教你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到了这个青年歌队，教你唱情歌，如何识别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到了中年歌队和老年歌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叹时光飞逝的歌，不唱歌哈、啊，好可惜，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到他的这个天籁的声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在，感受到他这个结构如此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诗乐传统。
2: 你们小时候都会唱的？
3: 你去学歌的时候带几个孩子去，他听到你唱久了，他也会唱了。
0: 侗族大歌以山野为殿堂，完成了对中华礼乐精神的鲜活注解。鼓楼里的一领众鹤是《礼记》中声一咏律和声的民间实践，歌者无指挥的默契，恰似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巨响。也许中国音乐的本质追求从非技巧的征服，而是与四时共律动、与万物共和鸣的天人共振。
1: 侗族大歌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这个脉络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会感叹我们的侗寨好国际化，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能够在寨子里边就直接的去和全球对话。
0: 侗族大歌从春秋战国的山野走来，自深山古楼响彻世界。当西方惊叹这是东方阿卡贝拉，侗家人只是笑笑，我们不过是把日子酿成了歌。
4: 一个人传歌是坚守，众人传唱是传承。我的歌你来唱，侗歌大家唱的愿景，让非遗在双向交流中焕发新生，也为世界级非遗保护传承注入了全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五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 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的海军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两场国际石油会议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记者从

0: 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的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就热锅头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对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流出来了，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一点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精神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接手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6: 谁在中山啊，风里一出来，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这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2: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4: 咱们冒烟的，
7: 因为这炊事员为了那么大的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直翻，痛就倒下了。
2: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7: 把这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把这埋在雪里边的。
2: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 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

0: 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忠告诉记者，
1: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跟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0: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2: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也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是没有了，最后他说也就总是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1: 在那个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扛到也拔起来，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1: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一定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青岛的朋友，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3: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0: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3: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 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4: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5: 越往后以后，就是以后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找的，沙大难控制了。
0: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5: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
6: 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全，铺完全以后把那点点里子包在那个坡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6: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地方以后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6: 我上就上这个养地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7: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他就是大家的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6: 确实也很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8: 这个点就是我们前天上午去的点位，在两千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

0: 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1: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是这个植被浇地，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从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2: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四万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形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振云说，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高压水大孔城湖里要比往年相继的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把它握手啊。
0: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她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先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0: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

0: 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滤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2: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3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3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2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 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人员交往、项目合作向标准引领新跨越，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截至目前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鲁班工坫，累计培养学历生30000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同时，教育部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500多个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涌现出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等一批职教出海品牌，为助力国际产能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技能人才支撑。其他方面，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叙利亚央行说，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近日表示，目前已有135名俄方工作人员返回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此前在2月撤离后留守的约有20人。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后，该公司曾撤离600多名工作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警方11号说，该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死者信息以及枪击事件的具体经过，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今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女子网球协会 WTA 12号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在无网签表中的位置由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其他中国选手方面，王希雨与王欣瑜将在首轮相遇，张帅对阵17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郭涵宇迎战12号种子科斯蒂亚，资格赛选手施涵将挑战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作为本赛季最后一站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赛事，无网单打冠军可获得1000积分，比赛结果将对年终总决赛剩余席位的争夺产生重要影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4: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15: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14: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众多珍贵遗迹。
15: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
14: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16: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15: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这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16: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15: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你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14: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16: 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
15: 对，
16: 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15: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 达到基本和谐。
16: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14: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她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15: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14: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15: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14: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谢。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17: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15: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14: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15: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全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14: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5: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

0: 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十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1: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2: 就是说你这样，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1: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2: 非常危险。
0: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2: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2: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阳不毁了。
0: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0: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2: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2: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 顺着隋唐洛阳城

0: 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1: 那这是驾六，你看着吗？
2: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1: 这是车辕，这边三匹，那边三匹，看到没有？嗯，
2: 是的。
1: 是吧？
2: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1: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六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市场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2: 腐朽了，
1: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0: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1: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1: 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0: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1: 所以我就联合了10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房价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0: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 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1: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1: 这是走出一条路。
2: 那条什么样的路？
1: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之路。
0: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1: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在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1: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长链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

0: 宝粥，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10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近日日本前外相坦诚问题在日方提问。对此，毛宁表示，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的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2号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12号，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劳工部长巴贝尔巴斯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并请求德国总理解除其部长职务。在一封与社民党联合主席、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共同发布的声明中，巴斯表示，目前他无力在短期内全面履行政府和党内职责，因此决定辞去上述职务。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体育方面，10月12号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

0: 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0: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利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九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五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两块大洋买一只肥羊，一块大洋能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0000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直到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 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棒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近日揭晓，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10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10月12号外交部网站公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决定，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 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Z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叙利亚央行说，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信用证是银行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向受益人开立的有条件付款承诺，是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结算方式之一。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10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因遭袭暂停运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于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再创新高，达到61.6%。

0: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9: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ola pessoal。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baike。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 OPC 啊，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中国计划在三年内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并且扶持一人公司这一新型企业模式。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文件将所谓一人公司和超级个体列为支持对象，这是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借助人工智能，一名创业者可以独立完成以往需要小型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像编程、市场和数据分析、设计和广告素材制作、市场营销、客户沟通以及部分行政工作。由此呢，一人公司不再是实验性的商业模式，而是得到了官方支持的中国人工智能经济发展模式之一。那提到一人公司或者说超级个体，那二位觉得随着人工智能的各种硬件啊、数据中心在不断的建设推出，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能性了？追龙，你感觉呢？
9: 这个是一个好的话题啊，因为一个人的公司可能就好处是他自己想做的，他怎么样的做的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8: 嗯，
9: 就我要怎么样的做，不需要听谁的老板说，哎，他有什么建议或者同事的建议，你有更多的自由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处啊。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公司，全部的东西都是你需要了解，都需要是你自己在做的，都需要是你自己的研究，然后工作的时间也可能更长，因为只有你啊，那你需要做全部的部分啊，就是那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8: 嗯，
9: 然后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 AI 还有机器人越来越多，所以你自己想控制你的工作、你的能力、你的想法要怎么挣钱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现在有可能越来越多的公司是变成是你自己，你想做的什么，那你自己再来做，这个一个人的公司会越来越流行的。
8: 你是在中国听到一人公司的概念，还是在巴西就也听到过一人公司的概念了？
9: 已经在巴西也听过的，在巴西也有一些人。
8: 巴西的朋友是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一人公司觉得还是有点遥远嘛？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都是，比如说在创业的艰辛呐、或者工作时长等等的。咱们就先从技术层面角度来说，他可以给你解决很多事情，我不懂的，他也可以给我做了。我不懂财务，我可能不懂一些行政的工作，他可以完全给我解决了。
9: 对，就是我觉得不在远的，已经马上就来的，就是可能在中国就更快，但是好像全世界都会这样的。
8: 你认为全世界未来都会
9: 是
8: 这个样子，
9: 都会是这样的，对吧？
10: 其实中国的这个 OPC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就是我们 OPC 很多时候呢，别人觉得是 OPC 是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的公司这个概念是很多年前都有的。那为什么现在，首先我们要看为什么中国有这个 OPC 呢？一方面呢是现在中国的创业的成本，你说我们难道比你们不聪明吗？我们也很聪明，但是关键是现在你如果跑到孟加拉过去搞个 OPC 来靠创业是很难的，因为创业并不是说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一个团队的事儿。中国现在为什么 OPC 这么方便或者说这么流行呢？它就是前后的这个整套服务 很方便啊，我觉得关键应该是这一点。那因为有这么多背景，就跟我说的前面和后面的事儿，
8: 就
10: 比如说你在中国做个产品，对，你在中国做个产品，就比如说牙签啊，很简单的一个产品，牙签这个世界上你说谁不会做呢？哪个国家不会做呢？都可以做，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中国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成熟，因为它很成熟。我现在孟加拉国搞个牙签工厂，我打不过你的这个价格。关键是这个是很成熟的产业链，那还是因为有很成熟的产业链，所以 OPC 也是一个很成熟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独特的，这么多年啊，保持这个创业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结果。我是这么看这个 OPC 的发展，
8: 有这样的一种生态，所以所谓的一人公司 OPC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再加上这个 AI 的赋能。你提到这一点，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个我真实的例子。我前不久刚刚花费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设计出了一个坦克大战的游戏，而且是我自己喜爱的，完全按照我的这个喜好和品味做的一个。我就给他要求，我坦克的后边必须要插一个大旗子，写着彼得号，然后呢我要是一打十，我随便自己编了，因为程序是我自己来的。不到一个星期，然后一开始呢是有免费的 token， 后来不够了，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没关系，我就花了100块钱又买了一些 token， 但根本使不完啊。我后来算了算，我最多使了20到30块钱的 token， 我烧的那些 token 如果放到欧美世界的话，我估计得大几十美元，或者是合人民币得几百了。那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可以把这个游戏再设计的精益求精一些，如果再放到一些这个APP 的市场啊，大家手机大家喜欢下载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挣钱的，通过下载也好或者广告，因为我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可以再吸引广告商，这个是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当然我那游戏只是我自己觉得好玩而已啊，如果推向市场未必怎么样。所以就是至少一人公司或者说 AI 赋能，它把你制作一个产品或者你的想法落地的成本或者门槛大大降低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有了第二个想法，我说哎，给它放到这个应用市场让大家去下载的时候，那一刹那又意识到市场的门槛，让大家掏钱给你钱的门槛可没降低。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了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的这样可以茁壮发展的雨后春笋一般的这种生态的出现，另外一方面大家在去搞一人公司的时候也得想，产品好做，但是是否消费者买账这个门槛一点都没有降低。所以就是又回应到前面周总所说的，一人公司你自己这个身体啊体力啊得跟得上，因为你得上班下班，又是一个创业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也许过去4、5个人十几个人干的活，现在1、2个人有了智能体完全可以干了。那追龙，你在中国或者说巴西在上班啊或者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有一件事你必须得找人帮忙，等别人帮忙，而现在你可能真的通过 AI 啊或者智能体就完全的解决了。
9: 特别是翻译啊，以前一些翻译一些文件啊，一些书啊，为了学习什么的，以前你需要找一个专门的人再来翻译那本书或者那个文件，但是呢现在我就认为 AI 翻译它就翻译了非常准，也许非常快。那我现在不需要花钱为了别人再帮我翻译一个文件或者一本书，我就认为 AI 翻译它就翻译我了。然后我也在想啊，以后我们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能力会不会也就没了，我们带来一个眼镜开始翻译啊，或者耳机就开始翻译了，这些工作的翻译的工作也开始不重要的，我们就带一个设备就好了。
8: 那周龙，你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过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是商务谈判，我必须得找你或者找一个会葡语的翻译。那现在有了 AI， 像你说的它的翻译准确性，那就完全可以了。我一人公司，你看这就是一人公司的好处，
9: 对的，
8: 我可以不再花钱去找一个翻译了。
9: 对的，是的，是的。而且你可能还需要可能一个导游，那也挺好的，那导游也会知道那些地方的故事，给你知道怎么走怎么去，更安全的。但是这个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研究，再用 AI 研究啊，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8: 你看头2年啊，我突然对中国的古代建筑特别感兴趣， 当时呢，我就想特别知道其中古建筑的一个零件叫什么，因为中国古建筑都是榫卯

0: 支撑作用，几秒钟就完全搞定了，至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便捷。
1: 你们两位刚才讲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是来自于一个全球南方的人，我们觉得 AI 是一个挑战， AI 是一个危险的东西，知道吧？然后呢，我们的生活里面 AI 在哪里呢？ AI 就在屏幕里面。就刚才你们两位讲的，就是说 AI 不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AI 是有很多种用途，看你怎么用它。这就是我特别想提到，就中国现在不是有个战略嘛，叫 AI Plus，
0: 对，人工智能加、
1: 啊、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AI 可以给你带过来很多麻烦，同时也会带过来很多优势。你光看麻烦但不看优势，是你会自己吃亏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OPC 嘛，以前 OPC 的话，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的公司，现在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公司最好的案例之一就是说网上开个店，对吧？那开店谁都可以开，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买什么？那我买什么的时候呢， AI 可以给你分析啊，我是这个武汉理工大学的家立部，我有哪些资源，根据我的资源它会匹配哪些产品我可以拿去卖。那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过去呢，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到处找人，找个长辈啊，找个成功的商人，找个那个什么以前做过这种生意的人呢，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能做一点什么呢？哎，我是什么什么呀？有时候人家也忙，有时候人家也讨厌，有时候人家也没时间，对吧？所以 AI 很多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个很好的资源。那现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如果说成功能够利用 AI， 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另外一个帮忙是什么呢？他也可以做销售，当然呢，就你前面说的，你做这些东西，市场的挑战还是在，市场的挑战呢，还要看你自己，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光靠个 AI 去创业。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其实说到 AI 啊，严格来说是一个 AI 智能体的概念，就是你前面所说的，我跟二位来汇报一下我个人的心得体会啊，就是除了游戏，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让它给我设计一个 skill 技能，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我要开一家公司的话，我这个产品设计出来了，我可以专门设计一个技能，你现在每天下午的3点做成一个简报，这个简报要汇集全天的比如说其他公司竞争对手他们的产品的销售额，如果在网上可以抓到的话，它是可以自动给我收集的，就是一切的背后都是在烧 token， 在烧那个词源的单位，就像我们现在上网使流量一样，你可以专门设计你所需要的，你甚至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小闹钟，8点叫醒我，我要专门什么样的歌曲，专门要这个歌曲来叫醒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完全可以自动化的，你给他一定的权限，他可以使用你电脑里的适配的一些软件，比如说从我的邮箱里调配家立部所有的邮件，并且分析家立部他这些邮件里面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把这个权限打给他。前面你提到这个竞争对手啊，竞争关系，或者说这个市场的等等，其实现在的市场的确蛮大的。那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艺人公司的年轻老板，他是做什么生意现在特别火吗？卖袜子。他卖的袜子不是普通的袜子，是那种运动的，类似于瑜伽袜、防滑袜。严格来说，因为他当时就想做这个体育方面的产品，然后就开始通过 AI 找数据分析他的客户群，然后再用 AI 来分析哪一种防滑袜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然后再让 AI 去匹配，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供货商，最后唰，当然了很多的供货商都是中国的，于是用 AI 他又是买了来往中国最便宜的机票，然后跑到广东那边跟那些商家去商谈啊、谈判等等的供货，自个儿创立品牌回到美国卖，他一切都是靠 AI 来分析，包括智能体等等。当然我这么说几句好像成功那么容易哈，我现在背后还有很多的艰辛和挑战，但是至少这个市场它依旧在，关键是我们怎么更好的使用 AI 来帮助我们、赋能我们。所以追龙，你现在有没有一个想法，有没有想过说在中国我也搞一个艺人公司开始创业，那你觉得未来同事的概念是否会减弱呢？
8: 但肯定的，

0: 这个跟同事的关系越来越少啊，因为可能只是一个人工作，或你都是变成小伙伴的，
1: 或者说咱
0: 比
1: 俩
0: 如
1: 可
0: 我。
1: 能一起在公司里边，你可能也不是我的同事，只是我的合伙人或者搭档，因为你背后会有一个 agent，
0: 对，
1: 我背后可能有1到2个
0: 是
1: agent，
0: 的，
1: 对吧？其实就等于你带着团队来，我也带着
0: 是
1: 团队
0: 的，
1: 来的，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同事这个说法，那你说未来会取消这个，那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人总是有很多种这种社会需求，人总是有很多种这种发展方向。有需求就有发展方向嘛，所以就是说有了 AI，然后会完全会取消一个整个这个一个街啊什么的，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可能？但是呢，可以换个方式，就刚才你们两位说的，就是说将来可能合伙人啊，或者是合作伙伴来一起，就是你说其他的方式，那也是同事啊，对吧？换个大的方向，那他也叫同事啊，
1: 那
0: 所以就
1: 感
0: 说
1: 觉
0: 同
1: 不一
0: 事。
1: 样，加利布，
0: 原则上，这个合伙人和同事是一个概念。那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合伙人的时候呢，是听出来你好像独大的一个老板。我觉得这个话就可以变的，因为以后呢，就比如说你刚毕业，以前我跟你讲，以前20年前我们大学毕业啊，想创业，家人都会第一句话，你创业？他的意思是，你有资格吗？现在这个资格与现在这个门槛就取消了，你想创业就可以创业了。那你想创业就可以创业，那你想要合作伙伴就有合作伙伴了呀，对吧？那这个概念就我就觉得可能会以后有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背后就是前面说的是一个是社会变化，一个是时代的变化，另外一个呢产业链的成熟度。但是呢，就你刚才问这个李最龙，他要不要在中国创业？那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中国的这个优势，我们要对外讲，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些版本。讲好中国故事的版本，就是说我现在任教已经9年了，9年前我也是在讲中国故事，9年前讲的故事和今年讲的故事不一定是一个版本，现在就讲这些版本，就是我们说新中国，新这个字呢是不断的变才叫新。我们这些节目很多人都会听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听众朋友里面也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想创业啊，我想到海外去呀什么的。现在这你创业现在是想创业就会创业，创业现在变成那么简单，当然是有风险。那现在风险也好评估啊，有 AI 你就好评估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个最龙啊，他要不要在中国创业？他要不要在中国这边开个公司啊什么的？现在的确是比过去容易，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零风险，
1: 我来跟
0: 容
1: 你
0: 易。
1: 加点料啊，加利布。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数据，非技术背景的艺人公司的创始人现在占到，很多这个艺人公司的75%。就是我不懂编程，我也不懂可能很多专业的什么税务啊、营销等等，就是非技术背景的创始人占到了75%，超过90%的创业者启动资金是低于3600块的。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的启动资金，像你说的，因为你的生态很好，成本很低，试错成本很低，超过90%的创业者启动资金是低于3600元的。那 AI 驱动的年固定成本是可以压到2万元以内，而传统的5人团队，在过去你开公司是需要50万元。所以你看到，一个是现在2万块钱，一个是50万元，它的这种试错成本相对来说要低的很多了。
0: 业的成本变低的时候，你就有个尝试的这
1: 对，
0: 个自由
1: 就不
0: 啊，就
1: 怕
0: 是
1: 了，
0: 我
1: 对
0: 们
1: 吧？
0: 对，就我跟你讲，虽然大学老师，但是我是有个创业的心在里面。因为当初呢，我想创业，但是呢，家人觉得，哎呀，创业风险很大呀。现在你那个你妹妹还没毕业，你妹妹还要读书呢什么的，你现在创业，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呢？现在就不用担忧了，你万一我就3000块钱，你又怎么样啊？
1: 没错，所以追龙，你看没有？加利布好像对你说呢，就3000块钱又能怎样呢？
0: 对对对，但是可
1: 但
0: 能
1: 追
0: 我
1: 龙，
0: 就
1: 你
0: 没有
1: 看，
0: 这个能
1: 你也
0: 力。
1: 是专门做媒体的，像刚才加利布那点，我觉得特别好，可以跟巴西的朋友去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 AI 创业，包括 OPC 的中国的概念。
0: 对了，你就再看看那个巴西那边，跟我搞个平台吧，我来创业啊。巴西还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1: 那当然，
0: 这个南美的最大的市场，最优秀的国家之一啊。咱们这一点是可以，咱们一起去搞巴西啊。巴西这边应该是一个是重要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啊。然后呢，市场也蛮大。
2: 那我们以后做伙伴。
1: 对，做合伙人，做搭档，
0: 合伙人来了。
2: 对，
1: 但追踪你呢，自己的 agent， 赶紧想一个方向，好好培养，好好喂养他。这个 agent 早使早好用啊，这个喂的越多，使的越多 ，agent 或者所谓的智能体越聪明。总之，当我那天用完了编完一个程序和小游戏之后，当时真的感觉自己强的可怕。当然我知道玩的很次啊，我那个小程序小游戏，但是好像仿佛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所以就是体会出来他的推理能力啊，逻辑深度思考的这种能力的确是相当的强大了已经。所以不能小看 AI， 这种新的技术就可能是一个新的火种，可以让我们人类更迅速的往前发展，往前进步。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悄悄。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鸡。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五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时
7: 嘛，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沙特多个机场连续多天持续遭袭，造成多人伤亡。专家认为，沙特经济或遭重创。
4: 美国总统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能源停火，乌方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乌方就会同意。俄方尚未回应。专家认为，提议难以迅速落实，且无法解决俄乌冲突根本性问题。
3: 受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事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担忧加剧。
4: 以色列总理下令对揭露以军罪行的加沙纪录片中的作证军人展开调查。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称，人工智能领域强劲投资将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
4: 世界卫生峰会首日发布多份报告，呼吁以创新促健康。
3: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张之臻周轶组合冲击男双八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希雨王新宇上演中国德比。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3: 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方面11号消息，10号至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1号称，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位于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袭。沙特民航总局12号的补充声明说，在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4: 近期，鉴于沙特机场频繁遇袭，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受到严重影响。据多家外媒报道，意大利能源部长还有多家全球能源企业高管都取消了线下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的计划。这将给沙特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连续不断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进行袭击，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现在 首都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或者改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会影响到沙特的旅游和沙特的重要活动。那么这周末是有世界石油大会，很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个月底是有沙特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大会，那么现在未来投资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会直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那么旅游在整个沙特经济中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去年旅游业就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的 GDP， 然后去年沙特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1.3万亿美元左右，所以旅游业是，沙特能源之外又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本来能源就在过去7个月中受到损害了，这次旅游业也被打击了。那么更大的就是间接的影响，因为沙特过去这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它的2030年的经济愿景。那么沙特实现这个愿景的前提是，这么多年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沙特安全的这个信任已经消失了，对，这对沙特是会造成间接的长远的影响。
3: 随着局势不断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那么沙特和伊朗外长通话是否有助于局势的降温？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6: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脸面性的。那么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也门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4: 随着沙特机场不断遭遇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态称，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是有专家指出，叠加美伊长期对峙，美国内弹药库存持续告急的状况，美国目前完全不具备再度开战击败胡塞武装的现实条件。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在也门冲突问题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观点。
6: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那么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第二个是美国航母 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那么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3: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的弹药。
7: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8: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7: Precious munitions.
4: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7: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8: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7: And into world markets.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对巴拉圭、伯利兹相关人员采取反制措施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所谓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的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4: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
4: 叙利亚中央银行十一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信用证是银行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向受益人开立的有条件付款承诺，是国际贸易当中最常用的结算方式之一。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笔交易标志着叙利亚在摘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帽子和摆脱西方制裁之后，正重新接入国际金融体系。
3: 当地时间12号，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劳工部长巴斯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并请求德国总理解除其部长职务。在一封与社民党联合主席、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共同发布的声明中，巴斯表示，目前他无力在短期内全面履行政府和党内职责，因此决定辞去上述职务。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3: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11号晚些时候，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并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4: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到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4: 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这一设想实现的前景如何呢？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9: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其实还是要首先解决他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引发了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俄乌在能源领域呢实现停火，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呢向美国供应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国内的这种压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方面过去的态度一直也很明确，也就是说不接受啊这种局部停火，还是要求如果要达成停火协议的话，必须要全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乌克兰方面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对美国方面放松了对俄罗斯啊能源领域的制裁也非常不满意，而且泽连斯基是公开批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准备非常迅速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会考虑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啊，特别特朗普啊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表示啊，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在口头上宣布啊可以这个减少啊，或者是不再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啊，那都会设置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按照特朗普的那种方式又解决了不了问题，反而会给对方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给对方呢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削弱。
3: 1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路透社分析认为，这时乌方对特朗普近日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总统的言论的回应。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9: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未来继续跟美国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要停火60天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要真正的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他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也不奇怪。其实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又可以后续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4: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达维德·奇尼，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以总理办公室11号发布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宣称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诋毁以色列和以国防军，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尤瓦尔·亚伯拉罕9月接受采访时称，该片严谨。他表示，剪辑人员能接触到原始素材，而制片方必须保护受访者。他强调，这些人的身份核实过，他们谈论的案例也经过了核实。NASA 在9月举行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由此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该片获奖后，指责该片严重失实，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并推进针对该片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以色列定于本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据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在以军公开谴责这部纪录片后，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维护以军。内塔尼亚胡先前则以在野党民主党方面拒绝谴责 NASA 导演为由，把矛头对准整个反对派阵营，包括主要竞争对手正直党，鼓动支持军队的选民不要为这些党派投票。NASA 在希伯来语中是附带伤害的缩写，附带伤害指在军事行动期间对平民及其财产、设施等非军事目标造成的非故意伤害和破坏，常用于危机公关、模糊责任边界。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的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3: 记者今天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九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6: 你好，星辰。
5: 今天北方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说天气是阴冷了，那么先请和大家介绍一下冷空气最新的动态和影响吧。
6: 好的，今天确实哈有冷空气影响，有阴雨天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西部都出现了降温，像山西、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很多地方降温都比较剧烈，多在8到12度。那明天东北就可能会是降温的一个核心区域，东北大部的气温会下降8到14度。降温过后，明后天像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可能就0度左右了，很多地方都可能会有下半年来最寒凉这样的一个气温新低。那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在周四到下周一的时候还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来影响北方，会带来秋雨秋凉。本周后半段北方很多地方冷空气降温以及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会让气温进一步下行。周六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也会有一次气温创新低的这种可能性，届时很多地方会有冷暖局势的这样一个逆转。南方呢仍然是副热的高压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冷空气南下很难影响到南方多地。那本周南方基本上还维持着气温偏高的局面，像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特别是明天像广东、广西还可能会有一些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即便对于华南来讲这个时候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所以这里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5: 那么你刚刚提到冷空气也是会带来降水的，那再请介绍一下降水的影响吧。
6: 好的，昨天到今天呢，北方的降水自西向东匆匆而过，明天基本上就结束了。不过呢，冷空气会南下渗透，暖湿气流又会有所增强，冷暖空气就会频繁的交汇在近期都比较稳定的副热带高压的这个边缘。所以明天起，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能会进入频繁降雨的模式。在周二到周四，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一轮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强的降水时段会出现在周三夜间到周四，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家要警惕由此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等。那紧接着16号到18号新冷空气我们说会到来，届时呢长江沿线以北地区还可能会有一次比较大范围的降水，那像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的南部届时可能会有大到暴雨，最强的降水时段会集中在17号，河南中南部、江苏的北部、安徽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辽宁南部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还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留意临近预报，一定要注意安全。星辰，
5: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沙特多个机场连续多天持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专家认为沙特经济或遭重创。
5: 美国总统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能源停火，乌方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乌方就会同意。俄方尚未回应。专家认为提议难以迅速落实，且无法解决俄乌冲突根本性问题。
7: 以色列总理下令对揭露以军罪行的加沙纪录片中的作证军人展开调查。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称，人工智能领域强劲投资将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
7: 受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事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

0: 对能源价格担忧加剧。
1: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张之臻周轶组合冲击男双八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曦与王新瑜上演中国德比。
0: 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论坛中表示，人工智能对当下的全球经济既是一场需求冲击，也是一场投资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2: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表示，尽管全球经济遭受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将使2026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3% 左右。他进一步指出，此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构成了一种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有望推动亚洲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
3: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4: 还有一些经济体为人工智能建设基础设施，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拖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将受到冲击。
2: 本次年会定于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年会还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1: 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因故缺席。有关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方说明，年会的举办地遵循着一项明确的传统惯例，即先连续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而每逢第三年，年会在其他成员国城市举办。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体现这两个机构的全球性成员构成，加强与地方及区域利益相关方的接触，并为年会主办国提供一个与国际经济界互动的平台。此次年会便是过去3年来首次在华盛顿以外举行。据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上一次在华盛顿以外举办是2023年的摩洛哥马拉喀什，此次选择泰国曼谷作为本次年会举办地，旨在凸显泰国作为区域和全球会议中心的角色，并认可亚洲在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议程中的核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往届年会美国方面都是由财政部长率团出席，但美国财长贝森特却缺席了本次年会。美国财政部日前证实，副财长弗朗西斯·布鲁克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埃林·布朗将率团参会，而贝森特缺席的原因是需要处理国内事务。
0: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来听详细报道。
6: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峰会将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6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将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世界卫生峰会主席阿克塞尔·普里斯在开幕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卫生领域过去取得的成就和持续进展正日益受到多重且相互交织的危机的挑战。要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需要在生物医学与技术、融资、服务提供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进行创新。普里斯强调，这需要在卫生领域内外建立伙伴关系和信任，这也是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的核心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峰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说，在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卫生安全无法由各国各自建设，必须依靠共同努力。各国需加强合作，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峰会首日发布的多份报告引发关注。《柳叶刀：21世纪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有17种在2025年至2100年间可能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构成灾难性影响的全球性威胁，包括核冲突、人工智能恶意使用、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和肥胖等。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与世界卫生峰会合作发布的2026年全球情绪健康状况报告说，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与人们的幸福感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使用时间、年龄和居住地而异。例如，在高收入国家，社交媒体高频使用与较低生活评价相关，非高收入国家则未发现这一关联。世界卫生峰会从2009年起每年在柏林举办一次，旨在促进科研、政治、产业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交流，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改善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和服务。本届峰会将持续至13号。
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

0: 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据悉，当地时间11号，地震造成近900座住宅损毁，至少27人受伤。巴拿马多地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因地震受损，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出海势头强劲。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深度报道指出，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海外授权迈向构建及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海外自主生态，加速向跨国大药企转型。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目前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普遍采用借船出海模式。随着中国整体药物研发能力的提升，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的出海已是必然趋势。中国药企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从研发出好药，迈向打造世界级跨国药企。文章引用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说，对外授权虽然在商业上具有合理性，但通过建立自有的海外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和商业化能力来造船，能让中国药企保留更大的主导权。文章提到，目前中国药企中已有这种模式的先行者，但对于大多数中小型药企而言，这种模式的门槛依然较高。文章援引一名业内人士的观点认为，中国诞生知名的跨国药企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中国人在研发方面相当出色，但中国药企还必须在国际临床试验、制造和销售方面建立起相应的能力。这名业内人士预计，按照建立国际中心、开展临床试验、获得监管批准，再到建立销售网络的时间线来看，知名的中国跨国药企有望在未来7-8年内涌现。文章还指出，西方制药巨头花了50-60年的时间才在全球市场建立起如今的地位，中国药企的国际市场开拓之路绝非易事。不过，受访的医药界的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在创新药领域的迅速崛起，中美药企在商业上日益相互依赖，中美药企之间存在务实的合作需求。文章说，药物研发与其他领域不同，它的核心是拯救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医药行业有别于单纯销售产品的行业，依然需要更多的合作。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双第三轮，中国组合张之臻、周毅不敌3号种子克拉维茨普特兹，止步16强。
3: 今晚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将上演一场中国德比，由王希雨对阵王欣瑜。此外，中国球员施涵将迎战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
5: 好的，那么今天大家一定会非常关注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的这两场跟我们中网球员有关的一个比赛啊。那当然左右互搏啊，就是王欣瑜面对这个王欣宇的这场比赛呢，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热点了啊。为什么叫左右互搏呢？因为这两位球员他们的名字是特别的相似的，在发音上面，在球迷当中呢，区分他们两个人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是左手持拍，一个人是右手持拍啊。那么右手持拍的就是王欣宇，所以叫王右啊。这个王欣宇是左手持拍，所以大家就叫他王左。因此呢，这一场的这个无网的比赛，的确啊，就是一场就是王左对王右的这样一个比赛，其实也对中国球迷来讲的话呢，也是一场会高度关注的一个比赛。这两位球员当中呢，那王希雨当然是这个势头正盛，因为我们知道他刚刚在这个亚运会上是拿到了这个女单的金牌，而且他在晋级的过程当中淘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高手啊，尤其是包括啊，在今天无网的另一场比赛将会登场的这个也是排名世界前20位以内的这个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名将耶拉。那么对于王希雨来讲的这一枚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金牌，对他整体的这种激励显然是非常的大的。那王欣瑜呢，这个王右呢，相对来讲的话呢，他 近期并不处在自己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可以讲有点挣扎。所以当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是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

0: 相遇的时候呢，其实两人之间啊会打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势啊，大家是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从这个交手记录来看的话呢，王继宇是在过去的三次交手当中呢是两胜一负啊，稍占上风。但是这两个球员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搭档去打这个大满贯的女双的比赛，而且还进过决赛，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在两个很熟悉的球员之间来比赛的话呢，可能过往交手记录不一定会起到作用啊。 那么当然另外一场大家很会很关注的这个比赛就是诗涵要对阵伊埃拉啊。那诗涵我们都知道，他在中网就已经是让大家看到了他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啊，因为他在中网的这个正赛首轮面对后来的中网冠军啊，刚刚拿到中网冠军的郑钦文那场比赛里面呢，在底线对抗当中和郑钦文这样的一个以进攻和力量来著称的球员，可以讲是完全不落下风， 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那么来到这个吴网呢，那么他也是资格赛突围，然后也是在资格赛里面逆转击败了头号种子，资格赛的头号种子斯特恩斯，然后马上在正赛首轮就碰到了这个伊埃拉啊。 那么伊埃拉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赛会的13号种子，世界排名也是在前20位以内的。那么他在亚运会上面啊没有能够拿到这个金牌，那么拿到了一枚铜牌，那么也是连续作战吧， 所以体能也并没有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对诗涵来讲，他是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去挑战一下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高手的。那我们也很期待看到诗涵继中网之后啊，再次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其实在今天这个上海网球大师赛里面，我们的中网球的球员在男双赛场上面也有这个亮相，那当然非常可惜， 张镇镇和周毅是没有能够继续的这个晋级吧。那么其实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上海的大师赛来讲的话呢，我们中网球的男球员其实都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甚至可以讲叫有高光表现的。那么之前是在单打赛场上面是吴亦丙、步云朝歌特还有周毅三个人同时闯过了首轮关，这个也是这个上海大师赛的一个历史吧。 有3位本土选手能够晋级到这个单打的这个第二轮里面来啊，在同一届赛事当中。另外就是这个小将周毅扮演了一个黑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在首先池外卡参赛，然后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是先后淘汰了这个贝鲁奇还有这个穆塞蒂啊。那么也是像尤其是穆塞蒂世界排名是在前30位以内啊，也是高手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了。但是周毅在那场比赛里面呢是击败了他，而在第三场比赛他面对这个胡尔卡
1: 卡奇的时候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本来认为自己会赢的，但很可惜他没有赢。但是呢，这样的表现，我相信也足够给我们的主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了，不是？
2: 嗯，好的，感谢彭妍媛。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学术期刊《自然》近日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核光钟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核光钟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激光精确驱动土-229这种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实现其原子核内部的能级跃迁，并以这一核跃迁的频率作为基准的计时装置。一说到利用能级跃迁频率作为计时基准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原子钟。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测量工具，原子钟是利用原子内部的电子在特定能级间的跃迁作为频率基准， 也就是好比听着电子的节拍来计时，而核光钟则是把钟摆放进原子核内部，利用原子核在不同能级间的跃迁来计量时间，这就相当于是听着原子核内部的节拍来计时。可见，尽管两者原理相通，但由于钟摆的尺度完全不同，原子核要远小于原子，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 因此核光钟将有望提供比原子钟更高精度的时间频率基准。话说核光钟的研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用于驱动原子核跃迁的148纳米连续波激光，二是放射性核素土-229的极度稀缺。此次我国科学家团队便研制出了波长148纳米的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 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精准波动土-229原子核的钥匙。另外还用仅有的 1.4微克 土-229 一次性培育出毫米尺度的掺土氟化钙晶体，这种晶体就像是核光中的钟摆，让激光能够同时驱动大量土核，所用核素仅为欧洲团队的1/2。 要知道，固态核光中具有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优势，未来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Sophie.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1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1: 现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能源停火相关内容提问。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提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10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因遭袭暂停运营。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信用证是银行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向受益人开立的有条件付款承诺，是国际贸易当中最常用的结算方式之一。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笔交易标志着叙利亚在摘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帽子和摆脱西方制裁后，正重新接入国际金融体系。当地时间12号，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劳工部长巴贝尔巴斯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并请求德国总理解除其部长职务。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塔拉尔·乔杜里12号说，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苏海尔·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记者今天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国际乒联今天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14: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全球电影银幕再掀中国风，国产电影加速出海，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
2: 快速登岛，零七五舰两大登陆神器合体，那实力到底有多强？
1: 英国前议员表示，我更愿意做中国电动汽车。我们还将关注到斯里兰卡遭遇严重旱情，水稻大面积绝收，超强厄尔尼诺冲击热带经济作物，进一步扰动全球农产品市场。更续长征精神，当中国空间站划过烈士牺牲地，这一刻是信仰的接力。全球媒体聚焦为您关注，
2: 长征是值得非洲探讨的国家发展理念。今晚的资讯非常道为您带来我们两位的限定组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电影市场哈。说到电影哈，今年以来呢这个电影市场可以说是持续火热，每一个重要的档期都非常的火爆，元旦、春节、五一、暑期，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啊、国庆档，好像有400多部影片，而且涵盖了喜剧、动作、 科幻、悬疑、动画等等多种类型。
1: 那么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也是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而国产电影真是持续亮眼，影片出海也让全球的银幕刮起了中国风。
2: 今年国产影片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截至目前呢，2026票房前十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是占据了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的是，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的票房超过了10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电影成为近几年难得的 高分国产电影。此外，国产影片也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而近日国庆档的影片也正在接力出海。
0: 是，国庆档的影片你都关注了哪几部呢？《神探之痕迹》现在是官宣全球上映计划了，10月15号会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新加坡、德国，10月22号会登陆马来西亚，
1: 10月底还会进驻像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院线，而韩国、日本、泰国、柬埔寨等等国家也将陆续解锁。那么出海的还有《重生2》，同样启动海外上映，10月15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开画，英国超前点映，10月16号正式登陆英国、爱尔兰大银幕，10月23号在美国、加拿大公映。
2: 而另外我们很多人也看过的一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即将在北美奥新市场上映，可以说银幕内精品不断，而佳作组团出海也是圈粉全球。银幕外电影家的持续释放着大能量，而今年以来各地影院也在积极创新，探索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等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
3: 大银幕成为文旅的新地标。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引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剧目前沉浸式观影。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冲万里赶来，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3: 上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MX 巨幕，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 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0: 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3: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见文创。
5: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3: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销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
7: 我们看到在很多城市这个影视资源还引入了收藏馆，让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这样的观影新体验。
8: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9: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10: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8: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11: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8: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12: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那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8: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13: 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光影消费也在不断延伸。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参与其中。
1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追光者等聚焦长征岁月的影片与观众见面。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正在展出，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9: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14: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电影放映、党史展览、非遗美食，让观众看完展览看电影，看完电影学长征。
15: 探索这个电影加就是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还有这个长征主题的互动游戏，还有把这个电影加非遗的这个市集那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7: 我们看到除了与各类线下的展览联动哈，大荧幕的玩法也在持续的上新。就在国庆前夕，华夏电影超现场与百余家影城合作推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银幕直播活动正式上线。那么首次是把网球赛事搬入院线银幕，对于球迷来说哈，在影院看比赛也是另一种高沉浸度的观赛选择。
2: 所以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国产电影加速出海，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可以说中国电影正在完成着一场应该说是让大家更加期待的2026年的电影。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0575舰啊，你见过两栖攻击舰搭载气垫登陆艇，气垫登陆艇在塞装甲车的套娃吗？在近日的一场立体投送训练中，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的车辆库内，装甲车和陆战队员有序转移到气垫登陆艇上，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
2: 而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介绍，气垫登陆艇是平面状态下转运兵力、投送装备最快的平台。
16: 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一场跨昼夜立体投送训练正在进行。战鹰升空的第一棒在航空保障部队的官兵们手中，身穿黄马甲的是引导员，蓝马甲是牵引车驾驶员，他们要默契配合，在最短时间内把飞机从机库内的停放点转运到飞行甲板上的起降点。
17: 舰载机起降部署。
16: 舰载直升机多波次起降的同时，安徽舰的车辆库内，装甲车和陆战队员有序转移到气垫登陆艇上。
18: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
19: 明白。
16: 气垫登陆艇是两栖立体投送的方式之一，具备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
20: 它可以说呢是在这种平面的这个状态下转运兵力、投送装备最快的一个平台，因为呢它并不是沉浸在水中进行航行的，其实它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那么没有这个海水的阻力，那么它的最快的航行速度可以达到50节，可以针对很多的这种滩头阵地直接去投送兵力，甚至呢我们的作战人员利用气垫登陆艇进行投送的时候，它可以斜不沾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登岛或者是登陆的这种作战行动。
2: 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是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7: 论坛期间，英国前下议院议员、英国工人党领导人乔治·加洛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动汽车以其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理应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西方国家不应设置市场壁垒，而应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我们来听听看。
21: Well, look, China produces wonderful things.
22: 中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那就应该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当我叫一辆出租车时，如果来接我的不是中国汽车，我反而会感到失望。我更愿意乘坐最好的汽车。如今最好的汽车是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汽车进入西方国家的市场呢？为什么要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找各种所谓的理由来反对中国汽车？ 公众难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一些政客抱怨中国汽车是因为中国汽车比他们自己的汽车更好，价格也更便宜。他们声称自己信奉资本

0: 市场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也主张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就应当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某些政客过去说的是谎言，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自己是这些规则的受益者时，他们才支持这一切。现在当他们不再是受益者时，他们突然就换了一套说辞，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希望英国同胞也能够自由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最环保的汽车，而这些汽车
1: 恰恰来自中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斯里兰卡。近段时间斯里兰卡遭遇持续性重度旱情，境内水库干涸见底，大片农田绝收，民众生产生活陷入困顿，野生动物栖息地也面临严峻挑战。
2: 气象专家分析，本轮罕见干旱由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持续高温共同引发，灾害波及范围广，灾情突出。在斯里兰卡中北部梅迪里吉里亚地区，大地干裂荒芜，往日水量丰沛的池塘大幅萎缩，只剩下零星浅洼。 野生动物扎堆聚集在仅剩的水源旁饮水求生，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水井早已彻底枯竭，天然取水来源中断。这里是当地核心农业区，村民以种植水稻、蔬菜为生。往年雨季降水充沛，塘堰蓄水充足，可满足整个耕种季的灌溉需求。
3: 今年季风降水大幅锐减，昔日翠绿的良田尽数枯黄，持续旱情重创农业生产。农民瓦拉达纳苏达万沙，我们一家就靠种菜过日子，阳光太强了，地根本没法种，一滴水都没有。这个季节本来就不下雨，日子越来越难熬，我们也想咬牙坚持下去，可是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2: 斯里兰卡全年近三成降水来自每年五月至九月的西南季风，是农业灌溉与民生用水的重要保障。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暖叠加影响，今年季风降水严重偏少， 全岛74座主要水库蓄水量仅剩下三成左右，水资源紧缺， 多地不得不实施限水。农民萨曼萨普什帕库马拉，
3: 今年赶上厄尔尼诺，水库里没水，稻田浇不了，连牲口都喝不上水，这日子没法过了，所有的水井都干了，我们这几个村子的人全都遭了殃。干旱带来的危机不止影响村民，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样岌岌可危。斯里兰卡东南部雅拉国家公园内土地焦黄干裂，鹿群、 水牛、各类飞鸟赖以饮水的水塘不断干涸，为缓解动物缺水困境，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紧急调派蕴水车铺设输水管道，持续为园区饮水点补水，保障野生动物存活。眼下当地虽出现零星降雨，但雨量过小，难以补充地下水，恢复水库库容，无法扭转旱情。
4: 持续高温叠加干旱，斯里兰卡民众的生产生活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仍要经受漫长考验。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
5: 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 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和澳大利亚谷物。不过，阿根廷和美国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更加生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 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6: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

0: 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这里是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更多内容和您分享。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0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0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
3: 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CF奖近日揭晓， 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脱颖而出，斩获奖项。 其中张雪机车8200R智巡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拿下了至尊金奖，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本届获奖产品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像新集聚，新智生产力特征突出，除至尊金奖的两款产品，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 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像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 32%， AI 眼镜、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多类应用场景。三是像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产品占比 44%， 光伏幕墙、生物基面料等新材料新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 第14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贸易促进中心同样看点十足，海内外创意与技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并首次引入声学新材料、电池新能源技术、科技中介等研发设计机构，以设计创新赋能中国制造，提质升级。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7: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
3: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其他方面，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提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通报，当地时间12号中午，该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教练机因技术故障在西南部的俾路支省首府奎达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遇难。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3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国内方面，记者12号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10月1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今年以来进出口货运量达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蒙边境最大的铁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口岸。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5: 在环球资讯广播，
3: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欢迎回到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6: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史上最震撼最关键的篇章很多都发生在黑夜。 夜渡于都河，夜袭娄山关，夜破辣子口，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夜色中出发，跨越崇山峻岭，渡过江河险阻，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90年后，当年指引红军夜行的星光，如今已被中国人亲自接进了轨道。北斗组网，天弓箭战，神舟飞天，遥感测地。当年用双脚丈量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正被我们重新标注。星空依旧，不同的是，仰望星空的人已经把星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龚泽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于都县宽田乡上埔村，我们要登上村中间的施石岩山顶去拍摄一个特殊的星空镜头——中国空间站过境。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不仅是因为这里远离市区，光害极少，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革命烈士马德明英勇就义的地方。
3: 石山巍峨，溶洞幽深，静默无言，却记录着90多年前的悲壮一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时任中共瑞西县委书记马德明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5月，为掩护战友突围，他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受伤被俘，面对酷刑坚贞不屈。同年6月13日，在被押回上堡村施石岩聂斯洞指认所谓藏金之处时，马德明趁敌人不备，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挪至洞口，高喊共产党万岁，纵身跃下深不见底的崖洞，壮烈牺牲。
4: 马德明的名字在长征史上并不显赫，但他却是我们身边一位真实的英雄。他在关键时刻临危受命，顾全大局，在危急的关头牺牲自我，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正是我们新时代长征路上必须时刻坚守的理想信念。
3: 天弓划过烈士牺牲地的天际，北斗遨游在长征出发地的上空。矗立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的长征运载火箭模型，镌刻着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等一个个航天里程碑。
5: 我们都是听着长征故事，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诗句长大的，长征精神已经刻进了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面对技术封锁、攻关难题，如同翻越科研路上的雪山草地，心怀家国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刚毅坚守，勇于攻坚，这份初心与担当就是我们不断向前的力量。
3: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飞雪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核心技术专家，在北斗一号信号快速捕获、北斗二号抗干扰等关键技术上取得多项重要突破，并推动了北斗短报文技术的民用化进程。昔日红军将士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循着星光指引胜利走完长征路。今日航天人凭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无畏气概，为中国航天应用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飞天路。这段时间，正在红军长征途经地雅安驻训的西宁联保中心某部，将集卫星遥感、北斗定位、自主解算等功能于一体的野战输油管线辅助决策系统应用于实战化演练。
6: 我们深度挖潜科技加效能，聚焦任务总结经验，创新研发出辅助决策系统、管线手推车、水面油料回收装置等，运用现代化手段突破线路撤回精度、管线铺设速度和应急抢修时效等作战能力瓶颈。
3: 天上卫星辅助决策，空中无人机协助架设，地面智能泵站智慧输送，这些都是这支部队结合实际保障任务、实战作业需求进行的创新应用。在破解管线铺设持续作业时间长、强度大等难题的同时，也在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领域抢占先机，让钢铁游龙直达未来战场。
7: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啊，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持续攻关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重难点问题，加速提升核心能力，为打赢提供坚实支撑，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10月10号刊文称，今天的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和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但人们很容易忽略走到这一步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艰难。这正是长征精神的意义所在，这种精神是值得非洲探讨的国家发展理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长征不是一次假日远行，也不是一段通往已知目的地的舒适旅程，而是一场生死求生。长征已经成为一个理念的象征，只要人们对目标的信念足够坚定，再艰难的旅程也能坚持下来。文章认为，长征的理念值得非洲借鉴，因为非洲同样走在一条长征路上。早在独立之前，非洲的征程就已开始于抵抗殖民统治，独立并不是这段征程的结束，而只是改变了挑战的性质。此后的斗争就是要把政治自由转化为经济自由，建设工业，教育民众，创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医疗，让非洲大陆的资源转化为人民更好的生活。目前这段征程仍在继续。文章分析，正因如此，长征作为一种关于国家发展的理念，值得非洲参考借鉴。人们往往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修建公路里程、发电量等统计数据来衡量发展，但每一个成功的发展故事背后都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衡量的东西：耐心、纪律、牺牲，以及在成果尚未显现时仍愿意坚持下去的意志。而中国的转变正是数十年努力、试验、政策调整和勇于面对挫折的结果。文章进一步分析说，非洲需要自己的长远愿景。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描绘了一个繁荣、一体化、和平的非洲发展宏伟蓝图。这幅蓝图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落实。漫漫征途既要明确目的地，也要在不放弃目标的前提下灵活调整。文章最后说，长征的目的是抵达一个更好的彼岸。非洲年轻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赋予其非凡的潜力，但要把潜力变为现实，需要投资、创新、更健全的制度、区域一体化，而最重要的是长期坚守。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关注运动场。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小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
0: 自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手术以来，郑钦文经历了复出、伤退、再复出的反复。重返赛场后，他迟迟没能找回状态，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00名开外。但从8月开始，他逐渐从伤病中走了出来，先是在美网中以7连胜闯入女单8强，随后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场，最终夺冠，创造历史。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佳的报道。
3: 就在2026年10月11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时灯火通明，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对阵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娃。这安德烈娃年方19啊，是赛会的4号种子，今年她可是拿到了法网的冠军，是未来的世界第一的有力争夺者。那么当然现在她还是非常年轻，半决赛她是两盘横扫对手，气势正盛。而郑钦文呢，刚刚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她是持外卡起步，从第一轮打起是连战连捷，一路杀到了决赛。比赛最后时刻，最后一球外脚 ace 球，干脆凌厉，不容置疑。安德烈娃甚至来不及伸拍，比分定格为7-5、6-4。钻石球场10000多名观众集体起身，声浪是响彻云霄。郑钦文扔掉球拍，仰天倒地，泪水瞬间涌出。他起身之后，第一个走向场边，紧紧拥抱教练佩雷里巴。郑钦文是在主场击败了安德烈娃，捧起了中网女单冠军奖杯。这个奖杯中国人可是等了整整20年。正如他赛后所说，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夺得1000赛的冠军啊，就是在中国，这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说郑钦文夺冠的故事啊，奖杯这是一方面，个人的积分、个人的奖金，更重要的这个故事的内核在于他的涅槃重生。哎，我们得从头开始讲。2024年可就是郑钦文冲上巅峰的这一年，在巴黎奥运会期间，他是把自己的发球发挥到了极致，再加上自己的意志去赢。

0: 原因就是他的伤病。他在温网期间呢，做了一个手肘的手术，他本来以为说休养两三个月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就能复出，重新找到自己的状态，但没想到啊，这个手肘的伤病陪伴了他得有一年之久，2025年的中网也就亮了个相，然后之后的美网啊也都没有参加，到了2026年年初澳网也没有参加，包括中东赛季也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赛，他这排名啊可就一点点往后掉，甚至最多掉到160名。当时很多人说他什么伤重勇啊，被高估啊，巅峰已过呀，很多的黑粉全都跳了出来。如果换成其他人，可能心理压力更大。但郑钦文呢就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我们来听听郑钦文是怎么说的。
1: 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
0: 就这样，在今年的七月份开始，郑钦文逐渐找回了状态，在今年的北美赛季展开了大爆发，尤其是在美网的赛场，连续两场啊，对凯斯和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得主选手上演让五追七，要一般人啊，0-5落后，谁能赢得回来？但郑钦文不止做了一次，还做了两次。这两次让他的信心真是达到了巅峰。他就说：“我现在终于能够感到，我能回到世界女子网球最顶级的水平了。”携带这样的信心，虽然说世界排名目前依然很低，他只能够持外卡参加中网，但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表现得非常出色。其实第一轮啊，让人是捏了一把汗，面对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施涵呢，他是打了2小时44分钟，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力克对手晋级第二轮，第二轮对手伤退，第三轮将近3个小时又打了很长时间，险胜布兹科娃，第四轮淘汰了黑马查拉耶娃，前四轮啊打得很艰难，一关一关啃了下来，到了8强战，哎，对手排名高了，反而呢打得轻松了点儿，直落两盘击败斯维托利娜，这是他24岁生日之后第一场胜利，半决赛又是2-0击败梅尔滕斯，首进中网的决赛，他累计轰出219记制胜分，创下本赛季单项赛事女球员的最高纪录。郑钦文可就一路杀到了中网的决赛。他的对手就是俄罗斯选手，2007年出生，年仅19岁的安德烈娃。到了最后，两强相遇，勇者胜。在美网两次让五追七积累的经验，让郑钦文啊更自信，比对面更敢出手。到了最后一分时刻，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打出了一记 A4 球，是一剑封喉，加冕中网女单的冠军。
2: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0: 我们来听听郑钦文在夺冠之后如何表达他的情绪。
1: 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 们的一份。这份比赛的成功离不了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大家。
0: 后来啊，在这颁奖仪式上呢，郑欣为

0: 唱了一首歌，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叫《梦的光点》。我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金杯已落定，灯火仍未熄。郑钦文，欢迎回到巅峰。而这一次也许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2027年，郑钦文将向他的大满贯梦想继续发起冲击。
1: 期待着后面有更多精彩的展现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位特别有腔调的爷爷。最近啊，山东济南大明湖畔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火了。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加之气质温文尔雅，演奏视频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那他到底是谁呢？

0: 原来是去闯红馆的，退休以后就是吹萨克的业余玩，什么都可以敲，音乐不能敲。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一直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吹完萨克就好了。
1: 吹奏萨克斯的大爷叫杨树荣，今年75岁，是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1971年，杨树荣考入山东省五七艺术学校，现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双簧管，毕业后进入山东省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歌舞剧院。1977年，杨树荣正式担任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虽然主业是双簧管，但杨树荣更喜欢萨克斯。1984年第一次接触萨克斯，我就觉得这乐器挺好，后来越来越喜欢。在杨树荣看来，双簧管主要是在交响乐团里当一个声部，局限性较大，而萨克斯独奏、合奏、重奏样样都行，声音充满韵味。不过这两种乐器的反差太大，口型、气息都不一样。为了工作，杨树荣只好暂时放弃萨克斯，偶尔偷偷吹一吹，过过瘾，不吹难受，这个乐器诱惑力太大。2012年，杨树荣退休了，一支双簧管价值不菲，乐团规定退休后乐器必须上交，想着总得找个事儿干，他重新拾起了萨克斯。最开始，杨树荣在大明湖、泉城广场和一众萨友露天演奏，后来因为户外音响噪声太大，杨树荣不吹了，人闲在家里，他想起了直播。2021年，杨树荣开了自己的直播间，每周3-4天，每天直播2小时，雷打不动。直播间里杨树荣几乎不说话，我不会聊天，只要你来了我就高兴。网友点歌，只要有谱子有伴奏，他便一首接一首演奏。他还给自己立下规矩，直播间不卖乐器、哨片等任何商品，不招收学生，不随意讲授吹奏技巧。杨树荣坦言，萨克斯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没有经过系统专业训练，他不想误人子弟，要想学啥咱们坐下来互相切磋，一块探讨，我喜欢这样。如今杨树荣偶尔也和萨友们在户外演出，但走红后不少认出他的人会围观拍摄，这让他有些局促。面对走红，杨树荣反复叮嘱家人千万低调，到了这个年纪，火不火无所谓，该干嘛还是得干嘛。在杨树荣眼中，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流量和名利，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一曲萨克斯响起，便是他与陌生人最温柔的交流。
2: 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生活哈、啊！
3: 是，当然了，有意义的生活有很多种，比如很多人啊，还有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去关心。
2: 是，
3: 10月12号，水星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说起来，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常年隐匿在日光之中，素有太阳系最难捕捉行星之称。而本次水星距角是达25度，本次的水星距角达25度，但日落时呢，日落时候的地平高度是不足10度，就属于现实天象了。而日落后半小时是为最佳的观测时段。

0: 前后一周都可以尝试，当然需要选一个通透的晴天，避开建筑树木的遮挡。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如果想观星的话，那就要关注一下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2: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十四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遗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

0: 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 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2: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3: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建筑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建筑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

0: 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10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重庆小雨，20到27度；广州晴，24到34度；深圳晴，25到33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29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财经动态，多家投行上调中国股票评级，外资持续加仓中国资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亚信峰会，并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的消息，并就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采取反制措施。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日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日至20日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10月12日，外交部网站公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决定，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4: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亚信第7次峰会，并访问阿塞拜疆，请问中方对此方有何期待？谢谢。
4: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增进各国的互信协作，为促进亚洲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亚洲国家对维护和平安宁、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望更加强烈。本次峰会上，中方将同各方充分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完善亚洲治理，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中国和阿塞拜疆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利耶夫总统战略擘画和引领下，中阿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扎实推进，国际协作富有成效。此系王毅外长时隔7年再次对阿塞拜疆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巴伊拉莫夫外长举行会谈，相信此访将有助于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下一个问题。
7: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an energy.
8: 法新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1: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方面对此表示惊讶，而俄罗斯对此表示沉默。俄方周日还攻击了乌克兰的几个电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7: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 comment on this energy ceasefire? Thank you.
4: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下一个问题。
7: Thank you, spokesperson.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last week said.
1: 路透社提问：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严重破坏稳定。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7: What is the foreign ministry's comment on that? Thank you.
4: 中方已经多次就此阐明立场。中国在台湾岛屿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下一个问题。
8: 谢谢安人，新华社记者提问。10月1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总台 CGTN 记者。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王毅外长访问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三国的安排和中方期待？谢谢。
4: 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国同三国往来密切，在经贸、投资、旅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在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展中欧关系等议题上具有广泛共识。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三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同三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克罗地亚是中国在欧盟内的重要伙伴，中方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已经成为中克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定。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克罗地亚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打造了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等一系列合作标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中国外长首访，拓展双边互利合作深度、广度，继承发展传统友谊，为两国关系下一个20年注入新动力。保加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近年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高层交往频密，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保加利亚新政府巩固互信，推进合作，深化友好，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下一个问题。
7: Another question from AFP. A fresh who
1: 法新社提问：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机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7: The Yemeni group. Ca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4: 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 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今天是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交50周年纪念日，中方如何评价两国关系过去50年的发展？对双方关系未来发展有何期待？谢谢。
0: 今天是中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分别同巴新总督达达埃、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指出，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劲动力。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4: 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在一场论坛中表示，人工智能对当下的全球经济既是一场需求冲击，也是一场投资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裁的综合报道。
5: 格尔基耶娃当天表示，尽管全球经济遭受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将使2026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他进一步指出，此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构成了一种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有望推动亚洲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提高0.5至1个百分点，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提高0.2至0.8个百分点。
6: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7: 还有一些经济体为人工智能建设基础设施，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拖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将受到冲击。
5: 本次年会定于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年会还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8: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来听详细报道。
9: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峰会将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6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将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世界卫生峰会主席阿克塞尔·普里斯在开幕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卫生领域过去取得的成就和持续进展正日益受到多重且相互交织的危机的挑战。要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需要在生物医学与技术、融资、服务提供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进行创新。普里斯强调，这需要在卫生领域内外建立伙伴关系和信任，这也是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的核心理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峰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说，在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卫生安全无法由各国各自建设，必须依靠共同努力。各国需加强合作，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峰会首日发布的多份报告引发关注。柳叶刀21世纪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有17种在2025

0: 会从2009年起每年在柏林举办一次，旨在促进科研、政治、产业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交流，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改善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和服务。本届峰会将持续至13号。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达维德·奇尼，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以总理办公室11号发布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宣称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诋毁以色列和以国防军，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尤瓦尔·亚伯拉罕9月接受采访时称，该片严谨。他表示，剪辑人员能接触到原始素材，而制片方必须保护受访者。他强调，这些人的身份核实过，他们谈论的案例也经过了核实。NASA 在9月举行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由此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该片获奖后，指责该片严重失实，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并推进针对该片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以色列定于本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据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在以军公开谴责这部纪录片后，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维护以军。内塔尼亚胡先前则以在野党民主党方面拒绝谴责 NASA 导演为由，把矛头对准整个反对派阵营，包括主要竞争对手正直党，鼓动支持军队的选民不要为这些党派投票。NASA 在希伯来语中是附带伤害的缩写，附带伤害指在军事行动期间对平民及其财产、设施等非军事目标造成的非故意伤害和破坏，常用于危机公关、模糊责任边界。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5: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发表的研报显示，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迎来系统性转向。来听详细报道。
6: 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15%。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
4: 景顺亚太区投资解决方案客户总监汉密尔顿
7: ：When we speak with global investors, interest is increasingly
4: 我们发现，市场兴趣正越来越集中在我所说的硬科技生态上。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大多处于长期结构性趋势与国家战略重点的交汇点。布局这些赛道的企业不仅能受益于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还能获得自主技术研发与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投入的红利。中国科技赛道能让投资者布局创新周期的不同环节，还能在全球科技资产配置中实现分散化效果。
6: 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4: 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
8: 所以我们全

0: 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收入和盈利的增长。
1: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深度报道称，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海外授权迈向构建及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海外自主生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目前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普遍采用借船出海模式。随着中国整体药物研发能力的提升，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的出海已是必然趋势。中国药企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从研发出好药，迈向打造世界级跨国药企。文章引用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说，对外授权虽然在商业上具有合理性，但通过建立自有的海外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和商业化能力来造船，能让中国药企保留更大的主导权。文章提到，目前中国药企中已有这种模式的先行者，但对于大多数中小型药企而言，这种模式的门槛依然较高。文章援引一名业内人士的观点认为，中国诞生知名的跨国药企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中国人在研发方面相当出色，但中国药企还必须在国际临床试验、制造和销售方面建立起相应的能力。这名业内人士预计，按照建立国际中心、开展临床试验、获得监管批准，再到建立销售网络的时间线来看，知名的中国跨国药企有望在未来7-8年内涌现。文章还指出，西方制药巨头花了50-60年的时间才在全球市场建立起如今的地位，中国药企的国际市场开拓之路绝非易事。不过，受访的医药界的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在创新药领域的迅速崛起，中美药企在商业上日益相互依赖，中美药企之间存在务实的合作需求。文章说，药物研发与其他领域不同，它的核心是拯救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医药行业有别于单纯销售产品的行业，依然需要更多的合作。
3: 学术期刊《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发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接下来我们进入资讯有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核光钟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激光精确驱动土229这种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实现其原子核内部的能级跃迁，并以这一核跃迁的频率作为基准的计时装置。一说到利用能级跃迁频率作为计时基准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原子钟。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测量工具，原子钟是利用原子内部的电子在特定能级间的跃迁作为频率基准，也就是好比听着电子的节拍来计时。而核光钟则是把钟摆放进原子核内部，利用原子核在不同能级间的跃迁来计量时间，这就相当于是听着原子核内部的节拍来计时。可见，尽管两者原理相通，但由于钟摆的尺度完全不同，原子核要远小于原子，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因此核光钟将有望提供比原子钟更高精度的时间频率基准。话说，核光钟的研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用于驱动原子核跃迁的148纳米连续波激光，二是放射性核素土229的极度稀缺。此次我国科学家团队便研制出了波长148纳米的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精准波动土229原子核的钥匙。
1: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

0: 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长链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宫 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

0: 始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化学武器扩散与使用的限制性措施框架延长5年，至2031年10月30号。此外，欧盟还决定将该框架下针对个人和实体的具体制裁名单有效期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30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48.3%。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方面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表态？美国可能接受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哈，说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然后详细的说呢，说伊朗向美方提了7项条件，然后明确的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然后呢，伊方说美方已经做出回应了，但是伊朗认为力度并不足。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可能接受了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像伊朗称呢，美国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那我想这个表达它的战略意图是要比具体的内容更为重要。这句话呢，其实是在确认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接触仍然存在，甚至呢还在取得进展。所以伊朗是在释放一种谈判仍然在进行的信号，同时呢也保留施压的筹码。目前呢，伊朗的原则立场主要是围绕着3大内容。 一是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石油的销售制裁，解冻资产。那么第二呢是要停止军事打击并实现地区的停火。第三呢是在美国同意了上述两条的基础上，伊朗可以考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那么美方所谓接受的部分，我想最可能的是操作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条款，比如呢局部的停火安排，某种形式的不攻击的这种承诺，或者是核谈判的这个框架的这种重启。那么这些内容呢既不涉及到立即解除制裁，又能给美国国内的选民呢交代，但是触及到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油浓缩让步等核心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分歧仍然巨大。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伊拉克三个渠道要求伊朗来提出方案，这就等于是把谈判的主动权归到了伊朗一方。一方面呢，可以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展示是美国在求伊朗；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向外地来传递伊朗没有关闭大门，是美国诚意不足。那这种表态呢，既不是谈判突破，也并非是破裂的信号，而是伊朗在美方拒绝了伊朗方案之后的再次出牌，把球踢回给美国，同时呢，用条件没有满足、海峡不能开放的条件来去增强自身的一个筹码。
5: 他们还会继续博弈，我们也继续关注。然后再看一下通航的情况，因为最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明显增多。联合国方面有数据，就截至到10月4号这一周当中，有11艘油轮遭到了袭击，就是在这儿。那这是自从2月下旬战争爆发以来，商船遭受袭击最多的一周。所以，这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6: 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呢，因为影子油轮的运行并没有完全的关闭，但是仍然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在7月14号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海峡呢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种双航道的格局。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但是这一安排可以说极不稳定。从数据上来讲呢，只有极少量的油轮会打开应答系统。所以官方的通航统计是非常低的。然而大量的油轮实际上都是关闭应答系统，从美国控制下的阿曼沿岸的南航道来通过，也就是伊朗口中的所谓油轮在未经授权的航线上通航。那么这就可能会导致这些油轮受到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船只和港口仍然在实施封锁。美军呢是宣称3个月内瘫痪了4艘商船，迫使了135艘船船舶呢折返，也摧毁了10艘的革命卫队的关联油轮。那近期革命卫队明确的宣布，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伊朗视为所谓的敌对目标，打击的范围呢也从海峡扩大到了整个区域。所以海峡没有物理上完全封锁，但是航运风险仍然在高位徘徊，那么保险费率和通航成本也因此而居高不下。对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呢，这比完全关闭的棘手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因为虽然有一定的原油流出，但是供应稳定性和价格预期都已经被严重的扭曲。
5: 所以还是给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哈。然后再看一下伊朗还有一些表态，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那伊朗的表态是蛮强硬的，对于美国会有一些威慑的作用吗？
6: 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次侵略，那么美国在西亚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种说法呢，属于典型的威慑升级的信号，但是最终实际的威慑效果呢，可能还是存疑的。从能力层面来看，伊朗的确具备一定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自身拥有的霍拉姆沙赫尔以及法塔赫等中程弹道导弹呢，理论上是可以覆盖美军在海湾的基 基地和数据中心。但是所谓关键数据系统和 AI 设施，这个具体的指向我想是值得关注的。此前伊朗已经公开点名要打击美国甲骨文以及亚马逊等公司在海湾的数据中心，那么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威胁，而是精准的针对美国在中东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这种选择的逻辑呢，是在于数据中心对美国来讲既是军事信息的交换节点，也是商业利益的所在。打击这些目标呢，既能够动摇美国科技企业在中东布局的信心，同时又比直接攻击美军基地的升级风险会更低一点。但是从威慑效果来看呢，这类表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特朗普团队的成本收益评估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动手是因为政治代价太高，而并不是忌惮伊朗的军事报复。那么选举之后的军事选项呢，是取决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谈判进展，而并不是伊朗的威慑言辞。目前来看呢，真正能够影响美方决策的其实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数据和油价的走势。
5: 这些数据我们会继续观察。那当然这个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还会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美伊陷入僵局当中，这个僵局能用打破吗？就是它的切入点具体会在哪儿呢？
6: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僵局，其实它的核心症结是在于双方都在等对方先让步。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表呢，让美国不敢率先妥协。伊朗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求美方先解除封锁制裁，再谈海峡开放和核问题。而美方的立场呢，则是必须要先谈核问题和海峡通航，再考虑解除制裁。所以说双方是卡在谁先迈出第一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死结上。那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呢，打破僵局存在着三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切入点。第一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技术性安排。我们看到此前六月份美伊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虽然最终破裂，但是这个框架仍然可以作为重启谈判的基础。第二呢，就是核问题上的所谓分阶段方案。我们注意到当前呢，俄罗斯是重提了将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来运往俄罗斯的方案，在技术上呢，为伊朗契合但不丢面子提出了一定的这种窗口。第三呢，就是选举后的这种所谓的时间契机。那么10月27号的以色列选举和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以双方的政治压力呢，都会得到阶段性的缓解。届时美以更灵活的这种谈判姿态和更大的军事施压，这两种可能性是并存的，关键要看如何的引导。但是所有这些切入点呢，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障碍，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信任赤字。那么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是重启了战端，这种边打边谈的模式让伊朗对于美国的任何承诺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呢，僵局的打破的关键还不在于方案本身，而是在于由谁来执行担保。目前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俄罗斯其实都在尝试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还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足够的可信度。
3: 沙特机场频繁遇袭，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受到严重影响。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地区国家是否有可能介入干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我们看到近期由于沙特的机场频繁遇袭啊，就是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可以说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意大利能源部长还有多家全球能源企业高管都取消了线下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的计划。所以就是频繁遇袭对沙特的经济议程，我们想先分析一下会带来什么影响。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7: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连续不断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进行袭击，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或者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会影响到沙特的旅游和沙特的重要活动。那么这周末是有世界石油大会， 很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个月底是有沙特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大会，那么现在未来投资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会直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旅游在整个沙特经济中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去年旅游业就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的 GDP， 然后去年沙特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1.3万亿美元左右，所以旅游业是沙特能源之外又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本来能源就在过去7个月中受到损害了，这次旅游业也被打击了，更大的就是间接的影响，因为沙特过去这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它的2030年的经济愿景，那么沙特实现这个愿景的前提是这么多年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沙特安全的这个信任已经那个消失了，这对沙特是会造成间接的长远的影响。
5: 所以不管对谁来说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伊朗跟沙特，他们双方两国外长是进行了通话，然后伊朗外长就表示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那您觉得这个通话有助于局势降温吗？
7: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沙特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5: 然后我们再来看跟沙特相关的几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然后呢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的措施对抗此类的袭击。那您觉得地区国家有可能介入吗？
7: 恰恰相反，可能这次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的表态进一步证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短期内快速的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下降，因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和支持之前就表过态，那么这三个国家是在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很快后来就出现了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之前这三个国家的外长也发表过类似相同的表态，就是谴责胡塞武装，支持沙特的自我防御权。本来呢10月5号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开了一个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承诺要很快给予沙特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具体的支持并没有公布也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国家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还是谴责胡塞武装，还是支持沙特的自卫，但是没有提到说到底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个再次证明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可能给予沙特一些情报上技术上装备上的支持，但是直接参与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5: 好，那您分析了这个伊朗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这几个国家是什么态度，再说说美国的态度。因为有美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事件当中死亡，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有表态说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是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如果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 不仅无法破局，反而让美国会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是指出说，沙特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军事支持的确定性可能估计过高了。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
7: 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 但是

0: 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年时间里边，一直是中东地区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美国还是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甚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继续坐着不动，对他的信誉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就像米尔斯海默说的，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那么你要直接介入了，就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点，然后我们也再看一下一些舆论的观点，就是有三大因素让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个是跟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第二个，受到伊朗战事波及，没有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第三个，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我们听一下相关的分析。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八

0: 40度左右。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华南的暖热仍将继续。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提醒公众出行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2位女性总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

0: 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 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 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 到2050年， 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 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 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978例， 其中4336人死亡， 2356人康复， 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 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施蒙影响， 当地时间11号， 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 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 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且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美国媒体报道称，
2: 美方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随后再扩展到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设施。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实现的前景又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的一个表态，他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同时表示呢说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不过这个停火协议具体的条款和内容现在还不明确。美国媒体有报道是说美国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然后呢再拓展到停止袭击 发电厂和电网设施。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其实还是要首先解决他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啊，比如说这个柴油啊比这个去年同期啊上涨66%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引发了这个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俄乌啊在能源这个领域呢实现停火啊，就是要求乌克兰啊停止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
2: 呢向美国供应这个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啊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国内的这种压力啊，因为现在很快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啊，整个的选情不乐观啊，所以这个特朗普通过这个方式啊来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形象，表明自己能够解决，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强硬手段啊来解决国内的这个燃料供应的问题。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不接受啊这种局部停火，还是要求如果要达成停火协议的话必须要全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乌克兰方面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对这个美国方面放松了对这个俄罗斯啊能源领域的制裁啊也非常不满意，而且泽连斯基是公开批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准备非常迅速的这个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会考虑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啊，特别特朗普啊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表示啊，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在口头上宣布啊可以这个减少啊，或者是不再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啊，那都会设置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按照特朗普的那种方式又解决了不了问题啊，反而会给这个对方啊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给对方呢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削弱。
3: 所以这件事还要观察到底接下来他们的配合程度。欧洲方面我们看一下，欧盟各国外长是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这里面包括讨论欧盟后续对乌克兰的支持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那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暂缓了原定近期访问俄罗斯的计划，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首先要确认乌克兰和欧盟方面的对俄立场。那我们也想问问您，您觉得乌克兰和欧盟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样的协调？
2: 像欧洲的几个大国这些派代表主动参与了美国跟乌克兰的这个谈判，说明现在这个乌克兰跟欧盟啊确实也在加大这个协调的力度，因为乌克兰呢确实是离不开啊来自欧盟的这种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所以欧盟呢会进一步做好啊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相关的准备。如果欧盟啊不再支持乌克兰的话，那乌克兰这个局势啊会全面恶化啊，没有办法再支撑跟俄罗斯对抗了。所以欧盟呢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包括物质上的准备，要承担啊更大的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成本，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这个未来欧盟会和乌克兰啊加大协调力度，包括乌克兰会向欧盟方面提出更多的诉求。要求这个欧盟啊尽快增加或者给乌克兰啊更多的相应的一些经济方面、军事方面的一些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欧盟呢，特别欧洲一些大国也在考虑改变跟乌克兰的合作方式，可能会在一些产业上加强合作啊，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增强乌克兰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乌克兰能够继续跟俄罗斯对抗。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乌克兰啊还是欧盟啊，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特朗普的工作。当然可能中期选举以后美国的政策也会有一些调整变化，所以现在其实欧盟也好乌克兰也好也继续望于未来美国政策能够再回到拜登时期那一种状态，继续跟欧盟跟乌克兰啊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啊。所以现在欧盟呢，我觉得他现在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自己要更多的去支持啊乌克兰啊，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还是希望啊能够做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欧洲的这些代表啊主动参与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会谈当中，也体现出欧洲这些大国啊包括欧盟啊希望在未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3: 刚才说到就是他们跟美国之间的沟通，那美国现在我们知道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能源问题。而且前两天我们其实提到，就是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这件事儿虽然我们也分析了量不算那么大，但是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方面 随后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感觉被背叛。然后特朗普又回应了，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而且指责泽连斯基导致了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接下来呢，我们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将组织选举。有分析就说，这是乌方对特朗普说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言论的回应。那您觉得怎么看泽连斯基有关大选的表态？
2: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这个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这个未来继续跟美国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这个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这个要停火60天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要真正的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其实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他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也不奇怪其实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做出来的一个，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又可以后续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3: 就是乌克兰还是要给自己留足空间。那尤其是美国虽然说也是在斡旋，但是像您说的那样提的很多方案根本还是给自己服务，给自己的国内政治还有一些利益服务，也不是考虑这个俄乌最根本的利益。所以这件事只是靠美国提的方案肯定也是靠不住的。俄罗斯那边呢，其实我们近期也看到持续在表态说要的也不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主要想要的是持久的和平，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关切然后乌克兰那边呢，肯定还是希望美国还有欧洲多支持他，欧洲那边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自己也能说上话，然后能够在整个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不要被美国抛在身后，然后几方都有自己的态度，然后现在根本问题要解决也没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4: 听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召开，此次年会选择在曼谷召开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财政议题是此次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各经济体在财政问题上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应当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关注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呢是已经开幕了，这次年会会持续到18号，预计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1.5万余名代表来参会。我们在分析之前会议的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探理发回的报道。
5: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曼谷世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

0: 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呢，这是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个惯例，也就是他们的年会啊，有两年是要在总部啊，也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来举行的。到了第三年，两家组织就会选择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国来举办这样的年会。那么这已经成为了这个两家组织啊，它一个很有特色的活动啊。虽然说这还没有写入到规章制度当中，但是已经延续了很多年。所以正如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格尔基耶娃女士所说，这是30多年来第二次在泰国举办了这样一种年会的这个活动。第二重意思呢，实际上是说举办这个年会啊，选在泰国举办呢，它是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承办方泰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共同的意愿。应该说呢，想承办这次年会呢，还是有不少竞争者的。比如说泰国申办的这次呢，就有5个竞争者，泰国从中脱颖而出，很显然可以在近200个成员国面前呢，展示泰国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和状态，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而言呢，很显然选择泰国也有他们看重的点。比如格尔基耶娃女士就提到了，就是自从泰国35年前举办了这个年会之后呢，亚太地区在全球应该说世界经济总产出当中的份额已经从25%上升到了43%。很显然，上一次选择泰国正是因为东南亚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一次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再次把这个目光投向泰国，投向亚太，也是看中了亚太在世界经济当下包括未来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和潜力。所以说呢，再次重新回到亚太地区，再次回到泰国，也可以看出这是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这个中国的周边地区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增长机。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财政议题。这件事上各经济体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0: 年会把债务问题作为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很显然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挑战。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所谈到的，就是各国政府呢正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这样一种抉择。那么这种抉择呢，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那么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过去这20年期间，从国际金融危机、债务问题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多重的地缘冲突导致的这样一种经济损伤的局面，那么这种经济损伤呢，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补齐财政的短板。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如何保证这样一种平衡，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现在确实是放在了各经济体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全球的公共债务高企，这是个普遍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这个财政监测报告来看呢，全球的公共债务的占比呢，几乎是和这个世界经济产出接近齐平的。那么到了2029年，可能真的是就要追平。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面临高利率的环境的话呢，很显然财政当中支付利息部分的这个成本呢会越来越大，也就挤占了各国的财政空间。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目前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它的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快速的上涨，本质问题就是它的利息支出已经占到了它所有财政支出增速最快的那一部分，同时呢也将成为它的财政支出当中最主要的这个支出项目之一。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国的财政问题就显得愈发的突出了。当然这恐怕也是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的新兴经济体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呢，刚才也谈到的，就是随着老龄化问题，包括绿色转型，包括这个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它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支出压力，也使得说全球的债务问题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种平衡呢，确实考验着

0: 的财政政策的艺术和技术。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讨论范围内呢，都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1: 确实啊，就是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要非常认真的面对才行。然后我们再看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议题也是重点讨论内容。这些重点是不是也已经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0: 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出啊，我们的经济社会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是不是已经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重要的增长机遇。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包括它作为新的工具来优化公共服务，包括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那么替代一些人们不愿意干的极难险重工作，在这方面呢，在提高劳动效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呢，很显然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从事一些工作和劳动呢，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新的技术产生或者重大的产业变革呢，在短期内它一定是会产生就业市场的扰动，但总体看，长期来说，它对就业的贡献，也就是新增就业的增加数量，是要远远大于传统岗位的消失数量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如何去熨平短期的波动，实现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市场稳定，包括就业增长的动态平衡，弥合这样一种人员重新选择工作、重新选择就业岗位之间的技能鸿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迫切的、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应该说是实践问题。那么这里包括了如何完善劳动者的再培训，如何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健全新的符合智能时代要求的这样一种治理规则，让人工智能的红利呢更加普惠，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是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那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来说呢，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驱动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再有呢，就是目前呢，全球的推动产业变革的发展的动力呢，不仅仅需要政府参与，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私人资本来投入。那这里包括了绿色转型，包括智能转型，包括整个的全新的产业变革的发展。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私人资本投入到这个产业变革的浪潮之中呢，很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政府债务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应该说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呢，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它具有前瞻性，有的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很显然呢，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以及论坛年会的延伸，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各个成员国政府以启发指导，那么很显然就是这次年会的成功之处。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2: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指尖，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Sophie.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当地时间10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在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2号，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了国庆节阅兵仪式，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首相桑切斯等人出席。当地时间1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化学武器扩散与使用的限制性措施框架延长5年，至2031年10月30号。此外，欧盟还决定将该框架下针对个人和实体的具体制裁名单有效期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30号。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普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苏海尔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普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叙利亚央行说，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呢1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4: 各位好，我是翟乐。
3: 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贝尔赫斯爆冷2-0战胜阿尔卡拉斯，晋级上海大师赛的16强。
4: 昨天晚间郑钦文加冕中网女单冠军，今天官方也做出一个公告，连续作战郑钦文不得以因伤选择在无网退赛。
3: 那么今天晚间我们也是关注到无网女单的首轮当中，王希雨是2-0战胜了王欣瑜，晋级到次轮，两盘仅耗时69分钟。
4: 国际足坛方面，意甲第6轮，拉齐奥创造了队史的最佳开局，加图索率队目前和国际米兰并列意甲榜首。
3: 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了。
4: 相信今天的很多网球迷还沉浸在昨天晚间啊郑钦文首度夺得中网女单冠军的这种喜悦当中，但是紧接着今天无论是在无网的赛场还是在上海大师赛的赛场，那么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是应接不暇。那么就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保罗以及摩纳哥选手，那么也是去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得主瓦舍罗。那么目前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正在进行，接下来我们首先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来关注这场正在进行的比赛。那么在前7局当中，
5: 目前瓦舍罗在接2发的得分率，
4: 保罗是取得了4-3的领先，
5: 第二发是兑换了8分，67%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4: 目前双方的第8局是保罗的发球局。现在在这

0: 局当中保罗30-15领先瓦首。
1: 这一次卡米保罗的往前的这个放短啊，切削放短放的质量相当的高，反倒是瓦舍罗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做好往前的充分准备啊，这个其实是快速的跑动过程当中的一个救球，打的质量很好，这瓦舍罗也没有想到对方能够把这球救回来。
0: 目前在第一盘第8局，保罗在自己的发球局取得了40-15的领先。
1: 一区的外角发球值得。实现保发之后啊，目前汤米保罗是5-3领先，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0: 好，那么这场上海网球大师赛男的第3轮保罗和瓦舍罗的比赛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来聚焦在此前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刚刚王磊也提到了，确实今天晚间大家没有想到啊，阿尔卡拉斯被爆冷0-2输给了贝尔赫斯。
2: 没错，那么我们看到呢，贝尔赫斯是7-5、7-6击败了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晋级到16强。那么接下来呢，贝尔赫斯的下一轮的对手呢，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保罗和瓦舍罗之间的胜者。那么我们提到对阿尔卡拉斯的这一场比赛啊，那么我们这个贝尔赫斯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在前3位的对手，而且将双方的交手记录改写为了1-1。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特派前方记者彭妍媛，来了解一下。妍媛你好。
3: 王磊你好。
2: 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吧，贝尔赫斯与阿尔卡拉斯这一场比赛，其实从比分来看的话还是相当焦灼的，为什么最终落败的是阿尔卡拉斯呢？
3: 这场比赛确实是有一点爆冷的性质啊，因为阿尔卡拉斯不只是刚刚在东京赛拿到一个冠军，而且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最年轻的全满贯的得主，还是7个大满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获得者。所以说呢，对于他来讲的话，他面对贝尔赫斯，那毫无疑问大家会觉得他是热门的。那么即便他是伤愈复出不久啊，那么才打了这么几个比赛，大家也仍然会觉得就是阿尔卡拉斯啊，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成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从比赛的过程来看，也确实不好说啊，贝尔赫斯究竟在这场比赛里面占据了什么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比分的方面也是非常接近啊，7-5、7-6的这样的一个比分。而且这个阿卡拉斯还曾经是破掉过这个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把第二盘拖进到抢七，而且抢七里面他也一度是有机会拿下第二盘比赛的。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个人认为的话呢，是展现就是阿卡拉斯他之所以具备这个夺取7个大满贯的能力的，那么一方面就展现在他在这场比赛非常危急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有一个力挽狂澜的这样一种能力。他在这个贝尔赫斯的这个发球胜赛局的那一局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在关键分上给了非常多的高难度的这样的一个击球，包括这种大角度的这样一些击球，包括这个一些这种变化这样的一些球啊，都打出来了。那么展现了他作为一个7度大满贯冠军得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但是他今天在有这么几个关键点上面确实是不如贝尔赫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球这一段。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这个场地它是个硬地球场，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发球这个环节上，如果不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的话，是一定会受制于人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虽然说这个两个人在这个一发的成功率方面呢，这个贝尔赫斯63，其实比阿卡拉斯稍微少点，阿卡拉斯是67，但是贝尔赫斯在这个一发得分率方面就太突出了，79%，接近80%的这样的一个一发得分率，说明他今天这个一发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另外他还有9个 S 球，而且呢还有关键时刻的 S 球，特别是在这个第二盘的最后的这几局当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这个贝尔赫斯他在比赛的那种决定胜负的关键阶段，他都有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度。而这个阿卡拉斯呢，相对来讲，我觉得他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不是每一分都打得那么严谨，或者是每一分都打得那么的应该说是具有一个特别高度的这样的一种专注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吧。 那么这个当然跟他一方面这个久负战阵啊，那么才打了几个比赛复出之后，另一方面呢，刚刚东京刚拿了一个冠军，跟这种连续作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如果是当年那个满血的这个阿卡的话，那或许不会因为就是这么两战背靠背的赛事就会出现说在一场比赛里面没有那么高度专注的这样一种情况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阿卡拉斯仍然还是需要去恢复的。
0: 他今年这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受伤啊，因为这个要休养的一个关系，那么使他能远离了这个职业网球呢，对他还是有影响的，他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把自己重新调回到应有的那样的一个巅峰状态里面去啊。好嘞，那说过了上海大师赛这场2-0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在今天晚间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这场金花德比，也是一场2-0，但是大家如果看了比赛的过程，也会觉得在这场比赛里王曦宇的表现远要好于王曦宇，甚至在第二盘王曦宇还是吞蛋，怎么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彭远？
3: 对，其实如果我们要是连续到就是王曦宇近期的一个表现的话呢，那或许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包括这个过程啊，也没有那么的出人意料啊。因为王曦宇是刚刚在亚运会上拿到一枚女单金牌，而且他在这个拿到这枚女单金牌的过程里面是击败了众多的高手的，包括世界排名很高的前20位以内的这样的一些选手。而且我觉得王曦宇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所展现出来的自己的求胜欲望，以及在逆境当中绝不放弃的 那种很坚定的那个比赛意志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啊。那么他有了这么一个亚运会的这样一个冠军激励他啊，尤其是他经过长期伤病之后啊，终于拿到一个对他来说具有代表性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冠军。那么其实对于一个球员激励是很大的。那么他带着这种激励来参加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个1000赛的一个比赛的话呢，他显然整个人还处在那种非常高强度竞争或者说是身体比较兴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而王新瑜呢，确实王佑近期 他表现比较挣扎，包括之前在中网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确实是没有能够说发挥出来他应有的一个水平的。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伤病，也有可能是因为赛季末了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吧。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出人意料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只能说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呢，王曦宇拿出的就是亚运会女单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王佑跟他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排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 的那个水平呢，其实是不一致的。那就说明这个球员其实并不在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啊。那么在这个网球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呢，当然就是此消彼长的了。你如果说是差一点儿，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在这种大家互相知根知底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一起打过大满贯、青少年女双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当中，和他的对抗当中要获得一个更多的一个优势，这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场比赛第二盘打出一个6-0吧，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王曦宇他的确在自己的关键的环节，比如说他的发球今天就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这是王曦宇在这上面当中我们是需要去给他一个巨大的肯定的一个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呢，确实王曦宇今天也没有能够给王曦宇一个足够的一个压力，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让对手在一些技术环节上没有办法发挥的那么顺畅啊。这今天这件事情，王曦宇是没有能够做到的。我们其实看数据能看得非常明显，今天王
2: 三个双5没有S球，那王曦宇有2个S，而且也跟刚才我谈到的贝尔赫斯一样，关键时刻发S。那么确实对于对手来讲，他这种心理上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所以整场比赛呢，我觉得王曦宇就完全不在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线上，而王曦宇是基本上发挥出了他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6-2、6-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那当然了，希望王曦宇能够尽快调整啊，也希望王曦宇啊，希望王佐能够在这个屋网能够走得更远，就是。
0: 嗯，
2: 确实。那么接下来呢，王曦宇就晋级到32强了，下一轮对阵波汉科娃，想要走得更远的话，王曦宇该做哪些更多的准备吗？
3: 我觉得首先王曦宇关应该关注一下自己整体的身体状态啊，因为其实他确实是连续作战啊，相对好一点的是，因为他在中网是错过了女单比赛，所以是只打了女双，而且女双也是首轮就出局了嘛，所以说给了他一个几天的时间啊，去把自己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好事啊，但毕竟是连续作战啊，而且呢女单比赛的话呢，他其实对于一个球员全方位的考验会更加的高，因为你在球场上你只能依靠自己，你没有同伴可以去依靠。因此呢，对于王曦宇来讲的话呢，他要想在 在这个一千级别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能够把这个轮子走得更远，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吧，尤其是一些比较细微的。 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比赛里面的这个专注度也是要保持的，因为很多时候球员疲劳，他不是说我身体上的这种疲劳，很多时候球员疲劳，包括我们人其实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疲劳是精神上的疲劳，因为你没有办法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做每一件事情都保持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专注度，所以你是会在某些时刻出现这种走神啊。 出现注意力散掉了这样一种情况，而对于在网球比赛里面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的这个球员来讲的话，你如果是在关键时刻专注度散掉的话，那你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我们其实在这个职业网球比赛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哪怕像阿卡阿斯啊，像这些大满贯冠军们，他们也会在这个专注度下降的时候出现一些大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低于他们水准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希雨来讲的话呢，现在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心身调节，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觉得其实在现在女子网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跟其实跟男子网球差不太多，排名150位差不多的这样一些球员，他们其实彼此之间的实力的差距是没有他们的排名为我们展现的那个数学意义要更大的。很多时候一场比赛， 你看着排名可能差距很大，但是呢，真正的胜负就在那么几分之间啊。那么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一个更坚定的精神上更专注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是一定能够走得更远的。所以我觉得王希雨来讲，我觉得他在亚运会上好像是已经打开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阶段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也希望他能够用这种感觉吧，在这个无网的比赛当中啊，继续往前走。主持人，
0: 那么接着彭源刚才聊到的话题啊，很多球员连续作战啊，这个身体疲劳，
3: 而且加上这个伤病的累积，很多人也就看到了，在今天武网的公告当中啊，郑钦文是因伤选择了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彭源怎么看郑钦文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对于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也的确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在从美网，然后中间打了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总决赛，然后再到这个中网，其实也是在这个每一周都在 比赛备战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而且呢，他在美网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是从资格赛打起的，虽然说只是在八强啊，最后的成绩是八强，但实际上也是打了七场比赛啊。那么这七场比赛也有非常多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和这个凯斯和斯瓦泰克和莱巴金娜其实都有非常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对抗。那么来到中网之后呢，也是啊，因为他是拿外卡嘛，所以说没有一个这个轮空的一个待遇，所以他从第一轮打起，因此呢到最后夺冠也是打了 七场比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前几场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啊，前几场基本上前四场比赛吧，几乎没有少于一小两小时的这样的比赛，有一场一小时50多分钟啊，接近两小时。所以你可见就郑钦文实际上在这个本届中网的夺冠历程当中啊，他其实身心的这样的一种消耗 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包括我们赛后在发布会上在采访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他一直在咳嗽，一直到最后夺冠的发布会啊，他还是有咳嗽的这样一个症状啊。他自己说我也说不清楚我这个咳嗽症状是哪里来的，应该是感冒，他觉得是感冒，但是这个感冒的时间持续这么长，那可能说未必是因为感冒或者是过敏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原因，那么都有可能。但确实啊，他并不处在一个身体上啊 仅就身体来讲，从身体上来讲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啊，这一点他也提出来过啊。虽然说可能不怎么影响打球啊，这是他讲的，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判断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当中啊，这些细微的不适症状它会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啊。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就要休息嘛，你要通过这个休息，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那你才能慢慢的判断出来，说我身体方面的这些小问题，它有没有可能变成大问题啊。 这个其实对球员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讲，他也需要一个刚才我讲的像王希雨那样做一个身心调节。那可能大家方法不一样，但是对郑钦文来说的话呢，他刚刚在北京拿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首个1000赛的冠军，而且又创造了一系列中国网球在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呢，他在精神上来讲，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放松一下的，否则的话，我们都知道那句老话，就是这个皮筋绷太紧了会断啊。 哪怕是你刚刚拿到一个冠军，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种劳逸结合的话，你很可能接下来的比赛你就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发挥，甚至可能会带来伤病。郑钦文他自己也讲了，说这次退赛是右肩的这样的一个伤病嘛。那他的右肩大家可以理解到重要性在哪里，当然就会直接影响他的发球。而他的发球在本届中网期间其实也不是很稳定，大家都知道一发出走很久了，包括他在决赛里面的这个一发进球率啊，打引号也是挺感人的啊，这个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一发的这样的成功率。

0: 那就说明他确实也是需要让他的身体去放松一下，去休息一下，也来思考一下说我到底这些技术缓解的问题是因为技术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啊。所以这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呢郑钦文选择退赛无望呢，我觉得站在他和他的团队的立场上来讲呢，是个合乎情理的选择。我看这个各方面也是对这个决定也是给予了一个理解嘛，对于职业球员来讲的确每年到了这个时刻会有很多伤病出现，也需要做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调节，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严源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大家呢其实也真的是能够理解，状态与身体啊处于一个巅峰阶段，包括呢进行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这一周的赛事呢，我们认为郑钦文确实需要一个时间好好的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状态。那么连续的高强度的比赛也让他的这个精神非常的紧绷，包括他的这个右肩还有肘部啊其实都是有着一个非常高强度 的一个输出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他好好的休整，那么去以更好的良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更多的赛事。当然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家乡的球迷呢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们知道呢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是郑钦文的家乡赛事， 2025年呢 他就是因为肘部的康复问题缺席了赛事。那么今年是再度退赛，已是连续两年没有在家乡作战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啊，无论是在北京的中网还是在武汉的武网，但是 这一次啊郑钦文终于是在北京取得了突破，我们还是要恭喜他，而且今天也看到很多的球迷即便已经是提前预定了武网的球票，但是对于郑钦文的这样一个选择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么随着郑钦文退赛，他在武网的正赛签位呢是由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来递补的。那当然在这个 拿到了中网的冠军之后呢，大家也特别关心在目前最新的这样一个 WTA 的女子单打世界排名当中目前中网协选手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啊。那么凭借着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非常优异的表现，现在郑钦文啊又成为了中网协女单球员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她现在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23位。那么在前50的选手当中，另外还有金花王馨予，但是今天晚间很遗憾啊，大家会看到王馨予的这个状态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她排在 39位，老将张帅是排在81位，而今天晚间赢下了这场所谓叫左右互搏关键比赛的王馨予，目前的世界排名也排在前100，现在是排在了第91位。 那么说回到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赛事，有ATP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的第三轮，保罗对阵瓦舍罗的这一场对决。那么首盘已经是结束了，保罗是6-4拿下了首盘。现在呢，第二盘的比赛已经开始。那么首局呢，我们看到呢是瓦舍罗的发球局，我们也是一起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
2: 另外呢，在今年的赛事当中，他是在蒙特卡洛打进了四强。另外 在刚刚结束的ATP500的东京公开赛也是打进过四强。
1: 现在也是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啊，世界的第14位。
3: 瓦舍罗4-6丢掉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自己完成了爆发， 目前在第二盘是1-0 领先着保罗。 接下来是保罗的发球局了，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51分钟。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这场正在进行的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三轮的比赛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大家一同关注。同样在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的国际足坛的话题等着大家，我们马上回来。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 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 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9: 那么在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还是重点聚焦在了网球赛场，也提到了确实相对很多球迷略感遗憾，但是大家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在昨天晚间加冕中网女单冠军之后，郑钦文在今天也是不得已做出了因伤选择在无网退赛，而今天晚间无网女单第一轮一场金花德比最终是以王希雨2-0战胜王欣宇而告终。
10: 那么今天晚间的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是正在进行，那么这场比赛呢是保罗对阵瓦舍罗，这场比赛已经是进入到第二盘的争夺，一起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
9: 在第二盘前两局双方是打成了1-1，第三局目前瓦舍罗在自己的发球局是40-30领先保罗。刚刚一发下网，接下来是瓦舍罗的二发。
11: 哇，漂亮，好的接发球啊，直接是回到了对方场地的腰线的这个位置。
9: 保罗拿下这一分，双方来到平分。

0: 确实是对于瓦舍罗的二发啊有着充分的准备啊，接得相当精彩，40平。
1: 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有57分钟了。
0: 瓦舍罗现在是更多的随球来到网前啊，想要在网前去有更多的展现。
1: 刚刚瓦舍罗拿下这一分，现在在自己的发球区取得了展现。
0: 刚才那一分丢掉了之后，我们看汤姆·保罗是对于对方来到网前的这个打法是有着更充分的准备了。
1: 保罗
0: 现在上网的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很好。
1: 双方再次来到了平分，接下来还是瓦舍罗的发球，一发还是下网。
0: 二发的得分率目前是40%。哇，漂亮！
1: 双方攻守一行啊，
0: 这是充分展示了汤米·保罗的这个防守能力啊。
1: 拿下这一分，保罗现在迎来了破发的机会。原本是瓦舍罗来到网前占优的，结果被逼到了后场。
0: 其实几拍打的质量都挺高的，但是汤米·保罗是非常的极高的专注度啊，无论是在中后半场还是在网前啊，都打得更加的出色。破发点出现了。这样也是由汤米·保罗在第二盘比赛中率先实现了破发。比赛刚好，
1: 这场比赛也刚好进行了1个小时啊，现在在第二盘当中领先的又是保罗，目前在第二盘前3局过后2-1领先着瓦舍罗。不知道今天晚间瓦舍罗作为卫冕冠军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
2: 嗯，当然呢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更多的要跟大家聊到足球方面的话题。那么在西甲的这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本轮当中包括皇马、巴萨还有马竞、皇家贝蒂斯全部都取胜啊，目前呢其实排名前4的球队之间呢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而在意甲方面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大家也都特别注意到了两支老牌的劲旅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最终都是和各自的对手1-1战平。
2: 嗯，那么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于超老师您好。于超老师您好。我们也是尝试让导播呢再一次继续来为我们连线到于超老师的这个电话当中。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在意甲赛场尤文客战卡利亚里队的这一场比赛。那么主队是在第20分钟呢就取得了进球，丹尼尔马尔蒂尼在小禁区附近是接到队友的助攻之后破门。在第81分钟呢尤文是扳平了比分，穆阿尼头球入网，这也是他本赛季的首粒意甲进球，1-1的比分最终也是保持到了中场。
1: 嗯，而 AC 米兰本轮的对手是萨索洛队，在第63分钟的时候拉比奥是接到了莫德里奇的助攻，小角度劲射得否得手了，但是5分钟之后呢主队就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啊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也曾经一度是让 AC 米兰的球迷惊出了冷汗，萨索洛曾经是攻入一球，但是最终是被判无效。那么全场比赛结束，萨索洛和 AC 米兰最终是1-1握手言和。
2: 嗯，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接通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的电话。于超老师您好。
3: 哎，王磊凯乐晚上好。
2: 嗯，我们也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西甲赛场吧。那么提到巴萨、马竞、贝蒂斯还有皇马本轮是全部取胜，我们也来点评一下他们的发挥吧。
3: 嗯，对，这四支球队应该说是现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相对比较稳定的四家俱乐部啊，而且呢其中 现在积分榜前三名的球队呢，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应该说球队整体的变化并不是说特别的大啊，只是小修小补。那唯独可能皇马呢是更换了主教练啊，而且呢在这个转会市场上也是大包大揽啊，尤其在中后场挖了很多名将啊，但是现在呢反倒就是。 皇马的问题呢看起来目前貌似是最多的啊，因为我们看现在这个皇马的比赛有点和过往两个赛季其实有点大差不差，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完全得到解决啊，比如说像这个中场现在缺乏有效的组织，前场呢也比较过于依赖这个球星的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可能穆里尼奥现在带队将近三个月的这个时间，现在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是不少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赛季可能皇马主客场的这个差异成绩上的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啊，主场呢可能会踢得比较顺风顺水啊，很多的比赛不管是从结果到场面上能够拿到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啊，但是客场呢确实是显得有一些举步维艰。 所以现在呢这个西甲联赛八轮打下来，目前皇马是落后这个领头羊巴萨是六个积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皇马这个赛季其实买了这么多人又换了穆里尼奥，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想结束这个连续两个赛季的这个四大皆空啊，尤其在这个联赛的舞台上，那现在在联赛刚刚开始仅仅八轮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落后巴萨六分。 我看了一下历史的这个情况，那皇马在队史上只有一次，是在落后巴萨六分的情况下呢，完成过逆转夺冠的， 就是06到07赛季 啊，当时这个卡佩罗执教的那支皇马，所以现在可能对于皇马来讲的六分是一个，其实说句实在话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啊，但是呢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三支球队来说呢， 我觉得首先马竞呢算是度过了这个开赛以来的这个最难关啊，因为他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联赛的这个前三轮，当时呢这个两大前锋阿尔瓦雷斯啊，包括这个索尔洛特是因为受伤啊和闹转会没有办法能够登场啊，但是呢西蒙尼在这段时间呢开发出来了一个 B 计划，就是摆无锋阵啊，他用这个里冈人巴埃纳加上卢科曼， 结果呢前三轮比赛马竞呢是进了七个球，然后等队中的这两大主力中锋回归之后，那现在呢马竞呢是逐步走上了正轨。那可能前面的这个几强当中呢可能最令大家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贝蒂斯啊，皇家贝蒂斯，因为贝蒂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赛季呢其实他整体的变动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队中的明星球员像伊斯科可以说呢是焕发了自己的第二春， 包括呢像这个巴西的国脚安东尼这个赛季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出彩，而且呢我看到了一个情况呢，就是皇家贝蒂斯现在在前八轮这个西甲的联赛当中 已经使用了19人次的这个首发， 那也就是说这个佩莱格里尼他现在的球队呢其实两套阵容去应战这个双线的这个打法，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的奏效啊，所以现在呢 贝蒂斯在前面的比赛呢包括也有主场1-0击败皇马这样的名局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对于整个的这个西甲欧冠军团的这几支球队来说呢，我觉得可能除了皇马之外的其他的三支球队我觉得现在呢依旧走的是比较的稳定，但是呢可能对于皇马来说呢虽然现在积分和前面三支球队差的并不是很大，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还是不少。
1: 那刚刚在给我们总结本轮西甲的情况的时候呢，于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目前皇马落后榜首的巴萨有六分，那我们再到意甲看看目前的积分榜上啊，这个尤文图斯落后榜首的国际米兰也有五分，我们先来说说尤文的表现，刚刚也是简单的和大家提到了在这一轮他们是和卡利亚里1-1战平，但是在联赛里最近四轮也仅仅只是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怎么看尤文的表现？
3: 对，首先说这个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吧，就是我觉得又是一场不太能看懂斯帕莱蒂的比赛啊，就是今天这个尤文的发挥，首先咱们先说好的地儿吧，因为开场阶段我觉得优势还是有的， 但是呢，就是说尤文的这个进攻有点说光泽是

0: 不得分啊，甘塔雷不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这个卡利亚里呢是在尤文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一次反击，啊，这个丹尼尔马尔蒂尼呢是取得了一个进球，为自己的25岁生日呢可以说是献上了一份很好的礼物，但是呢，就是说尤文图斯自己的进攻，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有点看不太懂。 上半场呢，这个切利克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在左路，两个人完全是打不出任何的这个配合出来。那这个左侧呢，是尤文这个赛季可以说进攻的强侧啊，因为过往可能像球队的核心伊尔迪兹更多的也是出现在这一路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左侧的这个进攻实际效果是很差的。后来呢，下半场呢， 像这个阿拉伊贝格维奇和坎比亚佐两个人呢又换边来到了左路，后来呢又换上了中锋古尔特马德，可能呢大家会认为尤文图斯在换人之后这个进攻的立体感能够马上体现出来。结果呢就是你现在在禁区里边有了中锋，可是呢边路你又不往里砸，所以就是尤文的这个球呢我个人会感觉踢的有一些过于的繁琐， 既消耗了自己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那在我个人看来可能这个斯帕莱蒂的问题或许会更大一些啊，因为现在来看呢他并没有拿出一套说切实可行的办法，然后把手下的这些队员很好的捏合在一起，那这里面可能当然有这种伤病的因素，比如说像球队的进攻核心伊尔迪兹啊最近呢是因为受伤打不了， 那也有因为引援，咱们前面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尤文这个赛季下窗的很多新援都不是斯帕莱蒂自己想要的球员，所以说呢，我觉得要想真正就是尤文图斯完成这个赛季开始之前高层所制定的打进前四参加下赛季欧冠的目标，我还是觉得就是之前我和两位主持人聊过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单走联赛这一条路啊，因为今年我们都说意甲联赛的整体竞争格局是非常的开放，你看现在其实不管是像这个国际米兰，拉齐奥包括罗马，其实整个第一梯队包括科莫都没有拉开绝对特别大的分差，所以我觉得对于尤文图斯包括像对于 AC 米兰来说，那欧联杯这个舞台这条路我觉得也是这两支球队需要在未来的进程当中去好好把握的。
1: 那么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AC米兰在过去的这一轮当中他们是1-1战平了萨索洛，联赛当中6轮不败，那么如何来点评球队近期的状态呢？AC
0: 米兰呢，我觉得这场比赛踢的和本赛季前四轮是比较相似的啊， AC 米兰总是在这个下半场才逐渐进入比赛状态，而且我看了一下前面四轮的比赛， AC 米兰的 7粒进球全都发生在全场比赛的第60到70分钟这个时间段， 这可以说是AC 米兰这个赛季进球的黄金时段，但是呢就是阿莫林的球队总是撑不到全场，那我觉得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高位压迫的打法所致， 这个消耗确实对于AC米兰的球员来说是比较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 AC 米兰确实也是国际比赛日意甲球队当中人员损耗最大的，很多的球员在比如说像欧国联的比赛当中都是4场比赛打满了其中的3场，那这场比赛打莱切呢，可能这个阿莫林呢是延续了，这场比赛这个阿莫林是延续了上一场打这个莱切的比赛思路，就是继续使用这个四后卫加上让这个普利西奇 去打首发啊，但是这场比赛相比于上一场米兰的进攻表现是明显一般的，就是很多主力刚才咱们说了， 在国家队都是踢了270分钟， 比如说像欧国联打进3个进球1个助攻的这个中锋贡萨洛拉莫斯，他没有把这样极高的一个效率带回到俱乐部当中， 就是现在你看拉莫斯在加盟了AC米兰之后 7场正式比赛只打进了1个进球和1个助攻，其实这和他的 加盟球队时候的这个身价是严重不符的啊，当然了确实他在场上是承担了大量的这种无球压迫和回撤串联的这样一个任务，消耗了自己太多的精力，另外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 AC 米兰来讲呢就是好的一点，半场过后呢阿莫林做的调整非常的及时，上了莫德里奇，然后把这个拉比奥特推到了前腰的位置上，

0: 伤病减员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今天这场比赛呢主力中卫加比亚又受伤了，估计接下来呢要休战一段时间。那因为 AC 米兰本身在下窗后卫线的引援就不是特别的充沛，你接下来本周马上又要开启双线作战，所以我觉得对于阿莫林的挑战可能从此时此刻
1: 才算真正的开始。嗯，那刚刚于老师其实提到了很关键的一句啊，说本赛季意甲的冠军这个竞争的格局非常的开放，而在目前的这个冠军的角逐球队当中，可以说罗马双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现在拉齐奥和罗马都是保持不败，我们重点来说说拉齐奥在这一轮他们是3-1战胜了蒙扎，也创造了俱乐部历史的一个最佳赛季开局，现在和国际米兰都是5胜1平，并列榜首啊，怎么看拉齐奥的表现？
0: 拉齐奥确实在赛季初期的表现很惊艳，因为刚才翟乐也说了，就是俱乐部队史的这个最佳开局啊，这是对可能球队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因为这支球队我们都知道刚刚经历了3个低迷的赛季，而且呢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就是大概2个月前的时间，意大利杯首轮他被这个低级别的球队曼托瓦淘汰。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加图索执教的这支球队呢，依旧可能像过往这几个赛季一样扶不起来，但是呢，我觉得就像主帅加图索这场比赛赛后所说的，他自己总结到的是说，我们前面所碰到的对手除了 AC 米兰，剩下的都是二流球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拉齐奥这个赛季在联赛所碰到的这几个对手，蒙扎、威尼斯、
2: 乌迪内斯、热那亚和博罗尼亚这几支球队都是清一色的积分榜倒数后7名的队伍。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拉齐奥虽然在这个赛季开始取得了联赛5胜1平的不败开局，但是很多场次的取胜的这个含金量，我觉得确实是有待于检验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看了拉齐奥的比赛，应该会不难发现，就是加图索的这套踢法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复杂， 那就是强攻边路，所以这个赛季呢，这个左边后卫塔瓦雷斯依然是占据了球队一个战术核心的这样一个地位，前面很多的进球其实大量都是在边路发起完成的。那我觉得未来你如果说面对这种技战术素养更高的球队，你这种简约的踢法还能否继续奏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拉齐奥现在 能够和国际米兰在意甲积分榜上并驾齐驱，只是说占了一个赛程的这样一个有利的优势。 那可能到了这个11月以后， 我看了一下拉齐奥可能未来要面对像那不勒斯，像这个罗马城的德比， 那可能到这个联赛的中期阶段， 可能对加图索的这支球队才是真正的考验。
3: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的点评和分析，刚才呢也是跟我们一起回顾到了西甲和意甲本轮当中的焦点赛事。
1: 确实是啊，提到了现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归来之后啊，大家也会看到各家俱乐部啊，由于这个区域参加，尤其是欧国联的赛事的球员啊，这个不尽相同，所以这个表现啊，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也会让球迷的预期啊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希望啊联赛的悬念能够持续的越久越好。当然说过了国际足坛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回到网球赛场。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在节目 当中也是为大家再持续关注，正在进行的ATP大师赛上海站，也就是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男单第三轮。那么目前美国选手保罗和卫冕冠军摩纳哥选手瓦舍罗的较量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第二盘是来到了第6局，我们也是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17分钟。
4: 保罗目前是4-1在第二盘领先着瓦舍罗，建立了一定的领先的优势。
3: 好球，非常冷静的出手，面对着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步伐的跑动，让对方去提前移动之后，自己的正手去打对方的回头啊，穿越制胜分。刚刚在完成破发之后，现在保罗在自己的发球局感觉
4: 相当的冷静啊。
1: 很放松啊，现在自己已经在发球局取得了30-0的领先优势了。
3: 巴舍罗的接发球直接接长了，长出了底线，40-0，保罗领先。

0: Game。
1: 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那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确实啊，汤米·保罗在各方面都是占优的一方。现在呢，瓦舍罗是面对着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自己的发球局，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局了。汤米·保罗在换上一把新的球拍，准备接发。
2: 在今天晚间已经爆出了冷门阿尔卡拉斯是被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淘汰，不知道接下来被淘汰的会不会是卫冕冠军瓦舍罗。
1: 嗯，发球值得。目前瓦舍罗的一发成功率是24中16，67%。关键时刻的 ACE 球，30-0，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瓦舍罗的第三记 ACE。 好，
2: 刚刚这个球是一发出界了，接下来是瓦舍罗的二发。
1: 这其实瓦舍罗在发球上就发得非常好，他们保罗接回去的质量并不高。
2: 40-0啊，看起来瓦舍罗
1: 很有效率的一局啊，到目前为止刚打了1分钟，瓦舍罗是40-0的领先。
2: 看看能不能强势爆发。
1: 嗯，再下一节 ACE， 也是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在自己今天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我们看瓦舍罗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非常有效率的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
3: 确实这一场比赛呢已经持续到了1小时20多分钟了，那目前呢也是建功立的时刻。我们看到呢在第二盘，我们虽然是2-5领先着对手，但是瓦舍罗呢目前也是进入到状态啊，并不想就此缴械。
2: 嗯，那相信今天晚间还会有很多的网球迷们也在关注着。另外在无网的赛场，一场女单首轮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金花诗涵目前正在挑战菲律宾的名将伊埃拉，双方第一盘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诗涵暂时在第一盘是4-5落后。看一看啊，诗涵接下来会不会有优异的表现，能不能够在今天晚间给我们继续带来金花在赛场的惊喜。
3: 嗯，当然我们提到明天呢无网的女单的首轮，还有上海大师赛的包括1/8决赛的场次呢也会继续进行，那么明晚的大话体坛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0: 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

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普普通通的一次邂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旅程。我和中国，具体来说，是和中国重庆之间的长久缘分，恰好为此提供了例证。当年，年轻的我，正是因为来到这座城市，经历了婚姻、创业与其他种种事情，人生才会如此不同。多年前，我从故乡英国一所大学的法语系毕业，一时间工作没有着落。在收到一封关于教师培训的广告信时，我立马就决定试一试。尽管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从事教师职业。在一次培训会上，组织者说，我们有可能去中国教授英语，体验生活。之前的我可从来没有萌生过这个念头。1988年，英国莱斯特郡和四川省建立友好关系。郡政府大厦楼外的公示板上颇为骄傲地宣告了这个消息。对于这段友好关系，我开始并不太在意，而我的导师却觉得这是一次事业发展良机。一天，他郑重地把我推荐给对方，还留下可以联系的相关电子邮箱地址。我随即联系了对方，从回信中我了解到了享有天府之国盛名的四川省的基本概貌。信中还表示，如果我想去四川省工作，需要向总部设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申请。截至此时，我对中国还是感到完全陌生，完全不知道在那边生活需要注意什么。幸好此前我的一位朋友去过中国教学，还独自待了一年多。应我的要求，朋友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情况，言语中不乏赞美之词。他说起他可爱的学生们，还提到他曾在如诗如画的云南大理的浪漫邂逅。他甚至写下几个基础的中文句子供我参考，比如太贵了。印象中，这应该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为了得到法语学位，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同时还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但是，一想到我能前往中国并学习中文，心里就很高兴。学中文当然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儿。还好，我父亲和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去中国生活，不能不说是我一生难得的好机会。如果我拒绝，一定会后悔终身。于是，我按照规定，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了前往中国的工作申请。申请过程耗时并不算长，却为我揭开了一段全新而意想不到的人生篇章。回首当年，那时的我还真是一个赴华工作的理想人选，一个22岁的年轻人，拥有学习法语的坚实基础。

凭借这一点，就能让我很好地克服学习中文上的重重困难。此外，在大学期间，我曾参与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项目，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同时，我还没有工作和家庭上的牵绊。那么，唯一的问题来了，中国如此之大，我应该去哪座城市开展事业呢？ 最终我落户在重庆。1988年，莱斯特郡和四川省缔结友好关系。莱斯特市也于1993年与重庆市结为姐妹城市。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也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是家乡与重庆的这层联系似乎也对我的选择有所指引。菜肴 无疑是吸引我前往重庆的第二个原因。我很快就了解到川菜以辛辣闻名，有人告诉我川菜的样式数不胜数，而且当地人特别喜欢在菜肴上满满的浇上一层辣椒。本人向来无辣不欢，自然也把口味问题作为选择去向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我的去处只剩下两个可能性， 要么成都，要么重庆。我在网络上好好地搜索了一番，后来祖母告诉我，重庆曾是英国著名的旅行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在1981年环游世界旅程中的一站。想方设法弄到帕林节目的录像带之后，我平生第一次有幸得见重庆生活的真实场景。 当然，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段设置于1981年的中国影像 实在不足以帮助我了解2003年时的中国现实。 我的一位朋友倒是推荐我把成都作为前往中国工作的第一站。这位朋友经营纺织品生意， 曾在20世纪80年代 多次访问成都。我本想听从朋友的意见， 可是申请前往成都的人实在太多，超出了当地学校能够提供的职位名额。有关部门请我重新考虑申请重庆这个选项，于是我决定前往重庆。当时我心中半是兴奋，半是对于踏入未知地的忧虑，而在我即将走上全新人生道路之时，也是惊险不断。 比如在我准备登上从希斯罗机场飞往浦东的班机当天，伦敦又卷入了夏末的季节性交通大堵塞，这场乱子差一点让我误机。还好当我急匆匆地冲向值机柜台时，工作人员给了我优先办理的待遇。一场混乱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登上了飞机。 刚到中国的3个星期里，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学习如何在中国提供教学服务。培训班结业之时，主办方为参训的60多位外国教师准备了盛大的欢送派对。此后我们将各奔前程。我跟这些同学在初来乍到时有着这段共同经历。其中有一位朋友回英国时，我俩还会见面， 一起回忆当年的情谊往事。我还记得培训的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凑，课程与实践排得满满当当。在3周的培训中，我去上海市中心游览过几次，并登上了金茂大厦的观景台。当时的金茂大厦是上海的最高建筑，但被后来新建的上海中心大厦比了下去。 上海中心大厦的拔地而起，为当地的天际线增添了新的风景，也让我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对我而言，真正的中国之旅是从搭乘前往重庆的火车开始，这是一次长途跋涉。不久之后，怀化铁路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旅程。 十多年后兴起的高铁更是进一步拉近了这段距离。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只打算在中国停留一年便返回英国。没想到我是如此适应重庆的生活，
语言学习方面也是进步显著。我还觉得当地实在有着太多的事物值得我去进一步了解。就这样，我在重庆中学的外教生涯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的中国春节。在此之间，重庆发展得实在迅猛。后来我和妻子前往韩国生活。我和妻子在2005年底就结了婚，不过都还年轻，没有子女的负担。在韩国期间，我和妻子分别在东豆川和九里两座城市工作，过了整整4年的异地分居生活。在韩国期间，我俩每年回重庆至少一次。每次回去，我们都会惊讶于重庆的巨大变化。直到今天，我们都会时不时讲起那时目睹重庆日新月异的种种感觉。2011年，我们决定回到重庆。此后的我开始寻觅全新的事业方向，想要得到更广阔的学习经历，以及更好的职业满足感。不知不觉，重庆已成为我的家园。我也希望能为重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2018年8月，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媒体平台正式上线。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开通了官方网站。很快，我就兴致勃勃地开始观赏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发布的各种视频。只要他们的报道上线，我就一定阅读。此时，我也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网络介绍我在重庆的生活。渐渐的，我积累了不少运营媒体的技巧。也许是命运的又一次安排，我在重庆国际传播中心账号下的热心评论引起了主办方的兴趣。此后，我成为了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一员。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报道了重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发展的故事。最初，我侧重于报道消除贫困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课题。我经常报道国际会议，包括历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与此同时，我还与其他媒体及相关方联合制作了旅游视频日记、直播、纪录片和宣传视频，并定期参加以历史、文化、旅游和发展为主题的现场活动。我去过重庆市的每一个区县，有幸体验到了当地独特的美景、风俗、特产，当然还有热情的民众。他们总是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还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国家大使、国际组织负责人，到偏远但美丽的乡村的村民，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鼓舞人心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是从一名长期居住在重庆的外籍人士角度，通过我的日常生活、工作、旅游，以及与当地社会人士的广泛接触，描述过去20年来重庆取得的发展。但要知道，每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经历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些经历，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自己的经历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积极的。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单身，对一切持有冒险精神。在20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丈夫、两个女孩的父亲和职场人士，前方的道路有着无限可能。一路走来，我也得到了朋友、家人、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我期待着未来美好的几十年。因此，读者会察觉到我的愿望是传达自2003年以来所见证的重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和进步，通过我的眼睛来看看重庆所取得的巨大变化，见证一个在莱斯特郡出生和长大的普通人是如何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命运转折，并亲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看看这座城市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大都市的全过程。

0: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回首过去的20年，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毕业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意料之外的道路。原本我可能会在家乡东米兰德周边找一个工作，从事的职业也可能和我刚刚拿到的法语学位有关。可是机遇引导我走向了中国，来到了重庆。在网络上，我搜索到了重庆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包括解放碑、人民大礼堂以及一些邮轮，它们要么停靠在朝天门码头，要么就游弋在长江三峡之中。出发之前，我购买了一套当年知名旅游丛书中的最新版中国指南，并直接翻到有关重庆的那一页。我只想知道前方到底会有怎样一番风景。我了解到重庆有主城区和各个远郊区县和乡镇，有些区县和乡镇距离主城有好几百公里。当时的我对中文一窍不通，不过重与庆这两个汉字所代表的双重与喜庆的寓意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查资料得知，重庆这个名字源于宋朝，与宋光宗赵敦有关。因赵敦曾被封为公州王，他当皇帝后将公州改名为重庆，寓意双重喜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进一步了解了重庆的主城之外的一些旅游胜地，比如大足石刻。不过大多数重庆区县当时尚未在主流的旅游市场上崭露头角，这一点倒也不奇怪，当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让游客难以涉足，而且大多数西方游客只把重庆当作踏上长江三峡游船之旅中的中转站而已。当然，三峡沿岸的重庆市境内分布着无数景点，例如丰都鬼城、中县石堡寨和奉节白帝城，搭乘游轮的游客完全可以游览这些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

0: 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你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0: 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

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 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 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 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 接下来就为您选读《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几乎所有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及重庆作为雾都的名号。这里的雾既有地理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四川盆地的亚热带平原上汇聚了许许多多的大型河流，如果从空中俯瞰，重川汇聚的情形显得极为壮观。河流周边巍峨的山脉，比如北边的大巴山脉和东边的巫山山脉也十分显眼。重庆境内也有数条互相并立延绵上百公里的高山，山间葱翠的草谷地带正是大型都市区的所在地，山路和山脉间的高地上则分布了不少小镇与村庄。如此的地形加上天然潮湿的气候，造就了这座浓雾时时造访的城市。厚重的云层使得此处的日照时间大大少于中国其他地区。尽管如此，本世纪早期工业造成的浓重烟尘在重庆市区边缘时常可见，这与自然气候相叠加，使得重庆上空曾经总有那么一层难以刺破的雾。为了在出发前对我的目的地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特意求购了一卷旅游节目的录像带。录像带的节目中，英国著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正在完成他史诗一般的环球之旅，而重庆是其中的一站。节目出品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上空的雾罩把重庆和帕林途经的其他同样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区别开来。踏上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并开启自己的初次中国行程之前，我对于重庆的了解仅限于上述信息。不过出发的那天天气很好，我是年轻人，富有冒险精神，这段行程的种种我都抱着开放的态度。我真正见到重庆的第一眼还在从上海出发经历了漫长的5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之后。在上海培训结束后，我准备出发前

往重庆，很多人都建议我购买一张硬卧火车票，可是路途之中无数次的停车与延误，让我庆幸自己最终还是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舒适度也大为提升。即将抵达重庆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火车一直沿着长江行进，由此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宁静的乡村，直至重庆渝中区高楼大厦的模样最终映入眼帘。2003年8月下旬，我终于走出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踏上了重庆这片土地。一位名叫露西的教师代表重庆市第八中学迎接了我，他将帮忙照应我在重庆这一年间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重庆一待就是3年半，排队等待登上那些明黄色的本地出租车的时候，我和露西立即陷入了行人、小贩和司机组成的洪流。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重庆夏天特有的暑热。重庆这座城市和武汉、南京一起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火炉，其后数年内我逐渐习惯了重庆的气候，但最开始的那种炽热的感觉仍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就如同其他无数第一次来重庆的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建成的重庆火车北站、西站逐渐取代了我第一次乘火车抵达重庆时的菜园坝火车站。菜园坝火车站建成于1952年，并迎接了成渝铁路的第一批旅客。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火车站，它在2022年6月19日送走了最后一趟传统绿皮火车。随着这辆前往哈尔滨西的快1064次列车驶出站台，菜园坝火车站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得知这个新闻时，我真希望那夜也能加入到由本地市民与退休车站员工组成的欢送大军中，在站台上为菜园坝站最后一班火车送行，并与近20年前我踏上重庆的第一片土地道别。过去20年内，重庆的发展实在是不可思议，唯有亲眼见证过这一点的人才敢相信其真实性。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穿越重庆市区的时候，这里的城市规模还仅限于东至南山、西到歌乐山的区域之间，江北区尚还沿着嘉陵江北岸发展，最远不过延伸到今天的观音桥 CBD 旅游区一带。重庆城市发展一路向北拓展了几十公里，随着2003年北城天街的开街，那里逐渐成了重庆潮流商圈与娱乐设施的集中地。今天的年轻一代往往难以想象，如今他们习惯游玩的繁华地带，在当年竟然是一片农田。如果从渝中半岛向南沿着长江眺望，会发现江南的南岸区也在随着江岸一路发展，绵延数十公里。其中璀璨夺目的南滨路最为耀眼，海棠小月这个曾经火爆的温泉度假村也十分醒目。市内川流不息的公交网络与非常多的出租汽车，让我可以前往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地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时间合适就可以成行。唯一的挑战在于选好前往的地点。除了采纳本地朋友的出行建议，我还根据一个叫做《鸟瞰新重庆》的电视节目，为自己列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名单。《鸟瞰新重庆》摄制组利用直升机从空中拍摄重庆风景，还配上了令人激动的背景音乐以及双语介绍。随着一些主要的基建工程开辟出了全新的土地，重庆拓城也加快了步伐。一条条宽大的隧道打开了山脉的阻碍，比如一条三车道的公路以及同向而行的轨道交通。

来此。目前，重庆大学城容纳的高等院校多达14所，其中就包括重庆大学与四川美术学院。当地所具备的社交与商业设施能够为100万人服务，就如茶园是南岸区的延伸那般，大学城也被视为沙坪坝区的拓展。不久之前，北碚还不过是重庆北郊的一座位置遥远的卫星小城。我第一次踏足当地还是在2004年，当时我的妻子携我一道拜访了他一位在西南大学学习的中学老友。那个时候，往返北碚与主城足够耗去一天之内的最美好时光。我们在颠簸的省道上足足消磨了4个小时车程。不久之后，G75蓝海高速路正式通车，重庆到北碚的车程缩短至半小时。曾将两地阻隔的几十公里路程，其沿线地域成了新兴城区。曾经自成一体的北碚也变为重庆主城区的一部分。标志着城市界限所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由此迁移到北碚中心的最后一个出口之外。渝中半岛东端的解放碑步行街，是重庆市区最为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如今已有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等地的多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机构，其中英国总领事馆开设于2000年。面对新兴商业区的竞争，解放碑步行街与时俱进，在2020年荣获全国示范步行街的荣誉称号。2021年，重庆开始了建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计划，而解放碑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解放碑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意为解放纪念碑，它代指了步行街中心那座宏伟的钟楼式样建筑。自1947年落成以来，它长期作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而存在，铭记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经见证过19世纪90年代开埠以来重庆发展的古老建筑，以及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饭店和商店，无不是供我们探索重庆历史的途径。从网络上的老照片可以看到，解放碑曾在高度上睥睨周边一切建筑，而事实上，解放碑其实只有 27.5 米高，不过相当于4层楼高而已。时至今日，四周鳞次栉比、流光溢彩的一众摩天大楼早已把解放碑包围，其中339米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占据了制高点。在附近的联合国际写字楼，游客可以搭乘电梯抵达云端之眼观景台，一睹江景与山色映照下重庆的都市风光。夜幕落下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群化身为夺目的 LED 屏幕，为闻名遐迩的重庆夜景增光添彩。 LED 灯常有精彩的灯光效果，远在数公里之外也能让人看得赞叹不已。解放碑被看作是重庆飞速崛起的一大见证，他看着这座城市从身居偏僻内地的落后状态跃升成为当前的发达国际都市。如此成就只花了区区数十年。来到重庆的头一年，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沙坪坝区成了我在此地新家的所在地。最终我在沙坪坝区生活了足足4个年头。我初次担任英语外教的那所中学正好位于华语广场对面，我记得广场商厦足有30层楼高，每一层楼的屋顶都呈圆盘形，仿佛飞碟一般。这些飞碟几乎和楼宇一样宽，每到晚间就会随着万家灯火的点亮而变得五光十色。对我来说，重庆这个地方有着太多的新奇之处，叫我兴趣大增，乐于游览。我喜欢去三峡广场步行街，有些晚上装饰工程的墙

力喷水装置还会喷出一道巨大的水幕，作为放映有声电影所用的幕布。微缩版三峡大坝旁边那处高高大大呈锯齿状的三角形建筑同样也是不可错过的。如果想要与人在三峡广场的某处汇合，这个醒目的地标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从我的公寓窗户向南眺望，总会发现一处在晚上闪烁的激光光束，光源就在平顶山的方向。而我对那个地方一直十分好奇。数月过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学校顾问一起登上了平顶山山巅，遇到了一群放着带彩灯风筝的年轻人。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俯瞰沙坪坝的全貌。我的这点好奇心也总算得到了满足。2021年，重庆境内高度超过200米的建筑达到了59座，由此一来，重庆坐上全国第4的位置，堪与一众国际顶级都会城市比肩。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重庆的城市建设成就，这实在是让人惊叹。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重庆各方面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五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 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莱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汗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伊朗方面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表态？美国可能接受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哈，说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然后详细的说呢，说伊朗向美方提了7项条件，然后明确的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然后呢，伊方说美方已经做出回应了，但是伊朗认为力度并不足。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可能接受了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8: 那么伊朗称呢，美国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那我想这个表达它的战略意图是要比具体的内容更为重要。这句话呢，其实是在确认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接触仍然存在，甚至呢还在取得进展，所以伊朗是在释放一种谈判仍然在进行的信号，同时呢也保留施压的筹码。目前呢，伊朗的原则立场主要是围绕着三大内容。一是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石油的销售制裁，解冻资产。那么第二呢，是要停止军事打击并实现地区的停火。第三呢，是在美国同意了上述两条的基础上，伊朗可以考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那么美方所谓接受的部分，我想最可能的是操作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条款，比如呢，局部的停火安排、某种形式的不攻击的这种承诺，或者是核谈判的这个框架的这种重启。那么这些内容呢，既不涉及到立即解除制裁，又能给美国国内的选民呢交代，但是触及到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油浓缩让步等核心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分歧仍然巨大。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伊拉克三个渠道要求伊朗来提出方案，这就等于是把谈判的主动权归到了伊朗一方。一方面呢，可以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展示是美国在求伊朗，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向外地来传递伊朗没有关闭大门，是美国诚意不足。那这种表态呢，既不是谈判突破，也并非是破裂的信号，而是伊朗在美方拒绝了伊朗方案之后的再次出牌，把球踢回给美国，同时呢，用条件没有满足、海峡不能开放的条件来去增强自身的一个筹码。
17: 他们还会继续博弈，我们也继续关注。然后再看一下通航的情况，因为最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明显增多。联合国方面有数据，就截至到10月4号这一周当中，有11艘油轮遭到了袭击，就是在这儿。那这是自从2月下旬战争爆发以来，商船遭受袭击最多的一周。所以，这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8: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因为影子油轮。

0: 轮的运行并没有完全的关闭，但是仍然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在7月14号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海峡呢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种双航道的格局。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但是这一安排可以说极不稳定。从数据上来讲呢，只有极少量的油轮会打开应答系统。所以官方的通航统计是非常低的。然而大量的油轮实际上都是关闭应答系统，从美国控制下的阿曼沿岸的南航道来通过，也就是伊朗口中的所谓油轮在未经授权的航线上通航。那么这就可能会导致这些油轮受到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船只和港口仍然在实施封锁。美军呢是宣称三个月内瘫痪了4艘商船，迫使了135艘船舶呢折返，也摧毁了10艘的革命卫队的关联邮轮。那近期革命卫队明确的宣布，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伊朗视为所谓的敌对目标，打击的范围呢也从海峡扩大到了整个区域。所以海峡没有物理上完全封锁，但是航运风险仍然在高位徘徊，那么保险费率和通航成本也因此而居高不下。对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呢，这比完全关闭的棘手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因为虽然有一定的原油流出，但是供应稳定性和价格预期都已经被严重的扭曲。
1: 所以还是给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哈。然后再看一下伊朗还有一些表态，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那伊朗的表态是蛮强硬的，对于美国会有一些威慑的作用吗？
0: 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次侵略，那么美国在西亚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种说法呢，属于典型的威慑升级的信号，但是最终实际的威慑效果呢，可能还是存疑的。从能力层面来看，伊朗的确具备一定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自身拥有的霍拉姆沙赫尔以及法塔赫等中程弹道导弹呢，理论上是可以覆盖美军在海湾的基地和数据中心，但是所谓关键数据系统和 AI 设施，这个具体的指向我想是值得关注的。此前伊朗已经公开点名要打击美国甲骨文以及亚马逊等公司在海湾的数据中心，那么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威胁，而是精准的针对美国在中东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这种选择的逻辑呢，是在于数据中心对美国来讲既是军事信息的交换节点，也是商业利益的所在。打击这些目标呢，既能够动摇美国科技企业在中东布局的信心，同时又比直接攻击美军基地的升级风险会更低一点。但是从威慑效果来看呢，这类表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特朗普团队的成本收益评估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动手是因为政治代价太高，而并不是忌惮伊朗的军事报复。那么选举之后的军事选项呢，是取决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谈判进展，而并不是伊朗的威慑言辞。目前来看呢，真正能够影响美方决策的其实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数据和油价的走势。
1: 这些数据我们会继续观察。那当然这个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还会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美伊陷入僵局当中，这个僵局能打破吗？就是它的切入点具体会在哪儿呢？
0: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僵局，其实它的核心症结是在于双方都在等对方先让步，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表呢，让美国不敢率先妥协。伊朗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求美方先解除封锁制裁，再谈海峡开放和核问题，而美方的立场呢，则是必须要先谈核问题和海峡通航，再考虑解除制裁。所以说双方是卡在谁先迈出第一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死结上。那从现 现有的信息来看呢，打破僵局存在着三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切入点。第一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技术性安排。我们看到此前六月份美伊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虽然最终破裂，但是这个框架仍然可以作为重启谈判的基础。第二呢，就是核问题上的所谓分阶段方案。我们注意到当前呢，俄罗斯是重提了将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来运往俄罗斯的方案，在技术上呢，为伊朗契合但不丢面子提出了一定的这种窗口。第三呢，就是选举后的这种所谓的时间契机。那么10月27号的以色列选举和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以双方的政治压力呢都会得到阶段性的缓解，届时美以更灵活的这种谈判姿态和更大的军事施压，这两种可能性是并存的，关键要看如何的引导。但是所有这些切入点呢，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障碍，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信任赤字。那么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是重启了战端，这种边打边谈的模式让伊朗对于美国的任何承诺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呢，僵局的打破的关键还不在于方案本身，而是在于由谁来执行担保。目前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俄罗斯其实都在尝试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还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足够的可信度。
2: 沙特机场频繁遇袭，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受到严重影响。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地区国家是否有可能介入干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近期由于沙特的机场频繁遇袭啊，就是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可以说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意大利能源部长还有多家全球能源企业高管都取消了线下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的计划。所以就是频繁遇袭对沙特的经济议程，我们想先分析一下会带来什么影响。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连续不断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进行袭击，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或者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会影响到沙特的旅游和沙特的重要活动。那么这周末是有世界石油大会，很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个月底是有沙特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大会，那么现在未来投资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会直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旅游在整个沙特经济中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去年旅游业就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的 GDP， 然后去年沙特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1.3万亿美元左右，所以旅游业是沙特能源之外又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本来能源就在过去7个月中受到损害了，这次旅游业也被打击了。更大的就是间接的影响，因为沙特过去这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它的2030年的经济愿景。那么沙特实现这个愿景的前提是，这么多年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沙特安全的这个信任已经那个消失了，这对沙特是会造成间接的长远的影响。
1: 所以不管对谁来说，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伊朗跟沙特，他们双方两国外长是进行了通话，然后伊朗外长就表示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那您觉得这个通话有助于局势降温吗？
3: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脸面性的。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 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沙特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

0: 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跟沙特相关的几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然后呢，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的措施对抗此类的袭击。那您觉得地区国家有可能介入吗？
0: 恰恰相反。可能这次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的表态进一步证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短期内快速的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下降，因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和支持之前就表过态。那么这三个国家是在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很快后来就出现了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之前这三个国家的外长也发表过类似相同的表态，就是谴责胡塞武装，支持沙特的自我防御权。本来呢，10月5号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开了一个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承诺要很快给予沙特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具体的支持并没有公布，也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国家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还是谴责胡塞武装，还是支持沙特的自卫，但是没有提到说到底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个再次证明，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可能给予沙特一些情报上、技术上、装备上的支持，但是直接参与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好，那您分析了这个伊朗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这几个国家是什么态度，再说说美国的态度。因为有美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事件当中死亡，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有表态说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是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如果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让美国会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是指出说，沙特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军事支持的确定性可能估计过高了。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
0: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年时间里边一直是中东地区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美国还是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甚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继续坐着不动，对他的信誉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就像米尔斯海默说的，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那么你要直接介入了，就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点，然后我们也再看一下一些舆论的观点，就是有三大因素让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个是跟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第二个，受到伊朗战事波及，没有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第三个，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我们听一下相关的分析。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蝉、武夷林蛙、 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 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48.3%。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且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随后再扩展到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设施。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实现的前景又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的一个表态，他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同时表示呢说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不过这个停火协议具体的条款和内容现在还不明确。美国媒体有报道是说，美国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然后呢再拓展到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设施。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这时候宣布能源停火，跟美国现在面临的能源供应紧张形势是不是有关？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14: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其实还是要首先解决他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啊，比如说这个柴油啊比这个去年同期啊上涨67%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引发了这个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俄乌啊在能源这个领域呢实现停火啊，就是要求乌克兰啊停止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呢向美国供应这个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啊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国内的这种压力啊，因为现在很快10月份的中期选举啊，整个的选情不乐观啊，所以这个特朗普通过这个方式啊来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形象，表明自己能够解决，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强硬手段啊来解决国内的这个燃料供应的问题。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不接受啊这种局部停火，还是要求如果要达成停火协议的话必须要全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乌克兰方面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对这个美国方面放松了对这个俄罗斯啊能源领域的制裁啊也非常不满意，而且泽连斯基是公开批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准备非常迅速的这个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会考虑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啊，特别特朗普啊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表示啊，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在口头上宣布啊可以这个减少啊，或者是不再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啊，那都会设置前提条件。 啊，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按照特朗普的那种方式又解决了不了问题啊，反而会给这个对方啊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给对方呢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削弱。
1: 所以这件事还要观察到底接下来他们的配合程度。欧洲方面，我们看一下欧盟各国外长。

0: 是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这里面包括讨论欧盟后续对乌克兰的支持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那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暂缓了原定近期访问俄罗斯的计划。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首先要确认乌克兰和欧盟方面的对俄立场。那我们也想问问您，您觉得乌克兰和欧盟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样的协调？
1: 像欧洲的几个大国，这些派代表主动参与了美国跟乌克兰的这个谈判，说明现在这个乌克兰跟欧盟啊，确实也在加大这个协调的力度。因为乌克兰呢，确实是离不开啊来自欧盟的这种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所以欧盟呢会进一步做好啊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相关的准备。那如果欧盟啊不再支持乌克兰的话，那乌克兰这个局势啊会全面恶化啊，没有办法再支撑跟俄罗斯对抗了。所以欧盟呢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包括物质上的准备，要承担啊更大的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成本，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这个未来欧盟会和乌克兰啊加大协调力度，包括乌克兰会向欧盟方面提出更多的诉求。啊，要求这个欧盟啊尽快增加或者给乌克兰啊更多的相应的一些经济方面、军事方面的一些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欧盟呢，特别欧洲一些大国也在考虑改变跟乌克兰的合作方式，可能会在一些产业上加强合作啊，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增强乌克兰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乌克兰能够继续跟俄罗斯对抗。啊，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乌克兰啊还是欧盟啊，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特朗普的工作。当然可能中期选举以后美国的政策也会有些调整变化，所以现在其实欧盟也好乌克兰也好，也寄希望于未来美国政策能够再回到拜登时期那种状态，继续跟欧盟跟乌克兰啊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啊。所以现在欧盟呢，我觉得他现在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自己要更多的去支持啊乌克兰啊，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还是希望啊能够做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欧洲的这些代表啊主动参与到这个啊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会谈当中，也体现出欧洲这些大国啊包括欧盟啊希望在未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0: 刚才说到就是他们跟美国之间的沟通，那美国现在我们知道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能源问题。而且前两天我们其实提到，就是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这件事儿虽然我们也分析了量不算那么大，但是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方面随后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感觉被背叛。然后特朗普又回应了，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而且指责泽连斯基导致了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接下来呢，我们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将组织选举。有分析就说，这是乌方对特朗普说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言论的回应。那您觉得怎么看泽连斯基有关大选的表态？
1: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啊，这个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啊这个未来继续跟美国啊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啊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这个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啊，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啊，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啊，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这个要停火60天啊，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啊，要真正的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其实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啊，他这样一个态度啊，其实也不奇怪。 啊，其实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做出来的一个，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啊，又可以后续啊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0: 嗯，就是乌克兰还是要给自己留足空间。那尤其是美国，虽然说也是在斡旋，但是像您说的那样，提的很多方案根本还是给自己服务，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啊，还有一些利益服务，也不是考虑这个俄乌最根本的利益。所以这件事只是靠美国提的方案，肯定也是靠不住的。俄罗斯那边呢，其实我们近期也看到持续在表态，说要的也不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主要想要的是持久的和平，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关切啊。然后乌克兰那边呢，肯定还是希望美国还有欧洲多支持他，欧洲那边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自己也能说上话，然后能够在整个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不要被美国抛在身后，然后几方都有自己的态度，然后现在根本问题要解决也没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召开，此次年会选择在曼谷召开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财政议题是此次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各经济体在财政问题上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应当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关注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呢是已经开幕了，这次年会会持续到18号，预计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1.5万余名代表来参会。我们在分析之前会议的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探理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曼谷世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0: 好，这次年会选在曼谷开是出于什么考虑？问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选择在泰国举行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呢，这是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个惯例，也就是他们的年会啊，有2年是要在总部啊，也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来举行的。到了第3年，两家组织就会选择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国来举办这样的年会，那么这已经成为了这个两家组织啊，它一个很有特色的活动啊。虽然说这还没有写入到规章制度当中，但是已经延续了很多年。所以正如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格尔基耶娃女士所说，这是30多年来第二次在泰国举办了这样一种年会的这个活动。第二重意思呢，实际上是说举办这个年会啊，选在泰国举办呢，它是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承办方泰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共同的意愿。 应该说呢，想承办这次年会呢，还是有不少竞争者的。比如说泰国申办的这次呢，就有5个竞争者，泰国从中脱颖而出，很显然可以在近200

0: 崛起。这一次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再次把这个目光投向泰国，投向亚太，也是看中了亚太在世界经济当下包括未来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和潜力。所以说呢，再次重新回到亚太地区，再次回到泰国，也可以看出这是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这个中国的周边地区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增长机。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财政议题。这件事上各经济体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0: 年会把债务问题作为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很显然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挑战。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所谈到的，就是各国政府呢正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这样一种抉择。那么这种抉择呢，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那么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过去这20年期间，从国际金融危机、债务问题，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多重的地缘冲突导致的这样一种经济损伤的局面，那么这种经济损伤呢，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补齐财政的短板。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如何保证这样一种平衡，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现在确实是放在了各经济体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全球的公共债务高企，这是个普遍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这个财政监测报告来看呢，全球的公共债务的占比呢，几乎是和这个世界经济产出接近齐平的。那么到了2029年，可能真的是就要追平。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面临高利率的环境的话呢，很显然财政当中支付利息部分的这个成本呢会越来越大，也就挤占了各国的财政空间。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目前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它的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快速的上涨，本质问题就是它的利息支出已经占到了它所有财政支出增速最快的那一部分，同时呢也将成为它的财政支出当中最主要的这个支出项目之一。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国的财政问题就显得愈发的突出了。当然这恐怕也是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的新兴经济体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呢，刚才也谈到的就是随着老龄化问题，包括绿色转型，包括这个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它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支出压力，也使得说全球的债务问题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种平衡呢，确实考验着各国的财政政策的艺术和技术。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讨论范围内呢，都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1: 确实啊，就是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要非常认真的面对才行。然后我们再看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议题也是重点讨论内容。这些重点是不是也已经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0: 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出啊，我们的经济社会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是不是已经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重要的增长机遇。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包括它作为新的工具来优化公共服务，包括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那么替代一些人们不愿意干的极难险重工作，在这方面呢，在提高劳动效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呢，很显然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从事一些工作和劳动呢，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新的技术产生或者重大的产业变革呢，在短期内它一定是会产生就业市场的扰动，但总体看，长期来说，它对就业的贡献，也就是新增就业的增加数量，是要远远

0: 传统岗位的消失数量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如何去熨平短期的波动，实现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市场稳定，包括就业增长的动态平衡，弥合这样一种人员重新选择工作、重新选择就业岗位之间的技能鸿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迫切的、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应该说是实践问题。那么这里包括了如何完善劳动者的再培训，如何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健全新的符合智能时代要求的这样一种治理规则，让人工智能的红利呢更加普惠，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是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那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来说呢，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驱动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再有呢，就是目前呢，全球的推动产业变革的发展的动力呢，不仅仅需要政府参与，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私人资本来投入。那这里包括了绿色转型，包括智能转型，包括整个的全新的产业变革的发展。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私人资本投入到这个产业变革的浪潮之中呢，很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政府债务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应该说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呢，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它具有前瞻性，有的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很显然呢，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以及论坛年会的延伸，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各个成员国政府以启发指导，那么很显然就是这次年会的成功之处。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长链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就

0: 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就热锅操的这一段真的哭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流着了，
7: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青岛村
5: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接手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9: 谁在这种山啊，风力一吹，那路里看不见了，就大家是暂时在坐着，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5: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10: 咱们冒烟的，
11: 你们这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直翻痛就倒下了。
5: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11: 爬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爬着埋在雪里边的。
5: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忠告诉记者，
3: 就热锅操的这一段真的哭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流着了。
5: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

0: 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星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1: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完蛋，慢慢就是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2: 在和牛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扛到也发现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2: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
1: 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亭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3: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是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0: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3: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4: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

0: 黄河几十万公顷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十万，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1: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2: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更不好找了，沙大难控制了。”
1: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2: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
3: 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点点里子包在那个铺那面。
1: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3: 环境和那四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四方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1: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3: 我生就生在养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1: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4: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个沙漠给它建设起来，它就是大家的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1: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3: 确实以后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的。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1: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5: 这个点就是我们前天上午去的点位，在俩前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1: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5: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是这个植被降低，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正，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1: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5: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远放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脱防固撒，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1: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0: 在我们这里，宝日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十万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6: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形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振云说，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6: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准备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刘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1: 在刘管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7: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1: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 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

0: 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八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2: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

0: 便捷生活的温度。
1: After arriving China,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9: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8: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众多珍贵遗迹。
9: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
8: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10: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9: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这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10: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9: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8: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10: 啊，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
9: 对，
10: 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9: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10: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8: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 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她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9: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十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8: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9: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给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8: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信。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11: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9: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8: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9: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8: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9: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 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11: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9: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8: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十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11: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9: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11: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9: 非常危险。
8: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9: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8: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9: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阳不毁了。
8: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9: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8: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1: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9: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9: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 这些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8: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

0: 高等阶，天子所乘之车由六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实际上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2: 了，嗯，
1: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0: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1: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1: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0: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1: 所以我就联合了10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放假，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0: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 依托核心车马坑建。

0: 城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1: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1: 这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1: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0: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1: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1: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时
10: 充满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

0: 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普普通通的一次邂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旅程。我和中国，具体来说，是和中国重庆之间的长久缘分，恰好为此提供了例证。当年，年轻的我，正是因为来到这座城市，经历了婚姻、创业与其他种种事情，人生才会如此不同。多年前，我从故乡英国一所大学的法语系毕业，一时间工作没有着落。在收到一封关于教师培训的广告信时，我立马就决定试一试。尽管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从事教师职业。在一次培训会上，组织者说，我们有可能去中国教授英语，体验生活。之前的我可从来没有萌生过这个念头。1988年，英国莱斯特郡和四川省建立友好关系，郡政府大厦楼外的公示板上颇为骄傲地宣告了这个消息。对于这段友好关系，我开始并不太在意，而我的导师却觉得这是一次事业发展良机。一天，他郑重地把我推荐给对方，还留下可以联系的相关电子邮箱地址。我随即联系了对方，从回信中我了解到了享有天府之国盛名的四川省的基本概貌。信中还表示，如果我想去四川省工作，需要向总部设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申请。截至此时，我对中国还是感到完全陌生，完全不知道在那边生活需要注意什么。幸好此前我的一位朋友去过中国教学，还独自待了一年多。应我的要求，朋友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情况，言语中不乏赞美之词。他说起他可爱的学生们，还提到他曾在如诗如画的云南大理的浪漫邂逅。他甚至写下几个基础的中文句子供我参考，比如太贵了。印象中，这应该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为了得到法语学位，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同时还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但是一想到我能前往中国并学习中文，心里就很高兴。学中文当然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儿。还好我父亲和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去中国生活，不能不说是我一生难得的好机会，如果我拒绝，一定会后悔终身。于是我按照规定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了前往中国的工作申请。申请过程耗时并不算长，却为我揭开了一段全新而意想不到的人生篇章。回首当年，那时的我还真是一个赴华工作的理想人选，一个22岁的年轻人，拥有学习法语的坚实基础，凭借这一点就能让我很好地克服学习中文上的重重困难。此外，在大学期间，我曾参与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项目，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同时我还没有工作和家庭上的牵绊。那么唯一的问题来了，中国如此之大，我应该去哪座城市开展事业呢？最终我落户在重庆。1988年，莱斯特郡和四川省缔结友好关系，莱斯特市也于1993年与重庆市结为姐妹城市。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也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是家乡与重庆的这层联系似乎也对我的选择有所指引。菜肴无疑是吸引我前往重庆的第二个原因。我很快就了解到，川菜以辛辣闻名。有人告诉我，川菜的样式数不胜数，而且当地人特别喜欢在菜肴上满满地浇上一层辣椒。本人向来无辣不欢，自然也把口味问题作为选择去向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
我的去处只剩下两个可能性，要么成都，要么重庆。我在网络上好好的搜索了一番，后来祖母告诉我，重庆曾是英国著名的旅行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在1981年环游世界旅程中的一站。想方设法弄到帕林节目的录像带之后，我平生第一次有幸得见重庆生活的真实场景。当然，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段设置于1981年的中国影像实在不足以帮助我了解2003年时的中国现实。我的一位朋友倒是推荐我把成都作为前往中国工作的第一站。这位朋友经营纺织品生意，曾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访问成都。我本想听从朋友的意见，可是申请前往成都的人实在太多，超出了当地学校能够提供的职位名额。有关部门请我重新考虑申请重庆这个选项，于是我决定前往重庆。当时我心中半是兴奋，半是对于踏入未知地的忧虑，而在我即将走上全新人生道路之时，也是惊险不断。比如在我准备登上从希斯罗机场飞往浦东的班机当天，伦敦又卷入了夏末的季节性交通大堵塞，这场乱子差一点让我误机。还好当我急匆匆地冲向值机柜台时，工作人员给了我优先办理的待遇，一场混乱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登上了飞机。刚到中国的3个星期里，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学习如何在中国提供教学服务。培训班结业之时，主办方为参训的60多位外国教师准备了盛大的欢送派对。此后我们将各奔前程，我跟这些同学在初来乍到时有着这段共同经历，其中有一位朋友回英国时我俩还会见面，一起回忆当年的情谊往事。我还记得培训的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凑，课程与实践排得满满当当。在3周的培训中，我去上海市中心游览过几次，并登上了金茂大厦的观景台。当时的金茂大厦是上海的最高建筑，但被后来新建的上海中心大厦比了下去。上海中心大厦的拔地而起，为当地的天际线增添了新的风景，也让我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对我而言，真正的中国之旅是从搭乘前往重庆的火车开始，这是一次长途跋涉。不久之后，怀化铁路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旅程，十多年后兴起的高铁更是进一步拉近了这段距离。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只打算在中国停留一年便返回英国，没想到我是如此适应重庆的生活，语言学习方面也是进步显著。我还觉得当地实在有着太多的事物值得我去进一步了解。就这样，我在重庆中学的外教生涯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的中国春节。在此之间，重庆发展得实在迅猛。后来我和妻子前往韩国生活，我和妻子在2005年底就结了婚，不过都还年轻，没有子女的负担。在韩国期间，我和妻子分别在东斗川和九里2座城市工作，过了整整4年的异地分居生活。在韩国期间，我俩每年回重庆至少一次，每次回去我们都会惊讶于重庆的巨大变化。直到今天，我们都会时不时讲起那时目睹重庆日新月异的种种感觉。2011年，我们决定回到重庆。此后的我开始寻觅全新的事业方向，想要得到更广阔的学习经历，以及更好的职业满足感。不知不觉，重庆已成为我的家园。我也希望能为重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8年8月，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媒体平台正式上线。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开通了官方网站。很快，我就兴致勃勃地开始观赏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发布的各种视频，只要他们的报道上线，我就一定阅读。此时，我也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网络介

照我在重庆的生活。渐渐的，我积累了不少运营媒体的技巧。也许是命运的又一次安排，我在重庆国际传播中心账号下的热心评论引起了主办方的兴趣。此后，我成为了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一员。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报道了重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发展的故事。最初，我侧重于报道消除贫困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课题。我经常报道国际会议，包括历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与此同时，我还与其他媒体及相关方联合制作了旅游视频日记、直播纪录片和宣传视频，并定期参加以历史、文化、旅游和发展为主题的现场活动。我去过重庆市的每一个区县，有幸体验到了当地独特的美景、风俗、特产，当然还有热情的民众，他们总是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还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国家大使、国际组织负责人到偏远但美丽的乡村的村民，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鼓舞人心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是从一名长期居住在重庆的外籍人士角度，通过我的日常生活、工作、旅游以及与当地社会人士的广泛接触，描述过去20年来重庆取得的发展。但要知道，每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经历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些经历，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自己的经历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积极的。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单身，对一切持有冒险精神。在20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丈夫、两个女孩的父亲和职场人士，前方的道路有着无限可能。一路走来，我也得到了朋友、家人、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我期待着未来美好的几十年。因此，读者会察觉到我的愿望是传达自2003年以来所见证的重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和进步，通过我的眼睛来看看重庆所取得的巨大变化，见证一个在莱斯特郡出生和长大的普通人是如何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命运转折，并亲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看看这座城市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大都市的全过程。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回首过去的20年，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毕业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意料之外的道路。原本我可能会在家乡东米兰德周边找一个工作，从事的职业也可能和我刚刚拿到的法语学位有关，可是机遇引导我走向了中国，来到了重庆。在网络上，我搜索到了重庆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包括解放碑、人民大礼堂以及一些邮轮，它们要么停靠在朝天门码头，要么就游弋在长江三峡之中。出发之前，我购买了一套当年知名旅游丛书中的最新版中国指南，并直接翻到有关重庆的那一页。我只想知道前方到底会有怎样一番风景。我了解到重庆有主城区和各个远郊区县和乡镇，有些区县和乡镇距离主城有好几百公里。当时的我对中文一窍不通，不过重与庆这两个汉字所代表的双重与喜庆的寓意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0: 查资料得知，重庆这个名字源于宋朝，与宋光宗赵敦有关。因赵敦曾被封为恭州王，他当皇帝后将恭州改名为重庆，寓意双重喜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进一步了解了重庆的主城之外的一些旅游胜地，比如大足石刻。不过大多数重庆区县 当时尚未在主流的旅游市场上崭露头角，这一点倒也不奇怪。当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让游客难以涉足，而且大多数西方游客只把重庆当作踏上长江三峡游船之旅中的中转站而已。当然，三峡沿岸的重庆市境内分布着无数景点，例如丰都鬼城、忠县石堡寨和奉节白帝城， 搭乘游轮的游客完全可以游览这些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剔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几乎所有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及重庆作为雾都的名号。这里的雾既有地理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四川盆地的亚热带平原上汇聚了许许多多的大型河流，如果从空中俯瞰，重川汇聚的情形显得极为壮观。河流周边巍峨的山脉，比如北边的大巴山脉和东边的巫山山脉也十分显眼。重庆境内也有数条互相并立延绵上百公里的高山，山间葱翠的草谷地带正是大型都市区的所在地，山路和山脉间的高地上则分布了不少小镇与村庄。如此的地形加上天然潮湿的气候，造就了这座浓雾时时造访的城市。厚重的云层使得此处的日照时间大大少于中国其他地区。尽管如此，本世纪早期工业造成的浓重烟尘在重庆市区边缘时常可见，这与自然气候相叠加，使得重庆上空曾经总有那么一层难以刺破的雾。为了在出发前对我的目的地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特意求购了一卷旅游节目的录像带。录像带的节目中，英国著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正在完成他史诗一般的环球之旅，而重庆是其中的一站。节目出品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上空的雾罩把重庆和帕林途经的其他同样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区别开来。踏上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并开启自己的初次中国行程之前，我对于重庆的了解仅限于上述信息。不过出发的那天天气很好，我是年轻人，富有冒险精神，这段行程的种种我都抱着开放的态度。我真正见到重庆的第一眼还在从上海出发经历了漫长的5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之后。在上海培训结束后，我准备出发前往重庆，很多人都建议我购买一张硬卧火车票，可是路途之中无数次的停车与延误让我庆幸自己最终还是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舒适度也大为提升。即将抵达重庆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火车一直沿着长江行进，由此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宁静的乡村，直至重庆渝中区高楼大厦的模样最终映入眼帘。2003年8月下旬，我终于走出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踏上了重庆这片土地。一位名叫露西的教师代表重庆市第八中学迎接了我，他将帮忙照应我在重庆这一年间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重庆一待就是3年半，排队等待登上那些明黄色的本地出租车的时候，我和露西立即陷入了行人、小贩和司机组成的洪流。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重庆夏天特有的暑热。重庆这座城市和武汉、南京一起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火炉，其后数年内我逐渐习惯了重庆的气候，但最开始的那种炽热的感觉仍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就如同其他无数第一次来重庆的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建成的重庆火车北站、西站逐渐取代了我第一次乘火车抵达重庆时的菜园坝火车站。菜园坝火车站建成于1952年，并迎接了成渝铁路的第一批旅客。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火车站，它在2022年6月19日送走了最后一趟传统绿皮火车。随着这辆前往哈尔滨西的快1064次列车驶出站台，菜园坝火车站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当得知这个新闻时，我真希望那夜也能加入到由本地市民与退休车站员工组成的欢送大军中，在站台上为菜园坝站最后一班火车送行，并与近20年前我踏上重庆的第一片土地道别。过去20年内，重庆的发展实在是不可思议，唯有亲眼见证过这一点的人才敢相信其真实性。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穿越重庆市区的时候，这里的城市规模还仅限于东至南山、西到歌乐山的区域之间，江北区上海沿着嘉陵江北岸发展，最远不过延伸到今天的观音桥 CBD 旅游区一带。重庆城市发展一路向北拓展了几十公里，随着2003年北城天街的开街，那里逐渐成了重庆潮流商圈与娱乐设施的集中地。今天的年轻一代往往难以想象，如今他们习惯游玩的繁华地带，在当年竟然是一片农田。如果从渝中半岛向南沿着长江眺望，会发现江南的南岸区也在随着江岸一路发展，绵延数十公里。其中璀璨夺目的南滨路最为耀眼，海棠晓月这个曾经火爆的温泉度假村也十分醒目。市内川流不息的公交网络与非常多的出租汽车，让我可以前往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地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时间合适就可以成行。唯一的挑战在于选好前往的地点。除了采纳本地朋友的出行建议，我还根据一个叫做《鸟瞰新重庆》的电视节目，为自己列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名单。《鸟瞰新重庆》摄制组利用直升机从空中拍摄重庆风景，还配上了令人激动的背景音乐以及双语介绍。随着一些主要的基建工程开辟出了全新的土地，重庆拓城也加快了步伐。一条条宽大的隧道打开了山脉的阻碍，比如一条三车道的公路以及同向而行的轨道交通纵贯南山山脉而直通茶园。如今此地已经成为重庆市区重要的一部分，容纳居民多达100万人。而茶园地区的兴起不过是南岸区扩城的缩影而已。歌乐山西路的大学城也是重庆扩展的一大成果，由于一系列隧道与桥梁的完工，当地的大片平地成为新兴的拓城目标，同时一大批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搬迁来此。目前重庆大学城容纳的高等院校多达14所，其中就包括重庆大学与四川美术学院。当地所具备的社交与商业设施能够为100万人服务，就如茶园是南岸区的延伸那般，大学城也被视为沙坪坝区的拓展。不久之前，北碚还不过是重庆北郊的一座位置遥远的卫星小城，我第一次踏足当地还是在2004年。当时我的妻子携我一道拜访了他一位在西南大学学习的中学老友。那个时候往返北碚与主城足够耗去一天之内的最美好时光，我们在颠簸的省道上足足消磨了4个小时车程。不久之后 G75 蓝海高速路正式通车，重庆到北碚的车程缩短至半小时，曾将两地阻隔的几十公里路程，其沿线地域成了新兴城区。曾经

北部行街与时俱进，在2020年荣获全国示范步行街的荣誉称号。 2021年，重庆开始了建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计划， 而解放碑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解放碑这个名字在中文里译为解放纪念碑，它代指了步行街中心那座宏伟的钟楼式样建筑。 自1947年落成以来， 它长期作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而存在，铭记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曾经见证过19世纪90年代开埠以来重庆发展的古老建筑，以及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饭店和商店，无不是供我们探索重庆历史的途径。从网络上的老照片可以看到，解放碑曾在高度上睥睨周边一切建筑，而事实上解放碑其实只有27.5米高，不过相当于4层楼高而已。 时至今日，四周鳞次栉比、流光溢彩的一幢摩天大楼早已把解放碑包围，其中339米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占据了制高点。在附近的联合国际写字楼，游客可以搭乘电梯抵达云端之眼观景台，一睹江景与山色映照下重庆的都市风光。夜幕落下后，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群化身为夺目的LED屏幕， 为闻名遐迩的重庆夜景增光添彩。 LED灯常有精彩的灯光效果， 远在数公里之外也能让人看得赞叹不已。解放碑被看作是重庆飞速崛起的一大见证，它看着这座城市 从身居偏僻内地的落后状态跃升成为当前的发达国际都市，如此成就只花了区区数十年。来到重庆的头一年，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沙坪坝区成了我在此地新家的所在地。最终我在沙坪坝区生活了足足4个年头。我初次担任英语外教的那所中学 正好位于华语广场对面，我记得广场商厦足有30层楼高，每一层楼的屋顶都呈圆盘形，仿佛飞碟一般。这些飞碟几乎和楼宇一样宽，每到晚间就会随着万家灯火的点亮而变得五光十色。对我来说，重庆这个地方有着太多的新奇之处，叫我兴趣大增， 乐于游览。我喜欢去三峡广场步行街，有些晚上装饰工程的强力喷水装置还会喷出一道巨大的水幕，作为放映有声电影所用的幕布。微缩版三峡大坝旁边那处高高大大成锯齿状的三角形建筑同样也是不可错过的。如果想要与人在三峡广场的某处会合，这个醒目的地标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从我的公寓窗户向南眺望，总会发现一处在晚上闪烁的激光光束，光源就在平顶山的方向，而我对那个地方一直十分好奇。数月过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学校顾问一起登上了平顶山山巅，遇到了一群放着带彩灯风筝的年轻人。 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俯瞰沙坪坝的全貌，我的这点好奇心也总算得到了满足。 2021年， 重庆境内高度超过200米的建筑 达到了59座， 由此一来重庆坐上全国第4的位置，堪与一众国际顶级都会城市比肩。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重庆的城市建设成就，这实在是让人惊叹。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重庆各方面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

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English Mama.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7: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 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莱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大家有没有出行哈？我们发现呢，在假期这个热门景点人流走向以及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大平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假日消费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趋势。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等等这样的深度体验。

0: 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求的人。
1: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山高铁一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信令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3: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0: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哈，丰富他们的旅游体验。那在这个假期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样的话题也是冲上热搜。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看地标，而是换上汉服，学做手工，走进市井。中国假期正从中国人的节日变成世界共享的体验。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持续释放，也是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不断显现的生动体现。
5: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6: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5: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7: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5: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2位数增长。
4: 近期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港、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8: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

0: 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1: 宠物友善的，
2: 我觉得宠物餐厅、宠物寄宿这些都做得很出色。我今天也有体验到，好多园区有室内和室外，可以让宠物散步和社交，还有培训，这方面做得很好。
1: 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
0: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十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3: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30%的左右。
0: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4: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0: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5: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景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冈口岸是24小时通关。
6: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乡村游，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太行山南部片区横跨多个地市。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南太行片区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背靠优质的山水和源源不断的客流，不少乡村都吃上了旅游饭。这几年，河南的南太行片区一些乡村凭借自身的独特资源，把游客从核心景区延伸到乡村，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8: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7: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制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8: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是我们的10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7: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8: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7: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9: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7: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10: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7: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莫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11: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7: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莫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12: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7: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莫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13: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14: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五 A 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7: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1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14: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1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把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7: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灵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1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开发夜间水幕灯光秀，让游客白天看山，晚上看秀，真正留得下，有的玩。庆阳市黑桃小镇的非遗研学游，在旅游公路的带动下，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工匠也推陈出新，开发了许多游客喜爱的黑桃文创产品。
15: 我们从山东过来，前几年来过一次，现在高速修好了，这几个景区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到了，所以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欣赏一下南太行的秋色和自然风光。
7: 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南太行乡村旅游的焕新之路为同质化困局中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山水是底色，特色是门槛，连片是出路。
14: 今年开始我们策划了乡村微度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业态，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6: 说到旅游目的地，你会想到是怎样的地方呢？是专门的景点，还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为了一部影片奔赴一座城，或者是为了一个这个乡村度假区来奔赴一个村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一个高速服务区。其实说到高速服务区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 一天吸引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了新晋打卡地，热度也是不输知名景区。这里有怎样的好玩的地方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6: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3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17: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18: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16: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19: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16: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6: 传统高速服务区多为封闭运营，仅服务高速过往司乘。桐乡服务区在规划布局上就打破边界，在西区设置地方车辆专属入口，周边市民可直接从城市路网驶入。
20: 我地面的客户呢，就是我们周边的城镇的居民，从这条路进来到我们的地下停车场。车呢，我们是高速跟地面是分开的，但是汇聚到我们的商场里面呢，人是不分流的。
21: 我们就市区来的呀，做了一个商业的综合体，就可以来参观一下，玩一玩。小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的嘛，又很近嘛，主要是。
6: 其实，桐乡服务区在规划之初便瞄准了当地城市商业配套的短板，精准补上了周边休闲消费场景的缺口。国庆期间的运营数据显示，近半数到访客流都来自周边居民，这里已然成为一个供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玩、日常消费的全新公共空间。服务区不仅仅是服务区哈，它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呢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在开设伊始哈就已经把这样的设置想到了。那么下次大家路过的时候，不妨亲自的去感受一下。最近，云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景点迎来这个旅拍的旺季哈，那么有不少呢是来这个婚拍的。那么与传统酒店婚礼不同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座城市来完成，为当地文旅注入新动能。这股风潮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新人专程前来，在雪山古城间留下属于他们的中国式浪漫。
22: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3: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22: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10: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22: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23: 而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2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

0: 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1: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2: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非常的有意义哈？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哈，这个旅游呢这件事情哈也变得越来越有故事感了。那很多人就说，过去我们旅游呢更多的是围绕着去哪儿，那么现在更多人开始是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比如说我们要到一个古镇去看夜景，或者去体验沉浸式的非遗灯会，那有不少的这个景点哈，就凭借着当地的这个资源让游客能够穿越入画啊，能够更为沉浸式的去感受到这个体验家的这个新业态，来带给文旅产业的新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眼下，国家现代化水网和物流网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随着工程的推进，沿途的一些小镇也更加热闹了。
3: 听说这里正在建设三峡新通道，过来玩一趟。
4: 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呢，很多美食，然后很多打卡的点。
5: 乐天西镇地处长江北岸，风景秀美，但因为被大山环抱，产业单一，不少年轻人只好外出务工谋生。

0: 镇上越来越冷清。今年六月，国家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通航后，乐天溪镇将被江水环抱，成为一座崭新的三峡江岛。
1: 这里是三峡大坝，这里是双线五级船闸，加上我们的水运新通道，当从我们文旅资源来说的话，将形成世界级的文旅资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正一点点激活优质的文旅资源，看到发展机遇的人们陆续来到小镇。
2: 刚来了，你们这红糖过去了呀？
0: 陈英福来自成都，去年年底他在乐天溪镇租下一处闲置仓库，开启了小镇第一家成都风味火锅店。如今他的餐桌增加到了26张。
3: 因为现在要建设新航道，我觉得这个商机有很多游客和那个建设者都是那个四川云南贵州还是川渝的，都是那些老乡，都喜欢吃我们这火锅。现在营业额一般来说就是5000-6000-7000-8000块钱。
0: 火锅店来了，大型商超有了，商业街也越来越热闹。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这四个月，就有188家商户在乐天溪镇开业。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创业者周云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扎根。
4: 想喝什么也可以，冰的也有，也可以做。
0: 周云老家在湖北随州，刚来乐天溪镇的时候，就是在江边摆了个小摊位卖咖啡，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4: 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云雾缭绕。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卖了1200块钱。
0: 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机遇，周云决定租下一处民房，打造一个江景咖啡小院。
4: 新航道的要建设，人流量就特别多，或者到时候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旅游岛啊，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
0: 周云的孩子刚出生5个月，院里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我就想着到时候这些树跟他一起成长，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听说了家乡的新变化，乐天溪镇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创业发展。35岁的韩玉佩回来后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旅馆。
6: 这里以后也是旅游的核心区，我是把我的茶叶生意要搬回来嘛，然后也可以兼顾着经营酒店。
0: 父亲韩庆木还给旅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我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来做客，看看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游览我们三峡的美好风光。
8: 近年来，各地特色文旅热度高涨，有这样一群民宿管家。他们既会网球又懂摄影，用温暖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舒心惬意的假日时光。
9: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网球场，民宿管家邱文辉正陪着两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10: 一共呢在这住了3个晚上，打了4场球，特别开心啊，环境非常美。
9: 邱文辉从事民宿行业已有5年多，长时间以来，他的民宿在莫干山的近1000家民宿中并不起眼。直到去年，他开始将网球作为民宿的特色。
11: 我们莫干山有100年的网球历史文化，有这么优秀的自然风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客人大概有70-80%都是来打网球的。25年的营收比20年就增长22%。
9: 如今凭借网球这一特色，邱文辉的民宿从近1000家民宿中脱颖而出，而他也在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持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11: 我觉得我们民宿管家和传统的酒店工作人员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我自己会的东西多起来了，比方说我去学了网球，也要帮客人拍照，所以要去学摄影技术还要带客人去玩，所以倒逼我要去了解莫干山角角落落好吃好玩的一些场景，尽量做到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
9: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是邱文辉对自己职业的理解。而要想让这份职业受到大家的认可，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养。 自从民宿管家2022年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以来，德清创办了全国首个民宿专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累计培训了2万多人次。孟京锦是首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民宿管家之一。95后的他虽然在店内主要负责前台接待的工作，但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他基本可以胜任店内的任何一个岗位。
12: 在入住的时候我们是前台，在客人需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又是他们的旅行规划师，所以这也是咱们管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处不在，而且全部都能够胜任。
13: 我觉得服务非常好，包括就是今天下雨，其实我们的行李还有就宠物推车都比较难拿嘛，他们就是有就是挺多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挺贴心的。
9: 如今当地共有民宿管家从业者50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超过85%，他们对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
1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职业尊严，在之前尤其我父亲对于做这份工作他是会存在一些不理解，24年我拿到证之后，25年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弟弟带到这个行业里来。他现在是在江苏，也是管理一家小一点的民宿。
14: 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管家，那么我获取的专业知识更多，我考取的等级更多，我可能也会往上一步一步的成为经理、店长，甚至在未来我能开自己的店，还是比较充满干劲，然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未来可期。
8: 大约700年前，茫茫大海上，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从此沉睡海底。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宇沉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沉船遗址开始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0%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海船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其沉没位置正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旁。船上的瓷器被认为是销往海外的货物，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研究价值不可替代。
10: 我国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非常发达的，特别是汉唐以后逐渐繁荣起来，那宋元时期基本就达到了一个繁荣的一个顶峰。圣杯宇沉船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元代中晚期沉船的一个代表。
15: 圣杯宇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10: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那其实圣杯宇沉船所发现这个地点正处于东洋航路和与我们传统的南洋航路也好它交汇的一个点。
15: 据统计，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多达17223件，这也成为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
16: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地捆在一起。
15: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缩小的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16: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复原了整个这个元代沉船在海底水下的一个原貌。大量排放整齐的这些文物呢，深埋在泥沙之下，静静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17: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15: 在对于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这一发现直接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16: 比龙骨 谷的发现呢，是此次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鼻龙骨。那么圣杯屿沉船的这个鼻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5: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17: 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是侧身锤，它是在我们现代侧身仪发现之前呢一直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隙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15: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联合考古队把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融入发掘实践，成为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面对低能见度的难题，声纳与激光建模技术成为了考古队员在海底的透视眼。
18: 像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只有一二十公分或者是更差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遗址的这种概念很难建立起来。那我们就采用不同的手段，低照度的照明模式，另外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建模，就是利用这个激光和声纳系统建立数字模型，让这个工作人员在下水之前对于我要发掘的单位有一个更细致的了解。
15: 截至目前，该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构建起的水下考古保护及发掘施工数字孪生系统，不仅打破了环境限制，更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宝贵数据。
18: 遗迹之间的相互这种关系，比如说船货之间的相互的位置关系啊，这关系到来源以及呢航海的这个行为，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15: 在圣杯屿项目中，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为了保护文物，考古人员在船舱内发掘时，摸索出一套小范围精细化发掘的操作手法。
18: 因为水下跟陆地不一样，我们没法使用手铲啊、刷子，需要借助冲击机这样去发掘。很多时候，这个冲击机的力量啊，这种控制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在船舱内的发掘的时候呢，采用这种气瓶啊，包括这个个人手持的这种吹气装置，这样可以把这个文物呢，可以更好、更完整的给它发掘提取出来。
15: 一系列技术创新，打造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专家表示，科技赋能将为未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开辟诸多新场景。
19: 侗族大歌，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民间合唱，被称为东方阿卡贝拉。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走进侗寨，一起聆听创作者如何把日子酿成歌。

0: 鼓楼、大歌、风雨桥，这是属于侗寨的诗意栖居。和着蝉鸣流水，这首飘荡于山野的蝉之歌，带着2500年的声纹密码，在1986年就代表侗族大歌登上世界音乐殿堂。
1: 这张照片就是1986年我们到巴黎参加金球艺术节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才是29岁。
0: 黑白照片的中央就是歌队领唱吴玉莲。1986年，九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蝉姑娘远赴巴黎，在夏月宫国家剧院唱响蝉之歌，用天籁之声轰动了法国。
1: 6天演了6场，本来都讲唱1个小时的歌，后来下面每首歌都拍手和您再出去唱，再出去唱，都搞了2个小时。
0: 吴玉莲说，那是一场下不来台的演出，观众太热情，他们只能不断翻唱谢幕。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欧洲音乐界惊叹，原来东方也有如此美丽的复调音乐。

0: 今天飞升于世界的侗族大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音乐工作者萧家驹等人在贵州山区采风时意外发现的。侗族大歌，侗语称嘎老，意为古老宏大的歌，经发掘整理，逐渐进入全球视野。无伴奏合唱在西方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上台演唱前，不同声部通常需要钢琴或音叉定调，而侗寨的歌者似乎已把绝对变音律写进基因，无论男女老幼开口便唱，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找到自己的声部，并受过现代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都自叹弗如。
1: 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他慕名而来，跨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他，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0: 出生于侗寨的社会学博士吴前凤，试图探寻侗族大歌背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1: 欢迎，我今天就是带起这个问题想过来和你咨询一下子。
2: 哇，哪一个都唱，哪个都有，我都是
3: 刘大海是谁的美诺。
1: 我们侗族人经常说歌养心，饭养身，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讲话讲出来的，而是唱歌唱出来的。
3: 砍柴也可以有砍柴歌，是啊，放羊也有放羊歌，吃饭也有吃饭歌，喝酒也有喝酒歌，一出门都唱过了，随便住哪样都唱过。
0: 侗家人以歌为伴，将生命的悲欢植入多彩乐章。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歌伶集体作客唱歌的盛况，指一二百人为槽，手相握而歌。在没有文字的侗寨，歌就是活着的历史。起源歌唱天地初开，猪郎娘美传爱情史诗，稻作歌藏农耕智慧，劝世歌受处世哲学，蝉之歌用生命节律。歌声成为串联起民族记忆的生活百科全书，而歌诗便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受到普遍尊重。
1: 每一个侗寨它其实都是一所音乐学校，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歌队。儿童歌队的话，教你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到了这个青年歌队，教你唱情歌，如何识别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到了中年歌队和老年歌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叹时光飞逝的歌，不唱歌哈、啊、好可惜，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到他的这个天籁的声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在，感受到他这个结构如此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诗乐传统。
4: 你们小时候都会唱了？
5: 你去学歌的时候带小孩子去，他听到你唱久了他也会唱了。
0: 侗族大歌以山野为殿堂，完成了对中华礼乐精神的鲜活注解。鼓楼里的一领众鹤是《礼记》中声一咏律和声的民间实践，歌者无指挥的默契恰似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具象。也许中国音乐的本质追求从非技巧的征服，而是与四时共律动、与万物共和鸣的天人共振。
1: 侗族大歌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这个脉络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会感叹我们的侗寨好国际化，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能够在寨子里边就直接的去和全球对话。
0: 侗族大歌从春秋战国的山野走来，自深山古楼响彻世界。当西方惊叹这是东方阿卡贝拉，侗寨人只是笑笑，我们不过是把日子酿成了歌。

0: 一个人传歌是坚守，众人传唱是传承。我的歌你来唱，动歌大家唱的愿景，让非遗在双向交流中焕发新生，也为世界级非遗保护传承注入了全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 今年5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 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 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2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2个月。 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4: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5: 艾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汗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适应与融合，作者肯尼亚陈蒂。我来自东非，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这一过程充斥着适应层面的诸多挑战，与此同时，这也让我收获了深刻的领悟以及融合所带来的喜悦。2014年初时抵达中国，我率先感受到的是饮食、社交礼仪等众多方面，介于我熟悉的环境迥然不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中文的复杂性以及语法的差异性，频繁使我陷入困惑与沮丧。发音的不准确、词汇量的匮乏以及语法方面的差错，均构成日常交流的障碍。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坚定的决心驱使我在语言课程中持续不断的练习，从而逐渐能够进行简单的中文交流。这一显著的进步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东非饮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杂糅，与中国饮食相比，东非有众多部族和社区，没有哪道菜肴能完全代表东非传统美食。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法，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模式。

势。非洲地形多样，气候以热带亚热带草原气候为主。非洲东部地理位置优越，利于植物生长。东非的饮食文化形成过程独特多样，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茶树、咖啡树等各类果树有良好的生长条件，这是肯尼亚农业发展的关键。东非大裂谷带湖区地理环境独特，雨量丰沛，河网密集，渔业兴盛，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薯类，特产包含台麸、高粱、邮局、恰特草等。乌加梨是当地主食，用来制作浓稠的玉米糊，类似中国的发糕。就东非地区而言，其美食因丰富多样而闻名。非洲东部地区丰富的蔬菜、香料、水果等孕育出深厚的饮食文化。肉类料理通常先烤制，再淋调味汁以强化风味、优化口感。此外，咖喱是关键调料，能为菜品增添明艳色泽和富裕香气。就面食而言，常与新鲜水果搭配，微炸提升口感，形成酥脆对比，带来愉悦的味觉享受。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更为丰富多元、广博深邃，历史源远流长且独具魅力。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以完整文化形态存在的国家，中国饮食文化不仅反映出深厚的历史积淀，还彰显了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民族风俗等要素。以我所了解的，中国菜肴品类众多，每个菜系都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和地方特色，且各有代表性菜肴。像鲁菜重海鲜，川菜麻辣，粤菜清淡新鲜等。以川菜为例，其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底蕴深厚的文化，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和口味特点。川菜以麻辣、鲜香、味浓而闻名，善于运用诸如泡椒、花椒、豆瓣酱等多种调料，创制出很多受到大家喜爱的经典招牌菜品。在烹饪技法方面，中国料理极具艺术性与技术性，主要技法包括炒、烩、烧、炖、蒸、煎、炸等。这些技法令每道菜具有独特风味，同时酱油、生抽、大葱、生姜及各种香料等调料被广泛使用，以提升菜肴的口感层次。就烹调效果而言，厨师极力谋求精美绝伦和尽善尽美之境，侧重于色、香、味、形的综合性展现，并凭借卓越超凡的技艺实现从粗糙向精致的转化。每个饮食文化圈都有独特的美食传统和烹饪技法，通过持续的交流与融合，构筑起丰富多样的菜肴体系。中国各地的口味和料理方式受生活方式、气候环境及资源条件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比如华北地区将面食作为重点，川渝地区以辣味闻名，粤菜追求原汁原味，江浙菜则倾向于清淡爽口。随着社会发展与交通便利性大幅提升，各地饮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现代科技有力推动美食文化广泛传播，使其受到更多人喜爱。中国美食于国际舞台展现出多维立体的风貌。总之，中国美食极具多样性，地域差异显著，比如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北方则偏爱面食。每逢节庆，人们会制作特定食品，如春节吃饺子，中秋吃月饼，这些食品美味且富含人文内涵。民俗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生成的传统行为模式，映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取向。民俗借助节庆活动里的舞蹈、音乐及美食等形式，抒发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达到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传递共同信仰的目的。
民俗的形成受到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构成以及语言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且与生产模式、消费习性以及文化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中国与非洲的民俗于各自独特的社会背景及文化传统中得以形成，即便在节庆、饮食、服饰与艺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却也呈现出很多的共同点。中国与非洲的节庆活动均具独特风貌，中国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中秋节等着重于家庭的团聚以及民间的表演形式，而非洲则借助丰收祭典之类的庆祝活动来抒发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并且音乐和舞蹈在其中起到了增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中国的饮食以米饭为核心，注重色香味的有机融合以及丰富多样的烹饪技法，如蒸、煮、炒等。而在非洲，玉米、小米或木薯常被作为主食，不同区域会根据当地资源创制出独具特色的菜肴。比如东非地区民众通常将豆类和蔬菜与主食搭配，西非则以辛辣口味著称。这些饮食文化不仅彰显了地域的独特属性，还承载着各自民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关系。中国的传统服装诸如汉服，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及礼仪规范，而非洲各族群借助色彩斑斓且含有图案的衣物来实现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肯尼亚马赛族的红色披肩象征着勇气，南非祖鲁族的朱饰则展现了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中国民间艺术诸如剪纸、刺绣以及陶瓷工艺彰显出细腻优雅的特质，而非洲传统艺术更偏向于以雕刻、大型壁画和面具制作等形式直接且生动地映照生活场景。这些作品不单单是审美个体，更是承载和传递故事与历史的关键载体。总之，中非地区丰富多元的民俗不仅展示了当地民众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还反映出他们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人生智慧与社会经验。这些独特且富有内涵的文化要素为理解该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在社交礼仪的范畴内，中国具备独树一帜的规范与传统，诸如见面时的问候方式、餐桌上的礼仪等等，这皆与我原本生活的东非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伴随着与中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我慢慢领悟并尊崇这些礼仪，竭力去遵循。在这一进程中，我已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礼仪背后所蕴含的尊重与关怀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领域，中国所倡导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在参与了多个项目之后，我领会到了团队协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也学会了在集体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的商务环境里，信任和诚实备受重视，中国人更倾向于构建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此外，在华工作期间，我深刻洞察到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高度重视，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被认定为一种极具崇高性的品德。这种文化强劲地驱动着我持续勇猛地奋进。总之，凭借与中国人的合作及交往，我逐步洞悉并尊崇其独具特色且内涵深邃的价值观和社交礼仪。此类经历显著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更好地融入跨文化环境。在融入中国文化的漫长进程中，
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然而，正是凭借这些经历，我学会了以开放且包容的心态从容应对。跨文化适应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需要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我深切领悟到节日的浓郁氛围和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还熟练掌握了包饺子、制作月饼的技艺。同时，我热情地向中国朋友介绍本国传统节日，让他们深切感受不同文化的精彩之处。在此过程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存在诸多共同点，进而能够相互学习和借鉴。在教育领域，我感受深切。2018年，我满怀欣喜地获得奖学金，得以赴华留学。在武汉大学的5年，从筹备博士入学考试到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我历经诸多学术困惑，面临多种多样的挫折，身心极度疲惫。然而，在持之以恒的奋进下，我未生半途而废之念，最终成功获得学位。回溯求学路，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扎实掌握和培养刻苦学习精神。置身校园，目睹同窗勤奋拼搏，追求卓越，激励我更努力且自律。同时，我与中国同学交流本国教育注重创新和个性发展理念，共同探讨如何在不同教育模式中谋平衡，以促进个人全面发展。通过与中国同事合作，我深切领悟其高效的工作方式与严谨态度，我的创新思维也为团队增加活力。此工作方式强烈激发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对高校教学人员而言，应相互取长补短，因此我竭力与同事交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持续提升教学水平，为团队注入活力。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还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未来我将发挥融合优势，与同事共同打造更出色的课程设计和科研项目。随着我融入中国生活的程度加深，我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加强烈。我热衷以中文交流，热爱中国美食，积极投身传统活动，并与中国人缔结了至真至纯的深厚友谊。回溯这段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文化多样性乃世界上弥足珍贵的瑰宝。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正因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能拓宽视野，开拓思维，增进深度认知和理解。总之，对于未来，我满怀期待，可盼能继续在中国生活并谋求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我坚信，在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跨文化交流融合定会越发频繁且深入。我应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应对变化，尊重差异，共同打造更包容多元的世界。与此同时，期望更多外国人勇敢迈出跨文化适应的脚步，前来中国亲身体验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构建更美好的地球村。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这里

0: 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 你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施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7: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
5: 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

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我与女儿的中文之旅，作者尼泊尔苏西拉。1988年恰逢龙年，我带着这份祥瑞来到人间。我自幼在家人眼中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自信，虽然生长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观念相对保守的家庭环境中，我的目光却始终望向更远的地方。记得孩提时代，每当飞机掠过天空，我总会仰头挥手，

幻想自己何时也能翱翔云端。而多年后，正是中文这门语言真的为我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初识中国女性时，她们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让我惊叹，她们独立自主，从容不迫，神采飞扬。如今站在讲台上，我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就像中文为我开启的不仅是职业发展的大门，更是思想的解放和人生的无限可能。回想起来，如果2008年我没有开始学中文，或是婚后便顺从地停下了求学的脚步，恐怕我的人生轨迹会截然不同。但幸运的是，命运给了我转机。结婚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即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女儿出生仅三个月，我便抱着她重返讲台，继续我的中文教学生涯。是的，我选择了一条不断向前、充满挑战，却也遍布希望之光的路。2015年，我带着仅22个月大的女儿远赴中国，继续攻读我的硕士学位。我们一家曾在中国有过短暂的团聚，但是现实的压力最终还是压垮了生活的平衡，最终我的丈夫还是不得已带着女儿回到了尼泊尔。但是我没有认输，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顺利拿到了中文硕士学位。回首望去，所有的牺牲与坚持最终都化为了成功的喜悦，由衷的自豪，与内心深处那份无可替代的满足。2017年回到尼泊尔后，我的人生角色变得更加丰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荣幸地当选为尼泊尔中文教师协会的首任会长。这份职责让我将个人对中文的热爱升华为一份推动两国教育交流的事业。在任期间，我积极与中国超过16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帮助了50多名尼泊尔学子获得奖学金，圆了他们的中国留学梦。当我看着他们像我当年一样带着梦想飞往中国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正在成为连接两国青年未来的那座桥梁。而真正的考验也是在2017年这一年，我要在母亲、教师、译者等多个角色之间寻找平衡，抚养年幼的女儿，孝敬年迈的公婆，同时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教学、翻译、节目主持、纪录片配音。我的宝贝女儿就在这篇由中文音符编织的乐章中悄然长大。她4岁时就能跟着我家里的学生一起咿呀哼唱中文童谣，5岁那年，她在学校里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清澈的歌声让我感动到瞬间泪如雨下。她对语言与表演的热爱如同被春雨浇灌的种子破土而出，绽放光华。2023年，她参加中国大使杯中文比赛，以通过学中文认识父母的爱情故事为题，讲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她的中文清晰流畅，自信满满，才艺表现亮眼出众，最终摘得桂冠。2024年，她再次夺得汉语桥比赛冠军，代表尼泊尔前往中国，与来自全世界108个国家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他在舞台上自信地分享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绘声绘色地阐述中文的魅力，以及这门语言对他的重要意义，也坚定地表达未来要去中国深造的梦想。如今，他深深地爱上了乒乓球，成为马龙的忠实小粉丝。而我们也即将再次启程前往中国，支持他接受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11位孙辈中，我是第一个推开中文世界大门的人。令我自豪的是，在我

的影响下，我的九位兄弟姐妹也陆续开始走上学习中文的道路。如今，他们中已有多人前往中国留学或旅行，活跃在金融、工程、设计、翻译、教育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都与中文紧密相连。我的一个弟弟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培训出一支尼泊尔本土团队，自主研制无人机，不仅在珠穆朗玛峰区域完成了高精度地图绘制，更成功利用无人机救援了遇险的登山者，创造了我们国家无人机救援的历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也为我们这整个大家族与中文共同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感到自豪。在我学习中文的漫漫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便是在北京拥有了一个温暖的中国家庭。五位阿姨、五位叔叔和他们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每次去北京，我都像回娘家一样，他们带我品尝地道美食，游览名胜古迹，走遍京城角落，领略真正的京味生活。北京真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来自郑州，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国际友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专程去看他。读硕士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位挚友，他来自山东临沂，像我的哥哥一样。这两位朋友，一位来自中原，一位来自齐鲁，对我而言早已是亲人一般的存在。我也分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2016年在郑州，2017年在临沂。就在2024年，我带女儿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期间，我遵守对朋友的承诺，如约见到了郑州的姐妹。她见到了我聪慧的女儿，我也抱到了她可爱的儿子。那次重逢温馨而美好，仿佛时光从未将我们分离。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也在中国拥有了疼爱她的叔叔阿姨和一起成长的伙伴。2024年，我女儿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一个许愿的机会，她当即写下，我希望能见到我的弟弟阿图列什。阿图列什是她在中国的弟弟。事情要追溯到我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中国姐妹，她嫁给了一位尼泊尔人，于是这段特别的跨国情缘便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便幸运地拥有了一位中尼混血小弟弟。当我的中国姐妹得知我女儿的这个愿望后，尽管那段时间她忙得不可开交，要处理注册、开会、参加比赛，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驱车五个小时，专程把阿图列什带到我们面前。哪怕只能相聚短短五分钟，他也觉得值得。这份情谊，这份重视，让我深深感动。2012年，当我第一次忐忑地离开家乡时，正是我的中国家庭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与温暖，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同样，我郑州的朋友带我游历了开封、洛阳，让我领略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我在临沂的哥哥则带我游历山东，从临沂到日照，从青岛到孔子故里曲阜，每一程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与心灵的震撼。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城市都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学习了中文，也因为在中国的留学经历，我才得以有机会和同学、同事一起探寻中国的大好河山。而我如今已走过中国20多个城市，每一处都让我更加深爱这片土地。在读硕士期间，我最难熬的就是对女儿的思念。那时她才2岁，咿呀学语，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作为一个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完成学业，时常令我心力交瘁，压力如山，责任沉重，我的心

我的护照早已被一枚枚中国签证盖得满满当当，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中，长城是最让我着迷的一处，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甚至有人说从月球上也能看见。对很多人来说，登上长城是一生一次的梦想，而我有幸已经去了15次。每一次站在长城上，眺望连绵的山峦与蜿蜒的城墙，我都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从尼泊尔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到如今跨越山河拥抱世界的女性，是中文给了我这一切。而我最深感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也正在这条路上走出属于她的更宽广的风景。人们常说，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拥有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但对我来说，中文早已超越了打开一扇门的意义，它本身就是那把能够开启我整个世界的唯一的钥匙，是我认知自我的镜子，是我连接世界的桥梁，更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我的生命早已与这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语言以及它背后深厚的文化血脉交融，无法分割。通过中文，我不仅在尼泊尔筑起了属于我自己的温暖的小家，与丈夫和女儿相伴成长，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幸运地加入了一个跨越山河遍布全球的中文大家庭。是中文赋予了我坚实的翅膀，它让我从一个需要被定义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自我定义的女性，她给了我尊严和事业，让我能够自信地支撑起自己的小家庭，她也给了我视野和格局，并让我在这片热爱的领域里亲手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如今回望这段旅程，它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中文是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我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它给了我追寻梦想的翅膀。从那个对着天空挥手的小女孩，到如今能够助力更多学子飞向远方的教育工作者，我走过的是一条由中文铺就的奇迹之路，而我的女儿正是这条路上最明亮的下一站。她将站在一个更平等更开阔的起点上，去拥抱无限的可能。这就是语言最深沉的力量，这也是一位母亲能传递给女儿的最珍贵的生命礼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0: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汗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普普通通的一次邂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旅程。我和中国，具体来说，是和中国重庆之间的长久缘分，恰好为此提供了例证。当年，年轻的我，正是因为来到这座城市，经历了婚姻、创业与其他种种事情，人生才会如此不同。多年前，我从故乡英国一所大学的法语系毕业，一时间工作没有着落。在收到一封关于教师培训的广告信时，我立马就决定试一试。尽管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从事教师职业。在一次培训会上，组织者说，我们有可能去中国教授英语，体验生活。之前的我可从来没有萌生过这个念头。1988年，英国莱斯特郡和四川省建立友好关系。郡政府大厦楼外的公示板上颇为骄傲地宣告了这个消息。对于这段友好关系，我开始并不太在意，而我的导师却觉得这是一次事业发展良机。一天，他郑重地把我推荐给对方，还留下可以联系的相关电子邮箱地址。我随即联系了对方，从回信中我了解到了享有天府之国盛名的四川省的基本概貌。信中还表示，如果我想去四川省工作，需要向总部设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申请。截至此时，我对中国还是感到完全陌生，完全不知道在那边生活需要注意什么。幸好此前我的一位朋友去过中国教学，还独自待了一年多。应我的要求，朋友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情况，言语中不乏赞美之词。

他说起他可爱的学生们，还提到他曾在如诗如画的云南大理的浪漫邂逅。他甚至写下几个基础的中文句子供我参考，比如太贵了，印象中这应该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为了得到法语学位，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同时还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但是一想到我能前往中国并学习中文，心里就很高兴。学中文当然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儿，还好我父亲和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去中国生活不能不说是我一生难得的好机会，如果我拒绝一定会后悔终身。 于是我按照规定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出了前往中国的工作申请。申请过程耗时并不算长，却为我揭开了一段全新而意想不到的人生篇章。回首当年，那时的我还真是一个赴华工作的理想人选，一个22岁的年轻人，拥有学习法语的坚实基础，凭借这一点 就能让我很好地克服学习中文上的重重困难。此外，在大学期间，我曾参与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项目，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同时，我还没有工作和家庭上的牵绊。那么，唯一的问题来了，中国如此之大，我应该去哪座城市开展事业呢？最终，我落户在重庆。 1988年，莱斯特郡和四川省缔结友好关系。莱斯特市也于1993年与重庆市结为姐妹城市。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也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是家乡与重庆的这层联系似乎也对我的选择有所指引。菜肴无疑是吸引我前往重庆的第二个原因。 我很快就了解到川菜以辛辣闻名，有人告诉我川菜的样式数不胜数，而且当地人特别喜欢在菜肴上满满的浇上一层辣椒。本人向来无辣不欢，自然也把口味问题作为选择去向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我的去处只剩下两个可能性，要么成都，要么重庆。 我在网络上好好的搜索了一番，后来祖母告诉我，重庆曾是英国著名的旅行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 在1981年环游世界旅程中的一站。 想方设法弄到帕林节目的录像带之后，我平生第一次有幸得见重庆生活的真实场景。当然，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一段设置于1981年的中国影像 实在不足以帮助我了解2003年时的中国现实。 我的一位朋友倒是推荐我把成都作为前往中国工作的第一站。这位朋友经营纺织品生意， 曾在20世纪80年代 多次访问成都。我本想听从朋友的意见，可是申请前往成都的人实在太多， 超出了当地学校能够提供的职位名额。有关部门请我重新考虑申请重庆这个选项，于是我决定前往重庆。当时我心中半是兴奋，半是对于踏入未知地的忧虑。而在我即将走上全新人生道路之时，也是惊险不断。比如在我准备登上从希斯罗机场飞往浦东的班机当天， 伦敦又卷入了夏末的季节性交通大堵塞，这场乱子差一点让我误机。还好当我急匆匆地冲向值机柜台时，工作人员给了我优先办理的待遇。一场混乱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登上了飞机。刚到中国的3个星期里，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学习如何在中国提供教学服务。 培训班结业之时，主办方为参训的60多位外国教师准备了盛大的欢送派对。此后，我们将各奔前程。我跟这些同学在初来乍到时，

有着这段共同经历。其中有一位朋友回英国时，我俩还会见面，一起回忆当年的情谊往事。我还记得培训的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凑，课程与实践排得满满当当。在3周的培训中，我去上海市中心游览过几次，并登上了金茂大厦的观景台。当时的金茂大厦是上海的最高建筑，但被后来新建的上海中心大厦比了下去。上海中心大厦的拔地而起，为当地的天际线增添了新的风景，也让我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对我而言，真正的中国之旅是从搭乘前往重庆的火车开始。这是一次长途跋涉。不久之后，怀化铁路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旅程，十多年后兴起的高铁更是进一步拉近了这段距离。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只打算在中国停留一年便返回英国，没想到我是如此适应重庆的生活，语言学习方面也是进步显著。我还觉得当地实在有着太多的事物值得我去进一步了解。就这样，我在重庆中学的外教生涯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的中国春节。在此之间，重庆发展得实在迅猛。后来我和妻子前往韩国生活，我和妻子在2005年底就结了婚，不过都还年轻，没有子女的负担。在韩国期间，我和妻子分别在东豆川和九里两座城市工作，过了整整4年的异地分居生活。在韩国期间，我俩每年回重庆至少一次，每次回去我们都会惊讶于重庆的巨大变化。直到今天，我们都会时不时讲起那时目睹重庆日新月异的种种感觉。2011年，我们决定回到重庆。此后的我开始寻觅全新的事业方向，想要得到更广阔的学习经历以及更好的职业满足感。不知不觉，重庆已成为我的家园，我也希望能为重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2018年8月，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媒体平台正式上线，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开通了官方网站。很快，我就兴致勃勃地开始观赏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发布的各种视频，只要他们的报道上线，我就一定阅读。此时，我也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网络介绍我在重庆的生活。渐渐地，我积累了不少运营媒体的技巧。也许是命运的又一次安排，我在重庆国际传播中心账号下的热心评论引起了主办方的兴趣。此后，我成为了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一员。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报道了重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发展的故事。最初，我侧重于报道消除贫困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课题。我经常报道国际会议，包括历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与此同时，我还与其他媒体及相关方联合制作了旅游视频日记、直播、纪录片和宣传视频，并定期参加以历史、文化、旅游和发展为主题的现场活动。我去过重庆市的每一个区县，有幸体验到了当地独特的美景、风俗、特产，当然还有热情的民众，他们总是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还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国家大使、国际组织负责人到偏远但美丽的乡村的村民，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鼓舞人心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是从一名长期居住在重庆的外籍人士角度，通过我的日常生活、工作、旅游，以及与当地社会人士的广泛接触，

描述过去20年来重庆取得的发展。但要知道，每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经历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些经历，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自己的经历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积极的。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单身，对一切持有冒险精神。在20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丈夫、两个女孩的父亲和职场人士，前方的道路有着无限可能。一路走来，我也得到了朋友、家人、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我期待着未来美好的几十年。因此，读者会察觉到我的愿望是传达自2003年以来所见证的重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和进步，通过我的眼睛来看看重庆所取得的巨大变化，见证一个在莱斯特郡出生和长大的普通人是如何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命运转折，并亲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看看这座城市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大都市的全过程。

0: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回首过去的20年，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毕业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意料之外的道路。原本我可能会在家乡东米兰德周边找一个工作，从事的职业也可能和我刚刚拿到的法语学位有关。可是机遇引导我走向了中国，来到了重庆。在网络上，我搜索到了重庆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包括解放碑、人民大礼堂以及一些邮轮，他们要么停靠在朝天门码头，要么就游弋在长江三峡之中。出发之前，我购买了一套当年知名旅游丛书中的最新版中国指南，并直接翻到有关重庆的那一页。我只想知道前方到底会有怎样一番风景。我了解到重庆有主城区和各个远郊区县和乡镇，有些区县和乡镇距离主城有好几百公里。当时的我对中文一窍不通，不过重与庆这两个汉字所代表的双重与喜庆的寓意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查资料得知，重庆这个名字源于宋朝，与宋光宗赵敦有关。因赵敦曾被封为恭州王，他当皇帝后将恭州改名为重庆，寓意双重喜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进一步了解了重庆的主城之外的一些旅游胜地，比如大足石刻。不过大多数重庆区县当时尚未在主流的旅游市场上崭露头角，这一点倒也不奇怪，当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让游客难以涉足，而且大多数西方游客只把重庆当作踏上长江三峡游船之旅中的中转站而已。当然，三峡沿岸的重庆市境内分布着无数景点，例如丰都鬼城、忠县石堡寨和奉节白帝城，搭乘游轮的游客完全可以游览这些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13号东北大部迎来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 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娱乐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48.3%。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狮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几乎所有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及重庆作为雾都的名号。这里的雾既有地理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四川盆地的亚热带平原上汇聚了许许多多的大型河流，如果从空中俯瞰，重川汇聚的情形显得极为壮观。河流周边巍峨的山脉，比如北边的大巴山脉和东边的巫山山脉，也十分显眼。重庆境内也有数条互相并立、延绵上百公里的高山。山间葱翠的草谷地带正是大型都市区的所在地。山路和山脉间的高地上则分布了不少小镇与村庄。如此的地形加上天然潮湿的气候，造就了这座浓雾时时造访的城市。厚重的云层使得此处的日照时间大大少于中国其他地区。尽管如此，本世纪早期工业造成的浓重烟尘在重庆市区边缘时常可见。这与自然气候相叠加，使得重庆上空曾经总有那么一层难以刺破的雾。为了在出发前对我的目的地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特意求购了一卷旅游节目的录像带。录像带的节目中，英国著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林正在完成他史诗一般的环球之旅，而重庆是其中的一站。节目出品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上空的雾罩把重庆和帕林途经的其他同样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区别开来。踏上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并开启自己的初次中国行程之前，我对于重庆的了解仅限于上述信息。不过出发的那天天气很好，我是年轻人，富有冒险精神，这段行程的种种我都抱着开放的态度。我真正见到重庆的第一眼还在从上海出发，经历了漫长的5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之后。在上海培训结束后，我准备出发前往重庆，很多人都建议我购买一张硬卧火车票，可是路途之中无数次的停车与延误让我庆幸自己最终还是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舒适度也大为提升。即将抵达重庆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火车一直沿着长江行进，由此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宁静的乡村，直至重庆渝中区高楼大厦的模样最终映入眼帘。2003年8月下旬，我终于走出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踏上了重庆这片土地。一位名叫露西的教师代表重庆市第八中学迎接了我，他将帮忙照应我在重庆这一年间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重庆一待就是3年半。排队等待登上那些明黄色的本地出租车的时候，我和露西立即陷入了行人、小贩和司机组成的洪流。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重庆夏天特有的暑热。重庆这座城市和武汉、南京一起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火炉。其后数年内我逐渐习惯了重庆的气候，但最开始的那种炽热的感觉仍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就如同其他无数第一次来重庆的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建成的重庆火车北站、西站逐渐取代了我第一次乘火车抵达重庆时的菜园坝火车站。菜园坝火车站建成于1952年，并迎接了成渝铁路的第一批旅客。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火车站，它在2022年6月19日送走了最后一趟传统绿皮火车。随着这辆前往哈尔滨西的快1064次列车驶出站台，菜园坝火车站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当得知这个新闻时，我真希望那夜也能加入到由本地市民与退休车站员工组成的欢送大军中，在站台上为菜园坝站最后一班火车送行，并与近20年前我踏上重庆的第一片土地道别。过去20年内，重庆的发展实在是不可思议，唯有亲眼见证过这一点的人才敢相信其真实性。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穿越重庆市区的时候，这里的城市规模还仅限于东至南山、西到歌乐山的区域之间，江北区尚还沿着嘉陵江北岸发展，最远不过延伸到今天的观音桥 CBD 旅游区一带。重庆城市发展一路向北拓展了几十公里，随着2003年北城天街的开街，那里逐渐成了重庆潮流商圈与娱乐设施的集中地。今天的年轻一代往往难以想象，如今他们习惯游玩的繁华地带，在当年竟然是一片农田。如果从渝中半岛向南沿着长江眺望，会发现江南的南岸区也在随着江岸一路发展，绵延数十公里。其中璀璨夺目的南滨路最为耀眼，海棠晓月这个曾经火爆的温泉度假村也十分醒目。市内川流不息的公交网络与非常多的出租汽车，让我可以前往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地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时间合适就可以成行。唯一的挑战在于选好前往的地点。除了采纳本地朋友的出行建议，我还根据一个叫做《鸟瞰新重庆》的电视节目，为自己列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名单。鸟瞰新重庆摄制组利用直升机从空中拍摄重庆风景，还配上了令人激动的背景音乐以及双语介绍。随着一些主要的基建工程开辟出了全新的土地，重庆拓城也加快了步伐。一条条宽大的隧道打开了山脉的阻碍，比如一条3车道的公路以及同向而行的轨道交通，纵贯南山山脉而直通茶园。如今此地已经成为重庆市区重要的一部分，容纳居民多达100万人。而茶园地区的兴起不过是南岸区扩城的缩影而已。歌乐山西路的大学城也是重庆扩展的一大成果，由于一系列隧道与桥梁的完工，当地的大片平地成为新兴的拓城目标，同时一大批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搬迁来此。目前重庆大学城容纳的高等院校多达14所，其中就包括重庆大学与四川美术学院。当地所具备的社交与商业设施能够为100万人服务，就如茶园是南岸区的延伸那般，大学城也被视为沙坪坝区的拓展。不久之前，北碚还不过是重庆北郊的一座位置遥远的卫星小城，我第一次踏足当地还是在2004年。当时我的妻子携我一道拜访了他一位在西南大学学习的中学老友。那个时候往返北碚与主城足够耗去一天之内的最美好时光，我们在颠簸的省道上足足消磨了4个小时车程。不久之后 G75 蓝海高速路正式通车，重庆到北碚的车程缩短至半小时，曾将两地阻隔的几十公里路程，其沿线地域成了新兴城区，曾经自成一体的北碚也变为重庆主城区的一部分。标志着城市界限所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由此迁移到北碚中心的最后一个出口之外。渝中半岛东端的解放碑步行街是重庆市区最为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如今已有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等地的多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机构，其中英国总领事馆开设于2000年。
面对新兴商业区的竞争，解放碑步行街与时俱进，在2020年荣获全国示范步行街的荣誉称号。2021年，重庆开始了建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计划，而解放碑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解放碑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意为解放纪念碑，它代指了步行街中心那座宏伟的钟楼式样建筑。自1947年落成以来，它长期作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而存在，铭记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经见证过19世纪90年代开埠以来重庆发展的古老建筑，以及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饭店和商店，无不是供我们探索重庆历史的途径。从网络上的老照片可以看到，解放碑曾在高度上睥睨周边一切建筑，而事实上，解放碑其实只有 27.5 米高，不过相当于四层楼高而已。时至今日，四周鳞次栉比、流光溢彩的一众

精彩的灯光效果，远在数公里之外也能让人看得赞叹不已。解放碑被看作是重庆飞速崛起的一大见证，他看着这座城市从身居偏僻内地的落后状态跃升成为当前的发达国际都市，如此成就只花了区区数十年。来到重庆的头一年，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沙坪坝区成了我在此地新家的所在地。最终我在沙坪坝区生活了足足四个年头。我初次担任英语外教的那所中学正好位于华语广场对面，我记得广场商厦足有30层楼高，每一层楼的屋顶都呈圆盘形，仿佛飞碟一般。这些飞碟几乎和楼宇一样宽，每到晚间就会随着万家灯火的点亮而变得五光十色。对我来说，重庆这个地方有着太多的新奇之处，叫我兴趣大增，乐于游览。我喜欢去三峡广场步行街，有些晚上装饰工程的强力喷水装置还会喷出一道巨大的水幕，作为放映有声电影所用的幕布。微缩版三峡大坝旁边那处高高大大呈锯齿状的三角形建筑同样也是不可错过的。如果想要与人在三峡广场的某处汇合，这个醒目的地标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从我的公寓窗户向南眺望，总会发现一处在晚上闪烁的激光光束，光源就在平顶山的方向。而我对那个地方一直十分好奇。数月过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学校顾问一起登上了平顶山山巅，遇到了一群放着带彩灯风筝的年轻人。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俯瞰沙坪坝的全貌。我的这点好奇心也总算得到了满足。2021年，重庆境内高度超过200米的建筑达到了59座。由此一来，重庆坐上全国第4的位置，堪与一众国际顶级都会城市比肩。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重庆的城市建设成就，这实在是让人惊叹。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重庆各方面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siness license， license 执照 ，business license 则是营业执照。今年五月，哥斯达黎加人孟一凡拿到了苏州首张颁给外籍人士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这位曾在多国工作过的数字游民表示，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以及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26年5月申请 Business License 营业执照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办妥，而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他正在与多位拉美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0: 人商讨，邀请他们来华借助中国技术构建平台。他还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科技人员，那么不要再等了，你只管来。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0月12号，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据介绍，相关设备及物资已分配至约旦多家医疗服务机构。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的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他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希望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 12号，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表示，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证实，这些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肯尼亚森林服务局一架直升机在凯里乔县高尔夫俱乐部起飞时坠毁，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伊朗方面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表态？美国可能接受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哈，说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然后详细的说呢，说伊朗向美方提了7项条件，然后明确的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然后呢，伊方说美方已经做出回应了，但是伊朗认为力度并不足。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可能接受了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8: 那伊朗称呢，美国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那我想这个表达它的战略意图是要比具体的内容更为重要。这句话呢，其实是在确认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接触仍然存在，甚至呢还在取得进展。所以伊朗是在释放一种谈判仍然在进行的信号，同时呢也保留施压的筹码。目前呢，伊朗的原则立场主要是围绕着3大内容。一是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石油的销售制裁，解冻资产， 那么第二呢，是要停止军事打击并实现地区的停火。第三呢，是在美国同意了上述两条的基础上，伊朗可以考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那么美方所谓接受的部分，我想最可能的是操作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条款，比如呢，局部的停火安排、某种形式的不攻击的这种承诺，或者是核谈判的这个框架的这种重启。那么这些内容呢，既不涉及到立即解除制裁，又能给美国国内的选民呢交代，但是触及到制裁解除，

0: 资产解冻、油浓缩让步等核心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分歧仍然巨大。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伊拉克三个渠道要求伊朗来提出方案，这就等于是把谈判的主动权归到了伊朗一方。一方面呢，可以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展示是美国在求伊朗；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向外地来传递伊朗没有关闭大门，是美国诚意不足。那这种表态呢，既不是谈判突破，也并非是破裂的信号，而是伊朗在美方拒绝了伊朗方案之后的再次出牌，把球踢回给美国，同时呢，用条件没有满足、海峡不能开放的条件，来去增强自身的一个筹码。
1: 他们还会继续博弈，我们也继续关注。然后再看一下通航的情况，因为最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明显增多。联合国方面有数据，就截至到10月4号这一周当中，有11艘油轮遭到了袭击，就是在这儿。那这是自从2月下旬战争爆发以来，商船遭受袭击最多的一周。所以，这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呢，因为影子邮轮的运行并没有完全的关闭，但是仍然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在7月14号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海峡呢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种双航道的格局。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但是这一安排可以说极不稳定。从数据上来讲呢，只有极少量的邮轮会打开应答系统。所以官方的通航统计是非常低的。然而大量的邮轮实际上都是关闭应答系统，从美国控制下的阿曼沿岸的南航道来通过，也就是伊朗口中的所谓邮轮在未经授权的航线上通航。那么这就可能会导致这些邮轮受到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船只和港口仍然在实施封锁。美军呢是宣称3个月内瘫痪了4艘商船，迫使了135艘船船舶呢折返，也摧毁了10艘的革命卫队的关联邮轮。那近期革命卫队明确的宣布，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伊朗视为所谓的敌对目标，打击的范围呢也从海峡扩大到了整个区域。所以海峡没有物理上完全封锁，但是航运风险仍然在高位徘徊，那么保险费率和通航成本也因此而居高不下。对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呢，这比完全关闭的棘手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因为虽然有一定的原油流出，但是供应稳定性和价格预期都已经被严重的扭曲。
1: 所以还是给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哈。然后再看一下伊朗还有一些表态，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那伊朗的表态是蛮强硬的，对于美国会有一些威慑的作用吗？
0: 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次侵略，那么美国在西亚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种说法呢，属于典型的威慑升级的信号，但是最终实际的威慑效果呢，可能还是存疑的。从能力层面来看，伊朗的确具备一定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自身拥有的霍拉姆沙赫尔以及法塔赫等中程弹道导弹呢，理论上是可以覆盖美军在海湾的基地和数据中心，但是所谓关键数据系统和 AI 设施，这个具体的指向我想是值得关注的。此前伊朗已经公开点名要打击美国甲骨文以及亚马逊等公司在海湾的数据中心，那么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威胁，而是精准的针对美国在中东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这种选择的逻辑呢，是在于数据中心对美国来讲既是军事信息的交换节点，也是商业利益的所在。打击这些目标呢，既能够动摇美国科技企业在中东布局的信心，同时又比直接攻击美军基地的升级风险会更低一点。但是从威慑效果来看呢，这类表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特朗普团队的成本收益评估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动手是因为政治代价太高，而并不是忌惮伊朗的军事报复。那么选举之后的军事选项呢，是取决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谈判进展，而并不是伊朗

0: 的威慑言辞。目前来看呢，真正能够影响美方决策的其实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数据和油价的走势。
1: 这些数据我们会继续观察。那当然这个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还会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美伊陷入僵局当中，这个僵局能打破吗？就是它的切入点具体会在哪儿呢？
0: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僵局，其实它的核心症结是在于双方都在等对方先让步，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表呢，让美国不敢率先妥协。伊朗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求美方先解除封锁制裁，再谈海峡开放和核问题，而美方的立场呢，则是必须要先谈核问题和海峡通航，再考虑解除制裁。所以说双方是卡在谁先迈出第一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死结上。那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呢，打破僵局存在着三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切入点。第一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技术性安排。我们看到此前六月份美伊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虽然最终破裂，但是这个框架仍然可以作为重启谈判的基础。第二呢，就是核问题上的所谓分阶段方案。我们注意到当前呢，俄罗斯是重提了将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来运往俄罗斯的方案，在技术上呢，为伊朗弃核但不丢面子提出了一定的这种窗口。第三呢，就是选举后的这种所谓的时间契机。那么10月27号的以色列选举和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以双方的政治压力呢都会得到阶段性的缓解，届时美以更灵活的这种谈判姿态和更大的军事施压，这两种可能性是并存的，关键要看如何的引导。但是所有这些切入点呢，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障碍，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信任赤字。那么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是重启了战端，这种边打边谈的模式让伊朗对于美国的任何承诺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呢，僵局的打破的关键还不在于方案本身，而是在于由谁来执行担保。目前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俄罗斯其实都在尝试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还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足够的可信度。
2: 沙特机场频繁遇袭，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受到严重影响。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地区国家是否有可能介入干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近期由于沙特的机场频繁遇袭啊，就是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可以说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意大利能源部长还有多家全球能源企业高管都取消了线下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的计划。所以就是频繁遇袭对沙特的经济议程，我们想先分析一下会带来什么影响。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连续不断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进行袭击，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或者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会影响到沙特的旅游和沙特的重要活动。那么这周末是有世界石油大会，很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个月底是有沙特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大会，那么现在未来投资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会直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旅游在整个沙特经济中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去年旅游业就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的 GDP， 然后去年沙特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1.3万亿美元左右，所以旅游业是沙特能源之外又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本来能源就在过去7个月中受到损害了，这次旅游业也被打击了。更大的就是间接的影响，因为沙特过去这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它的2030年的经济愿景， 那么沙特实现这个愿景的前提是，这么多年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沙特安全的这个信任已经那个消失了，这对沙特是会造成间接的长远的影响。
1: 所以不管对谁来说，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伊朗跟沙特，他们双方两国外长是进行了通话，然后伊朗外长就表示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那您觉得这个通话有助于局势降温吗？
3: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脸面性的。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沙特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跟沙特相关的几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然后呢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的措施对抗此类的袭击。那您觉得地区国家有可能介入吗？
3: 恰恰相反，可能这次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的表态进一步证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短期内快速的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下降。因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和支持之前就表过态，那么这三个国家是在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很快后来就出现了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之前这三个国家的外长也发表过类似相同的表态，就是谴责胡塞武装，支持沙特的自我防御权。本来呢，10月5号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开了一个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承诺要很快给予沙特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具体的支持并没有公布，也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国家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还是谴责胡塞武装，还是支持沙特的自卫，但是没有提到说到底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个再次证明，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可能给予沙特一些情报上、技术上、装备上的支持，但是直接参与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好，那您分析了这个伊朗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这几个国家是什么态度，再说说美国的态度。因为有美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事件当中死亡，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有表态说，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是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如果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让美国会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是指出说，沙特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军事支持的确定性可能估计过高了。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
3: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 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年时间里边一直是中东地区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美国还是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

0: 还怎么去相信美国，甚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继续坐着不动，对他的信誉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就像米尔斯海默说的，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那么你要直接介入了，就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七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点，然后我们也再看一下一些舆论的观点，就是有三大因素让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个是跟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第二个，受到伊朗战事波及，没有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第三个，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我们听一下相关的分析。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龙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达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12号和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降水方面，13号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 13号东北大部迎来

0: 显著降温，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气温将迎新的低点，大城市当中哈尔滨长春14号将跌至10度出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针对近日沙特机场遭袭、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等当前局势，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沙特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2号，于勒·马迪塞宣誓就任爱沙尼亚总统。于勒·马迪塞现年51岁，他将接替现任总统卡里斯。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作为唯一候选人的马迪塞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其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倡议表示认可与支持，认为该倡议为实现能源领域停火创造了可行性。 泽连斯基还称，若俄罗斯在今年冬季拒绝达成能源停火，持续冲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将采取对应应对举措予以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该校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 48.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受飓风施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且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随后再扩展到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设施。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实现的前景又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的一个表态，他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同时表示呢，说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不过这个停火协议具体的条款和内容现在还不明确。美国媒体有报道是说，美国希望俄乌双方首先停止对对方炼油厂的袭击，然后呢再拓展到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设施。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这时候宣布能源停火，跟美国现在面临的能源供应紧张形势是不是有关？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11: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其实还是要首先解决他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啊，比如说这个柴油啊比这个去年同期啊上涨67%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引发了这个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俄乌啊在能源这个领域呢实现停火啊，就是要求乌克兰啊停止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呢向美国供应这个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啊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国内的这种压力。 因为现在很快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整个的选情不乐观啊，所以这个特朗普通过这个方式啊，来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形象，表明自己能够解决，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强硬手段啊，来解决国内的这个燃料供应的问题。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不接受啊这种局部停火，还是要求如果要达成停火协议的话，必须要全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乌克兰方面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对这个美国方面放松了对这个俄罗斯啊能源领域的制裁啊也非常不满意，而且泽连斯基是公开批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准备非常迅速的这个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会考虑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啊，特别特朗普啊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表示啊，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在口头上宣布啊可以这个减少啊，或者是不再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啊，那是都会设置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按照特朗普的那种方式又解决了不了问题啊，反而会给这个对方啊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给对方呢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削弱。
10: 所以这件事还要观察到底接下来他们的配合程度。欧洲方面，我们看一下欧盟各国外长是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这里面包括讨论欧盟后续对乌克兰的支持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那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暂缓了原定近期访问俄罗斯的计划。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首先要确认乌克兰和欧盟方面的对俄立场。那我们也想问问您，您觉得乌克兰和欧盟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样的协调？
11: 像欧洲的几个大国，而且派代表主动参与了美国跟乌克兰的这个谈判，说明现在这个乌克兰跟欧盟啊，确实也在加大这个协调的力度。因为乌克兰呢，确实是离不开啊来自欧盟的这种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所以欧盟呢会进一步做好啊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相关的准备。如果欧盟啊不再支持乌克兰的话，那乌克兰这个局势啊会全面恶化啊，没有办法再支撑跟俄罗斯对抗了。所以欧盟呢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包括物质上的准备，要承担啊更大的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成本，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这个未来欧盟会和乌克兰啊加大协调力度，包括乌克兰会向欧盟方面提出更多的诉求啊，要求这个欧盟啊尽快增加或者给乌克兰啊更多的相应的一些经济方面军事方面的一些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欧盟呢特别欧洲一些大国也在考虑改变跟乌克兰的合作方式，可能会在一些产业上加强合作啊，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增强乌克兰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乌克兰能够继续跟俄罗斯对抗。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乌克兰啊还是欧盟啊，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特朗普的工作。当然可能中期选举以后美国的政策也会有些调整变化，所以现在其实欧盟也好乌克兰也好，也继续望于未来美国政策能够再回到拜登时期那一种状态，继续跟欧盟跟乌克兰啊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啊。所以现在欧盟呢，我觉得他现在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自己要更多的去支持乌克兰啊，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还是希望啊能够做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欧洲的这些代表啊主动参与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会谈当中，也体现出欧洲这些大国啊包括欧盟啊希望在未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10: 刚才说到就是他们跟美国之间的沟通，那美国现在我们知道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能源问题。而且前两天我们其实提到，就是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这件事儿虽然我们也分析了量不算那么大，但是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方面随后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感觉被背叛。然后特朗普又回应了，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而且指责泽连斯基导致了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接下来呢，我们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 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将组织选举。有分析就说这是乌方对特朗普说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言论的回应。那您觉得怎么看泽连斯基有关大选的表态？
11: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这个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

0: 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啊这个未来继续跟美国啊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啊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这个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啊，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啊，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啊，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这个要停火60天啊，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啊，要真正的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其实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啊，他这样一个态度啊，其实也不奇怪啊，其实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做出来的一个，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啊，又可以后续啊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1: 嗯，就是乌克兰还是要给自己留足空间。那尤其是美国虽然说也是在斡旋，但是像您说的那样提的很多方案根本还是给自己服务，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啊还有一些利益服务，也不是考虑这个俄乌最根本的利益。所以这件事只是靠美国提的方案肯定也是靠不住的。俄罗斯那边呢，其实我们近期也看到持续在表态说要的也不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主要想要的是持久的和平，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关切啊。然后乌克兰那边呢，肯定还是希望美国还有欧洲多支持他，欧洲那边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自己也能说上话，然后能够在整个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不要被美国抛在身后，然后几方都有自己的态度，然后现在根本问题要解决也没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召开，此次年会选择在曼谷召开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财政议题是此次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各经济体在财政问题上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应当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呢是已经开幕了，这次年会会持续到18号，预计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1.5万余名代表来参会。我们在分析之前会议的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探里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曼谷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1: 好，这次年会选在曼谷开是出于什么考虑？问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

0: 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选择在泰国举行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呢，这是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个惯例，也就是他们的年会啊，有两年是要在总部啊，也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来举行的。到了第三年，两家组织就会选择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国来举办这样的年会，那么这已经成为了这个两家组织啊，它一个很有特色的活动啊。虽然说这还没有写入到规章制度当中，但是已经延续了很多年。所以正如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格尔基耶娃女士所说，这是30多年来第二次在泰国举办了这样一种年会的这个活动。第二重意思呢，实际上是说举办这个年会啊，选在泰国举办呢，它是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承办方泰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共同的意愿。应该说呢，想承办这次年会呢，还是有不少竞争者的。比如说泰国申办的这次呢，就有5个竞争者，泰国从中脱颖而出，很显然可以在近200个成员国面前呢，展示泰国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和状态，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而言呢，很显然选择泰国也有他们看重的点。比如格尔基耶娃女士就提到了，就是自从泰国35年前举办了这个年会之后呢，亚太地区在全球应该说世界经济总产出当中的份额已经从25%上升到了43%。很显然，上一次选择泰国正是因为东南亚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一次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再次把这个目光投向泰国，投向亚太，也是看中了亚太在世界经济当下包括未来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和潜力。所以说呢，再次重新回到亚太地区，再次回到泰国，也可以看出这是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这个中国的周边地区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增长机。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财政议题。这件事上各经济体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年会把债务问题作为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很显然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挑战。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所谈到的，就是各国政府呢正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这样一种抉择。那么这种抉择呢，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那么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过去这20年期间，从国际金融危机、债务问题，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多重的地缘冲突导致的这样一种经济损伤的局面，那么这种经济损伤呢，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补齐财政的短板。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如何保证这样一种平衡，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现在确实是放在了各经济体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全球的公共债务高企，这是个普遍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这个财政监测报告来看呢，全球的公共债务的占比呢，几乎是和这个世界经济产出接近齐平的。那么到了2029年，可能真的是就要追平。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面临高利率的环境的话呢，很显然财政当中支付利息部分的这个成本呢会越来越大，也就挤占了各国的财政空间。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目前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它的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快速的上涨，本质问题就是它的利息支出已经占到了它所有财政支出增速最快的那一部分，同时呢也将成为它的财政支出当中最主要的这个支出项目之一。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国的财政问题就显得愈发的突出了。当然这恐怕也是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的新兴经济体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呢，刚才也谈到的，就是随着老龄化问题，包括绿色转型，包括这个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它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

0: 已经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1: 人工智能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出啊，我们的经济社会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是不是已经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重要的增长机遇？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包括它作为新的工具来优化公共服务，包括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那么替代一些人们不愿意干的极难险重工作，在这方面呢，在提高劳动效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呢，很显然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从事一些工作和劳动呢，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新的技术产生或者重大的产业变革呢，在短期内它一定是会产生就业市场的扰动，但总体看，长期来说，它对就业的贡献，也就是新增就业的增加数量，是要远远大于传统岗位的消失数量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如何去熨平短期的波动，实现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市场稳定，包括就业增长的动态平衡，弥合这样一种人员重新选择工作、重新选择就业岗位之间的技能鸿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迫切的、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应该说是实践问题。那么这里包括了如何完善劳动者的再培训，如何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健全新的符合智能时代要求的这样一种治理规则，让人工智能的红利呢更加普惠，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是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那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来说呢，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驱动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再有呢，就是目前呢，全球的推动产业变革的发展的动力呢，不仅仅需要政府参与，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私人资本来投入。那这里包括了绿色转型，包括智能转型，包括整个的全新的产业变革的发展。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私人资本投入到这个产业变革的浪潮之中呢，很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政府债务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应该说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呢，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它具有前瞻性，有的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很显然呢，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以及论坛年会的延伸，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各个成员国政府以启发指导，那么很显然就是这次年会的成功之处。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ilosophy 哲学。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大型 AI 实验室纷纷招聘哲学家。文章写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竟高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少哲学专业毕业生都是被 AI 公司招募的。为 AI 提供 philosophy 哲学训练的学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辨有助于提高 AI 常练推理能力。另外一种受到 AI 哲学家广泛关注的是后果主义，比如说如果交通事故无法避免，系统必须要决定哪一种撞击方式造成的整体伤害最小，一系列两难的伦理抉择恰恰是 philosopher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当 AI 逐步渗透人类生活，其运行和输出必然大量涉及伦理问题。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

0: 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联大第4委员会议题一般性辩论发言，敦促加快非殖民化进程。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罗斯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当地时间12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呼吁英国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德国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社民党联合主席贝贝尔巴斯12号宣布辞去政府和党内职务，原因与其妓女去世及他本人近期遭到执政盟友的攻击有关。路透社报道认为，巴斯辞职使默茨领导的执政联盟再受冲击。当地时间1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026年世界粮食论坛上谴责美国制裁对古巴粮食生产和分配造成的影响。他表示，古巴的粮食困境不仅源于环境因素或市场波动，更与长达60多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密切相关。当地时间12号下午，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萨拉戈萨省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4: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界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 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九月十日凌晨两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0: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井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利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

0: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九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5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2块大洋买一只肥羊，1块大洋能买5只鸡，1毛钱能买10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3顿，每顿3荤2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万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直到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8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合肥晴，27到14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卡塔尔航空公司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0: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对也门冲突及人道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
0: 从拯救单一物种到系统重构，专家解读拯救自然的正面拐点。
11: 总台记者探访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复活声音，寻找记忆。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2: 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果俄方同意停战60天则乌克兰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罗斯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
1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
2: 有欧洲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不过对此，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
1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呼吁英国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伯纳姆表示，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5周努力推动相关谈判。
2: 德国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社民党联合主席贝贝尔·巴斯12号宣布辞去政府和党内职务，原因与其继女去世及他本人近期遭到执政盟友的攻击有关。同为社民党领导人的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在巴斯辞职后取消了访问印度的行程。路透社报道认为，巴斯辞职使默茨领导的执政联盟再受冲击。
1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大会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持续至15号。受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到干扰的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026年世界粮食论坛上谴责美国制裁对古巴粮食生产和分配造成的影响。他表示，古巴的粮食困境不仅源于环境因素或市场波动，更与长达60多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密切相关。 另外，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同一天举行记者会，颁布第135号石油和天然气法令，旨在推动能源独立。
11: 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48.3%。
2: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萨拉戈萨省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再次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请听详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靠近沙特边境的海卜沙夫地区一处政府办公设施和一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2号白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2: 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0: 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和人道局势深感关切。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强烈谴责几天前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还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深感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He urges all parties to uphold their obligation.
5: 秘书长敦促所有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得将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人口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影响。
3: 对于也门的人道主义形势，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称，持续的敌对行动和大规模流离失所正在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需求。当地的准入限制和基本服务中断，使平民面临更大的风险。
0: 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方面消息，连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造成300多人死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0: 伊朗出面能否有助于局势降温？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脸面性的。那么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 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也门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沙特，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有专家指出，美国目前不具备再度开战击败胡塞武装的现实条件。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在也门冲突问题上可能采取的行动？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6: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那么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那么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腹地发起了多次军事行动，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与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遇袭。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的袭击事件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向了全球的聚光灯下，为何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对此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做出了各自的解读，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 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2: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监测到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下降了 73%。尽管近年来人类对绿海龟、野生老虎等单个物种的成功拯救带来了曙光，但专家指出，仅靠救起个别物种无法遏制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必须推动能源与经济体系的深刻重构，迎来生态自我修复的正面拐点。请听详细报道。
7: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全球多项拯救濒危物种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绿海龟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降级为无危，非洲南部象群规模保持稳定并有所增长。全球野生老虎的数量从2010年的约3200只恢复到了2025年的约5700只。一度濒临灭绝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种群数量也在严格的配额管理下逐步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认为，这些拯救行动的成功证明，只要制定科学目标并付诸持续的努力，对大自然的保护绝不会是徒劳。
8: These are phenomenal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9: 这些是历经数十年才取得的非凡保护成果，是希望的具象体现。我们用希望这个词，是因为从心理学的严谨定义来讲，希望意味着你拥有目标，拥有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拥有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在进展停滞时，拥有坚持下去的韧性，能够顺应变化，做出调整。回顾过去几十年全球相关物种的经历，它们从濒临灭绝一步步接近种群恢复。
7: 然而，仅仅拯救单个物种并不足以阻挡全球生态整体恶化的步伐。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首席科学顾问麦克·巴雷特表示，从1970年至今，全球野生动物种群规模总体呈现出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
10: The rates of decline that we're looking at have essentially been remarkably steady.
1: 自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速度基本保持稳定，逐年持续减少。这一趋势导致脊椎动物种群规模平均减少 73%。 我们确实看到，只要开展协同保护，个别物种有望恢复，这是非常积极鼓舞人心的成果。但这和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阻止大自然持续衰退是两码事。我们之所以对这场持续的衰退深感担忧，是因为问题远不只是单个物种的存亡那么简单。
7: 巴雷特强调，拯救自然不能仅停留在拯救个别物种的层面，而是需要彻底改变导致自然被破坏的根源。
10: Knowing that we need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se key systems that are currently,
1: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导致大自然衰退的核心体系，包括粮食、能源、金融。生态系统存在触发恶化的负面拐点，而经济系统有机会迎来正面拐点。只有经济系统到达正面拐点，我们才能避免大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好消息是，能源领域已经跨过正面拐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势不可挡，必然发生。
7: 专家表示，除了能源系统之外，农业与粮食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场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一环。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补充说，
9: 农业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大量调整，包括恢复土壤肥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淡水水源，种植营养充足、就近供应的粮食。这套体系十分复杂，变革需要时间，但如果配套充足资金，精准施策，整个系统可以加速转向更可持续的状态。
7: 专家表示，从拯救单一物种的希望到能源转型带来的系统性突破，人类正在寻找一条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全新路径。唯有加速这种结构性变革，才能为地球生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恢复动能。
0: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是瑞士负责保存国家声音遗产的官方机构，档案馆保存着大约65万件声音载体，记录着音乐、采访、演讲及各种资料。面对

0: 在这种情况下，磁带已经完全无法播放，也没有办法从中恢复提取音频，所以我的想法是也对这种磁带采用同样的熨平方法。
1: 弗兰佐索已经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工作了22年，一次修复受损磁带的经历让他想到用熨烫衣服的办法修复磁带。尝试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真的奏效了。
2: You have to think that this tape was totally unreadable.
0: 这盘磁带原本已经完全无法读取了，但通过我的方法现在可以播放，也可以把音频提取出来，没有失真，也没有其他问题。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能够找到办法把里面的音频重新提取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Found a solution to extract the audio from these tapes.
1: 弗兰佐索说，这项工艺还处于不断改进的阶段，所以并没有特别展示磁带熨烫的具体细节。但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这种恢复声音记忆的方法还不止一种。弗兰索佐的同事罗伯托·里吉尼告诉我，对于严重损坏的唱片，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先给唱片拍照，通过高分辨率成像，照片上的声音轨迹被精确记录下来。随后，工作人员再根据这些数字符号重建声音。
3: 这个系统提取出来的声音和原始唱片相比音质并不一样，比如用唱机播放音质会高很多，但对我们来说音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听清楚唱片里的内容，通常这些都是历史唱片，可能只有唯一的一份。
1: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的很多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曾经利用这套系统数字化处理德国纽伦堡纳粹审判的相关录音。如今，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每年还会新增藏品约25000件。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手段，恢复那些正在消失的声音。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

0: 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
15: 专家认为能源停火提议难以迅速落实，无法解决俄乌冲突根本问题。
14: 日本学者警告，日本政府试图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开幕，这场年会为何值得关注？
14: 博茨瓦纳总统即将访华，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表示，此访将深化中博战略伙伴关系，携手推进经济转型与互利共赢。
15: 红酒消费下滑导致葡萄滞销，美国加州葡萄种植户面临艰难抉择。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议题一般性辩论发言，敦促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孙磊指出，当前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仍未完成，联合国17个非自治领土人民尚未充分行使自决权。与此同时，殖民主义遗毒并未随军事占领的结束而消失，国际社会急需采取切实行动，推动非殖民化议程取得实质进展。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1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另外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登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说，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一名妇女。
14: 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不变。
1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15: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所谓敌对活动。
14: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24人受伤。以色列军方与警方初步联合通报称，爆炸物极有可能是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散落的子炸弹。警方称，这枚弹药被一名学生放入包内并发生爆炸。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受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该地区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
15: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4: 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
15: 当地时间12号，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机制发布报告称，受苏丹武装冲突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等因素影响，苏丹多个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饥荒风险持续上升。
14: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验尸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该县一名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这些武器系统包括导弹、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关键组件涉及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以及航空、卫星和导弹相关系统等。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文章认为，欧盟的制裁活动就像绝望赌徒试图翻本，将导致彻底失败、痛苦、失望和迟来的反思。
0: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罗斯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
2: 诺瓦克介绍，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罗斯政府已经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在展开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曾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0: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2: 特朗普此时宣布能源停火的意图是什么？那么这一设想实现的前景如何？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其实还是要首先解决他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引发了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俄乌在能源领域呢实现停火，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呢向美国供应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啊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国内的这种压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方面过去的态度一直也很明确，也就是说不接受啊这种局部停火，还是要求如果要达成停火协议的话，必须要全面解决问题。

0: 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乌克兰方面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对美国方面放松了对俄罗斯啊能源领域的制裁，也非常不满意。而且泽连斯基是公开批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准备非常迅速的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会考虑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啊，特别特朗普啊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表示啊，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在口头上宣布啊可以这个减少啊，或者是不再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啊，那是都会设置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按照特朗普的那种方式又解决了不了问题，反而会给对方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给对方呢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削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路透社分析认为，这是乌方对特朗普近日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的回应。如何解读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泽连斯基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一个呢确实要回应特朗普包括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样一些要求，因为现在确实面临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未来继续跟美国保持沟通保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拿出一个60天的期限其实是想把未来如果举行这个大选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没有办法举行大选把这个责任推给俄方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这个乌克兰要停火60天让乌克兰来准备大选。俄方一直讲说，如果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得先解决俄罗斯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从俄乌冲突整体的态势来看要真正的实现60天停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打击对方的一些设施也都没有停止，其实还是想利用冬季到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的去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来争取更多的战场上的主动。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其实都是不准备让步。现在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些方案其实对美国最有利并不是从这个整体上从根本上要解决俄乌冲突，所以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来说其实也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他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也不奇怪，其实对他来说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又可以后续继续跟美国对话跟美国沟通保持这样一个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都非常重要。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一个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观察报道。
3: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30万吨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一边是美国放松对俄能源交易制裁，另一边则是欧盟大规模扩大对俄制裁。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表示，目前来看该协议并未奏效，实际影响可能十分有限，对于该协议将炼油厂纳入第一阶段的保护范围，有欧盟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只有一家炼油厂，而俄罗斯拥有32家大型炼油厂，俄乌双方设施数量悬殊，这引发欧方对协议能否实现对等保护的担忧。卡拉斯更直言，这一安排显然有利于俄罗斯。 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2: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6: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
7: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1: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6: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
7: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近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8: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1: 塞内加尔近日遭遇强降雨，首都达喀尔及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一周过去了，部分地区的积水仍未完全退去，居民生活和学校开学受到影响。当地政府虽然已投入资金改善排水设施，但此次强降雨再次凸显出当地防洪排涝面临的挑战。来听总台记者韩旭的报道。
9: 在达喀尔郊区的卡尔马萨尔市镇， 帕塞勒三单元社区仍能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每年雨季，这一地区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洪涝问题。为改善排

0: 海水状况，塞内加尔政府此前通过雨水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等措施，在当地建设蓄水池及配套排水设施，希望缓解强降雨带来的积水问题。然而，面对强降雨，当地居民发现洪涝风险依然存在。
1: 今年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原以为已经有了保障，因为排水蓄水池得到了加强，数量从一个增加到了三个，还修建了次级道路和配套管道。本来以为一切都会比较顺利。
0: 当地10月4号的强降雨再次给排水系统带来考验。气象数据显示，达喀尔尤夫气象站24小时降雨量达到 137.5 毫米，凯尔马萨尔同期降雨量也达到111毫米。在帕塞勒三单元社区，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降雨结束后，积水仍然滞留在一些地方，相关人员持续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洪水还造成了居民财务损失，给当地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2: 我的一位邻居刚刚买了新家具，这次洪水让他总共损失了价值约300万西非法郎的财物。
0: 洪水还影响了当地学校的正常运转，帕塞勒三单元社区小学服务周边约10个社区的学生，临近新学期开学，学校院内仍有积水。尽管工作人员正在抽水，但地面泥泞湿滑，部分设施也受到积水影响。学校能否按时做好开学准备仍面临挑战。学校负责人丹法哈说，
3: 学生们这两天可能无法返校，这里的泥地非常湿滑，学校厕所距离这里大约300米，也受到积水影响。因此，家长们可以先来给孩子报名，但孩子们之后还需要暂时留在家中，等教室清理完毕后才能返校。
0: 此次洪涝发生后，塞内加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启动达喀尔大区应急计划，加强对洪涝风险的监测和应对，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救援，尽可能减少洪水对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塞内加尔政府还宣布，将实施总额为9210亿西非法郎，约合15亿美元的全国防洪计划，希望通过更具系统性的措施，从长远角度应对反复发生的洪涝问题。对于帕塞勒三单元社区的居民来说，眼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清理积水，修复受损物品，并确保学校等公共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如何让防洪排涝设施真正发挥作用，帮助易受洪涝影响的社区更好地应对强降雨，仍是塞内加尔面临的一项现实挑战。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4: 早上好，朝玉。
13: 昨天冷空气影响北方，不少地方降温很明显，那来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吧。
24: 好的。昨天冷空气配上阴雨天气，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河北不少地方呢，降温幅度达到了6到14度。今天降温的主战场呢，将会往东转到东北，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也会掉下6到12度的样子。那降温之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呢大概是15度上下，不少地方甚至只有1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接近0度，很多地方会创下入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同时昼夜温差呢也会大幅的拉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服，谨防感冒。我们拿哈尔滨举例，昨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还在20度上下，到了明天就只剩9度了。后天15号早上的时候，最低气温更是能跌到-3度，这也将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首次跌破0度，冷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呢，这一股冷空气走了之后，15到19号还会有冷空气从西往东影响北方，顺带带来降温。那秋雨一落，凉意更浓。所以在本周的后半段，北方不少地方呢，在冷空气加降雨的双重叠加影响下，气温呢还要再降一截。棉服、秋裤这一类厚的衣服呢，可以提前准备出来了。另外呢，随着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上线，今天开始，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雾和霾呢将会消散，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潮雨，
13: 那这一股冷空气会不会影响南方呢？
24: 不会。现在呢，南方驻守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呢非常的强势，这一波冷空气实力不够，所以北方降温下雨的同时，南方反倒是越来越热。昨天江南南部、华南还有云南南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在云南的元阳最高气温甚至是冲到了35度，出现了高温。今天呢，广东、广西的一些区域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要知道，即使是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在10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那朋友们还要注意，空调暂时还不能歇，得接着加班，短袖呢也得继续穿上。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下一时段来带给大家。超宇，
1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5: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
1: 专家认为能源停火提议难以迅速落实，无法解决俄乌冲突根本问题。
0: 日本学者警告，日本政府试图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开幕，这场年会为何值得关注？
0: 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表示，此访将深化中博战略伙伴关系，携手推进经济转型与互利共赢。
1: 红酒消费下滑导致葡萄滞销，美国加州葡萄种植户面临艰难抉择。
0: 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2: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世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本次年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文件，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余名代表参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美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
3: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4: 还有一些经济体为人工智能建设基础设施，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拖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将受到冲击。
2: 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旗舰著作《塑造亚洲未来：机遇与挑战》。书中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兴技术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亚洲经济正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亚洲未来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各经济体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寻找传统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之外的新增长动力。
1: 财政议题是此次年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个议题上，当前各经济体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应当如何应对？请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5: 年会把债务问题作为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很显然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挑战。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所谈到的，就是各国政府呢正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这样一种抉择。那么这种抉择呢，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那么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过去这20年期间，从国际金融危机、债务问题，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多重的地缘冲突导致的这样一种经济损伤的局面，那么这种经济损伤呢，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补齐财政的短板。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如何保证这样一种平衡，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现在确实是放在了各经济体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这个财政监测报告来看呢，全球的公共债务的占比呢，几乎是和这个世界经济产出接近齐平的，那么到了2029年可能真的是就要追平。

0: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面临高利率的环境的话呢，很显然财政当中支付利息部分的这个成本呢会越来越大，挤也就挤占了各国的财政空间。同时呢，随着老龄化问题，包括绿色转型，包括这个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它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支出压力，也使得说全球的债务问题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种平衡呢，确实考验着各国的财政政策的艺术和技术。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讨论范围内呢，都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记者近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布罗内独家专访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布塔莱表示，此次访问将深化中博战略伙伴关系，携手推进经济转型与互利共赢。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的报道。
3: 博茨瓦纳地处南部非洲，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非洲大陆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博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友好关系持续深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技能培训等领域落地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表示，本次总统访华是新一届政府对外展示发展构想、对接中方合作伙伴的关键外交契机。
4: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5: 我们把这次访问视作契机，制定务实举措，重新规划并持续激活博中两国一直以来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借助此次访问，阐述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愿景，向中方合作伙伴介绍我们经济转型的规划，以及期待中方提供支持的方向。中国走过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助力本国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借此机会细化双方优先合作领域。
3: 布塔莱部长表示，此次元首访问不只是巩固传统友谊，更核心的目标是服务本国经济转型。长期依靠钻石产业的博茨瓦纳正迫切寻求产业结构升级，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与产业实力正是博茨瓦纳希望对接的资源。
4: We now want to build a diversified, resilient.
5: 我们希望打造多元、有韧性、灵活的经济体，在旅游、数字化等领域和中国开展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借这次访问，吸引大量中国企业赴博茨瓦纳落地经营。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工业化，摆脱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为此，我们希望充分依托中国雄厚的产业基础，博茨瓦纳拥有突出优势，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地理位置优越，企业可把博茨瓦纳作为基地，辐射南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
3: 在吸引外资、推进工业化的框架下，博茨瓦纳期待借助多边合作机制，打通对华贸易通道，扩大本国优势产品出口，创造更多本土就业机会。
4: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multilateral,
5: 我们希望依托多边协议与机制，在区域内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向非洲提供多项合作机制与协定，包括给予非洲国家零关税待遇，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期待同非洲区域内各国共同生产、联合投资，把产品出口至广阔的中国市场。我很荣幸近期签署了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签署柑橘输华议定书，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商品品类。当前地缘局势动荡变化，我们十分珍视中方释放的善意，这充分体现博中关系的底色，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3: 除了贸易畅通之外，博茨瓦纳还着眼于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希望依托中国技术大力发展下游加工产业，把资源增值环节留在本国，这也是双方基建与矿产合作的核心方向。人文交流也是中博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塔莱部长也向中国民众发出诚挚的旅游邀请，推介博茨瓦纳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魅力。
4: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China.
5: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深厚友谊，感谢中方助力博茨瓦纳发展，支持我们升级基础设施。1966年独立时，博茨瓦纳属于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得益于中国等友好国家的合作，我们取得长足发展，并继续向着更高目标努力。我也诚挚邀请中国游客来到博茨瓦纳，这里拥有全球顶级的野生动物游猎体验，在乔贝国家公园可以观赏非洲五霸，我们还有世界奇观奥卡万戈三角洲，期待更多中国游客前来感受这次一生难忘的旅程。
3: 从战略互信、产业转型到人文往来，中博合作多点开花。本次总统访华将进一步凝聚双方共识，推动经贸、基建、关键矿产、人文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落地，助力博茨瓦纳经济多元化转型，为中博友好合作开启新篇章。
6: 眼下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区的采收季节，然而由于全美葡萄酒消费量普遍下滑，许多酿酒用的葡萄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局面。面对市场寒冬，加州酒农不得不面对葡萄大量滞销的残酷现实，部分种植者甚至选择拔掉葡萄藤，也有人将滞销的葡萄直接翻入土里充当肥料。从消费观念转变到人口结构变化，这场消费降温正在重塑加州百年葡萄酒产业的生态。请听详细报道。
7: 在加州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130英亩的塞雷斯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到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鲜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约 80% 的收获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万美元的葡萄未能售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0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极其昂贵的有机肥料。塞雷斯说，他的遭遇绝非个例。
8: 今年我们大概有估计30吨的果实没有卖掉，所以真的很难。有些人正在拔掉葡萄藤，可以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酒庄，但我知道有人有几百吨的果实没有卖掉。
7: 加州葡萄种植户的困境与美国人对葡萄酒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今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成年人的饮酒量下降了近 2%， 而过量饮酒量更下降了超过 8%。 葡萄酒市场理事会研究主管克里斯蒂安·米勒指出，自2024年以来，葡萄酒的销售下滑了 5% 至 6%。 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9: 对于现在资金不充裕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这是削减家庭预算的一种相当容易的方法。比如，当我们查看消费者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真正削减购买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葡萄酒饮用者。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在减少饮酒方面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千禧一代或 Z 世代。
7: 在加州奥克兰的街头，不少消费者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6岁的奥克兰居民埃里克正表示，比起开一瓶几十美元的葡萄酒，他更倾向于选择啤酒或鸡尾酒。
10: 老实说，开一瓶红酒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尤其是如果这些红酒价格超过每瓶60美元的话。
7: 34岁的奥克兰居民塔林·卡恩斯说，虽然自己偏爱红葡萄酒，但如今饮酒的频率已大幅降低。
11: 我确实喝酒，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少喝酒了。我绝对会说，我的消费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下降。
7: 消费习惯的转变给酒庄经营带来了直接冲击。奥克兰一家酒庄的所有人托尼·甘博亚透露， 酒庄约八成葡萄酒直接销售给

0: 葡萄酒俱乐部的会员，但如今这些主力买家正在逐渐流失。
1: 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加入葡萄酒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里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买家。我们开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出，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他们的酒窖太满，不再需要更多葡萄酒了。我们认识到在葡萄酒产区不能再墨守成规，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消费者。
0: 面对这场持续的行业低潮，像塞雷斯农场这样经营了超过百年的家族，正在通过养牛、种植蓝莓、经营自有葡萄酒品牌，甚至涉足建筑业等多元化途径维持生计。塞雷斯说，他相信行业终将迎来复苏，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2: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3: 我试图保持乐观，有顺境也有逆境。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焦点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一百多年里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低谷，但多元化经营有所帮助，情况会好转的，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咬牙挺过去。
2: We just have to grin and bear it。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负责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1: 体坛观察，
12: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武汉网球公开赛签位表显示，郑钦文将会因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也是他连续两年无缘该项赛事。确实，从郑钦文今年伤愈复出以来呢，在过去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以及中网的连续作战。那么具体的，我们来算一下他这个比赛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打了17场高强度的比赛，折合下来，这将近是两天一场球，这个强度呢，确实有点大。还有一点，就是参加中网决赛的另外一名运动员安德烈娃呢，也是在昨天宣布退出了本届无网赛事。确实这么来看呢，这个赛程确实有点太过紧了。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做出这种退赛的决定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虽然说稍显遗憾吧，但是本届无网的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在时隔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后呢，亚冠的比赛也是随之而来。在亚冠首轮赛事结束以后呢，中超三支球队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都取得了开门红，创造了极为亮眼的开局。在经历了最近一个月的中超比赛以及国际比赛日的调整过后呢，亚冠第二轮的比赛将会从今天开始正式打响。其实这一轮中超三支球队的这个赛程格局呢，泾渭分明，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双双客场出战比赛，远赴东南亚挑战对手，只有上海海港队是坐镇主场，享了这个主场的优势。在今天晚上的六点，上海海港队将会率先出战比赛，他们的对手呢是大田韩亚市民。说实话，这个比赛呢，对于这个海港队来说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海港首轮比赛呢，进攻端确实足够的炸裂，打进了六粒进球，但是单场丢掉四球的这个隐患呢，也是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来说是海港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如何做好这个所谓的防守。那么海港要做的就是在延续进攻火力的同时呢，一定要规避这个后卫身后的空当，减少这种低级失误，稳住比赛的节奏，主场保平争胜应该是问题不大。这样的话，巩固小组排名的这种概率呢是比较好的。而在稍晚些，也就是晚上的8:15，武里南联呢将会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的这个比赛。提到武里南联，大家可能比较的熟悉啊，虽然说是这个泰超霸主，但是呢，过往的这个比赛，像2019年，当时是这个跟北京国安队交手，他们是两次都输给了这个北京国安，但是现在阵容全面升级以后，这个赛季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放开外援的限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武里南联的阵中呢，有多达10几名的外援，前场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国安能否在

0: 本赛季迄今为止，如果要说欧洲足坛进攻最为火热的球队，那一定非巴萨莫属。那么来到了这个土超啊，来到了加拉塔萨雷的魔鬼主场，那么巴萨客场作战的能力到底如何？我觉得这是考验巴萨的点。同样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马竞将会在主场迎战曼联。首轮比赛呢，这个马竞也是输给了英超的球队利物浦。对于上个赛季拿到欧冠四强的马竞而言呢，他们一定不会接受欧冠两连败的一个开局。所以马竞如何调整？而对于曼联这边来说呢，那么作为少帅卡里克上任以后呢，在欧冠的这个考验才真正的刚刚开始。
1: 继续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13号凌晨，意甲联赛第六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亚特兰大主场3-1战胜威尼斯，都灵主场2-1击败乌迪内斯。另外，西甲联赛第八轮最后一场比赛，塞维利亚客场3-3战平莱万特。
2: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潮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

0: 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卡塔尔航空公司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3: 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升级，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2: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
3: 日本学者警告，日本政府试图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2: 从拯救单一物种到系统重构，专家解读拯救自然的正面拐点。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